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各位早安，开始了早安每一天哈。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早安每一天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或者说在您的被窝里，对吧？这个点估计还会有人说我还是不想起的，对吗？
1: 不是，还有一个呢，人家都说了大学生在他宿舍呢。
0: 对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了。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一下，互动方式超级的简单，通过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各位。
1: 没错，各位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呢你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你就可以看到听到我们的一个直播。同样呢，我们的这个电波的一个直播也在我们的电台同步在进行当中，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在我们这个把车停到路边里休息的时候，对吧，瞅着这个抖音搜一下，那我俩女子一天说的我话到底是腐呢，那我也娃到底做啥米呢啊，来看上一眼。
0: 是的，关注一下来自于晨晨说，现在专家最不值得信任了。对，因为他不信任，所以我们以后就是专家哈。以后咱们做个牌牌说写专家号。
1: 我那天还想着说呢，下次就是给自己做一个小名牌 slogan
0: 啊，
1: 就搁这儿挂着啊。
0: 对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完胜啊，22000啊。他说戴着眼镜，戴着眼镜可真大呀。
1: 他打的应该是戴着眼镜啊，就是主打一个只要眼镜够大，他就能够遮住我的脸的三分之一，就显得我脸小。
0: 老猫说肥仔凭才华立足，祥仔是才华颜值双在线，但是不要骄傲，骄傲会变丑。
1: 他说齐泽丑啊，我听出来了。
0: 我说你想你爱吃藕，因为吃藕丑啊。对，好，关注一下野哥，说是发来了捂脸表情，欢迎您啊。浩东说今天还播呢，那不播咋的啦？
1: 咋回事？谁跟你说不播呢？咋回事呢？
0: 谁告诉你的？
1: 你看这个主持人就不好上班。
0: 哪儿的通知啊？这是？
1: 有人通知你吗？

0: 你这可以下播了是吗？我们现在
1: 有确切的通知吗？有的话我真下。
0: 这个野哥说在威海的临汾人都刷到了1200公里发来的贺电哈。
1: 哇，
0: 欢迎
1: 听见临汾出息了啊。希望你这个外地的临汾人、
0: 哎、
1: 我们外出的走不在家乡的山西人、
0: 嗯、
1: 都能够带着咱李飞的这话啊相印，咱出门的时候咱不怕啊。
0: 神奇哈，咱俩真的是说到一块了，就是想起乡音了是吧，会怀念一下乡音是吧。
1: 嗯，
0: 哎呀，你在危害我的紫砂里呢，紫火了。
1: 那危害我
0: 的多吗？能增多少呢？你是投递烟气的还是一爪子全起来呢？
1: 那我不是，我就操心那位危害那帮年鱿鱼就香的就不行。
0: 那
1: 您二吃的都是从金二捞出来，下一下就直接进了铁板了，是我的吗？
0: 那不好意思了吧，那我肯定要吃这家骗鱼吧。
1: 你骗你吗？
0: 咱临汾这儿肯定好多地方吃的都做冬货吧。
1: 不是，关键是我不觉得骗你吧、嗯、你我应该粉丝粉多吧，但是我这东西香啊，你
0: 不
1: 过去吃俩串，你起码过去吃俩串，没人过去吃俩串，我要是老板我不给你便宜。
0: 你当时为啥要去威海去的呢？是因为你应该吃海鲜该喝八加一啊。
1: 那为啥不去那里烟台呢？
0: 啊，
1: 那烟台也挺好的啊。
0: 啊，你为啥去的武大呢？
1: 啊，
0: 在武大直活是将要合适的机会就去了是吗？
1: 那有啥，
0: 你看
1: 有啥挣钱的买卖呢，能跟咱佛一下吗？咱都刺激人，咱不佛我话啊。
0: 是啊是啊哈啊。
1: 还是佛，那你我挣钱的买卖，指定我买卖就是
0: 挺好的了啊。
1: 挺好的。
0: 也愿能挣多少钱呢？
1: 能挣多少钱呢？
0: 自己能落下多少呢？
1: 去他媳妇儿了吗？
0: 啊
1: 啊！他媳妇儿也在武大干活了
0: 啊？
1: 五一回来了吗？
0: 对，
1: 雷达临汾回来
0: 一会儿干活就滋火啊，
1: 滋火，
0: 有意思啊！
1: 自杀里呢？
0: 居家搬迁十多年了哟
1: 哟。
0: 啊，你就在这落了户了是吗？
1: 那今儿还有那你我亲戚吗？
0: 啊，那你回来你是不是回来就说粉还回来一回？
1: 过年
0: 就
1: 回
0: 来吧。啊，就俩回吧。
1: 是俩回吗？
0: 啊，
1: 我今儿我爸和妈也拉着过去了。
0: 嗯，
1: 哟，挺好啊。但是我说实话
0: 了，那行，那到了好铺了。
1: 哦，那您儿比咱好，那能争哈，那环境也好，那城市也好。
0: 嗯、
1: 就是您儿，反正我去旅游的时候，我一出门也吵吵的啊。
0: 嗯、
1: 我不你的啊，
0: 那
1: 发着俩天能行？在我在长时间待，还真挣钱的话，我怎么也行啊？就是，啊，不挣钱我不行。嗯，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
0: 嗯、
1: 我一出门大夏天的，我怎么感觉好刚洗了澡啊的呢啊？我身上潮潮的就嗡个劲，我汗毛都理不起来，你知道吗？
0: 啊，
1: 那就嗡个劲，就离海离太近了。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互动哈。我们就是刚才不是聊说让人羡慕的职业呢吗？
1: 嗯，
0: 说实话，我自己捋，我说没有什么让我羡慕的职业
1: 啊，
0: 因为一说是职业这个词儿，就代表都是牛马。说实在话呢，啊、
1: 对，就是
0: 没啥可羡慕的。
1: 我明白你这
0: 句话，都为了生活在奔波忙碌呢。
1: 就是我从不羡慕任何一个走入工作的人。
0: 啊，
1: 是这样吧？
0: 你呢？你要分享羡慕职业了没有？
1: 就是我是分享到了有一个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工作，就是广播当中大家对于这种。可能是稍微见的比较少的一些工作、
0: 啊、
1: 大家会觉得格外的有意思，会很羡慕，比如说、飞行师的生活。
0: 飞行师啊，
1: 对，就是他们就各种开着那种飞机，
0: 嗯，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咣咚咚咚咚咚咚，就那种的。
0: 哦，开飞机是咕噜咕咚咚咚的哈。
1: 然后呢，然后呢去这个山川湖海飞一飞，测试一下这个飞机性能呀，哪儿呀，然后试飞，然后包括就是一些飞机第一次起飞，然后想要找一些这种。专业的
0: 啊，
1: 职业的、
0: 啊，
1: 然后呢，去飞啊，那、然后我就觉得哇，好酷啊！
0: 哎呀，
1: 对，除了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博主，
0: 对，
1: 我很羡慕博主，
0: 羡慕博主了。
1: 对，因为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沃尔沃 XC70 的一个碰撞实验，
0: 嗯，
1: 他邀请了好多博主去，
0: 嗯，
1: 他就把那个车，
0: 嗯，
1: 吊到那个热气球上
0: 啊，
1: 30来米吧，
0: 啊，
1: 然后地上他害怕是那个土，
0: 对，
1: 他就专门把地下放了个钢板
0: ，
1: 把那车从那天上，
0: 啊、
1: 从那热气球上咣下来，
0: 嗯、
1: 我在想、我一点都特别想当博主的原因就是我真的很想在现场看
0: 啊，
1: 但我不行，那不邀请我 啊，我那不你算些啥呢？
0: 是啊，你有几粉丝呢？
1: 对，
0: 你全网是几万呢？
1: 300粉丝 啊，没有万，
0: 全网能凑了1万，凑不了
1: 、加起来就300粉丝，你们那不邀请我，但我当时真的觉得哇，这就属于这种网红博主的一个福利，
0: 你的微博的粉丝多吧？
1: 微博这不能提啊，这是不能提的话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哇，好酷啊！
0: 是
1: 就你能够在现场，你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一手的一些信息。
0: 对对。
1: 然后呢，而且咱就是说，确实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然后呢，你会觉得说自己去分享一些事儿的话，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还蛮羡慕博主的啊。
0: 是的。

0: 你在外头找不着、
1: 是的，
0: 那只看着红彤彤的、但一点都不辣，你在外头还真找不着。
1: 然后中午带他吃啥呢？
0: 吃啥呀？
1: 擦个斗拉条子呀，
0: 擦个斗拉条子。那你把牛丸子面搁哪儿撂了？
1: 牛肉丸子面吗？
0: 忘了他了。
1: 我觉得那个他走的时候再吃啊。
0: 啊，明白了啊。
1: 然后呢，晚上吃啥？去夜市。
0: 去夜市。
1: 一定要去夜市。
0: 对。
1: 对吧？
0: 去夜市，然后吃去七拿沃凯园吃个麻辣锅。那边儿里红通小卷还能吃些炒面。红通小卷我说的头啊，卸了十几样面，我跟你说他能滋40多种的啊。你佛啥他就给你滋了啊。然后呢，顺便再吃点炒串，
1: 对，
0: 喝点八加一。
1: 对，
0: 这一趟就给你安排好了。
1: 对，贤之音说第一次声音和脸对上号了，谢谢您啊。还有这个野哥说看了一圈，怎么你们的账号和其他人的不一样呢？没有个人号吗？我们都是有的，就是您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官方号，对吧？我们这是可以时刻联系的啊。
0: 对，这个呢，您现在关注到的听见零粉呢，是我们的官方抖音。
1: 对。
0: 然后呢，主持人个人是有个人号的，但是个人的话呢，你要是想当我那300多个粉丝里的再加一个的话，我倒是也挺乐意的。
1: 对吧？你就直接搜我们的名就行了，很简单。
2: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0: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1: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0: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38哈，您依旧关注的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早安每一天，我是李翔。
3: 大家好，我是高明言，
2: 欢迎各位能够在本时间段跟我们赶紧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的加入。接下来在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新闻早班。

0: 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首先来了解要闻信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
1: 再来关注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开盒网暴、窃取患者隐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等。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哈，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
1: 再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
1: 近日海警穿山舰位于在黄岩岛海域展开综合执法训练。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首先了解一下油价。8号的24时起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
1: 长江防总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
0: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了，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等。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8号在雄安启动，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
0: 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了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
1: 武汉交警何同源在暴雨中的高速公路上处置交通事故时被撞殉职，年仅58岁。
0: 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浙江朱鹮种群数量达1000只。
1: 初夏时节，海南热带水果集中上市，货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亲民，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0: 再来关注声音方面，近年来各院校高度重视论文查重和 AI 率哈，人民锐评发文，又到毕业季了，给 AI 代写论文提个醒，学术之路没有捷径，成青年人的成果更无法被替代，撰写论文是知识内化、思维淬炼与学术人格塑造的综合实践，希望每位学生都能以 AI 为帆，在智能洪流当中锚定学术本心，以独立思考丈量知识疆域，以诚实耕耘书写青春答卷。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至38摄氏度，炎热感升级。
0: 来了解一下天津，医保推出了新生儿账户自动绑定服务，新生儿在就医的时候呢，自助完成与母亲的医保账户绑定，直接享受医保待遇。
1: 上海方面，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上线的一个补贴活动正式开启，线上报名时间从9号零时起到11号20日截止。
0: 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提醒各位能够在每天早上第一时间关注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的节目哈，然后也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吧。然后目前的是没有人说话了哈，是零条啊。
1: 哎妈呀，有点心酸呢。
0: 别心酸呢。
1: 嗯，习惯就好。
0: 大家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1: 疲惫了，上班了，
0: 对，
1: 到工作场合了，
0: 是
1: 跟领导去 battle 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交流可能就变少了，但是没问题啊，朋友们，大家如果说这个有空的话，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是完全没有，我们是会很感谢的哦。
0: 可不咋的，一定是。

0: 这个样子的啊。好，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下一个消息啊，来了解一下关于说拍照喜欢比剪刀手的朋友们。为什么有的人说你看你人家他们可洋气了，比剪刀手的话都是那个手心朝里边了，觉得会很洋气。
1: 但其实手心朝里面不是洋气的事儿，它是安全的事儿啊，
0: 是一种保护的事儿哈。
1: 对，
0: 说很多人拍照呢就喜欢比剪刀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姿势其中暗藏一些风险的。说近日呢一款综艺节目在防诈测试环节当中为观众去展示了新型的骗局，其中演员呢是因啊和保洁阿姨拍合照时比了剪刀手，指纹信息被泄露了，对吧？然后呢这个金融专家就表示说，距离 1.5 米以内的拍照，如果镜头完全对着手指是能够提取到指纹信息的， 1.5 米到3米能够提取 50%， 3米以上才不太能够识别到手部的信息，但一般拍照肯定在一米五左右的，
1: 对，没错，
0: 三米不可能，对。
1: 尤其是我们拍一些比较近的一个照片，比如说我们两个现在跟这个手机的距离大概其实就不到一米五，
0: 对。
1: 然后呢，我这样一比耶，哎，被心思坏的人，对，这一截图，我这指纹信息蹭蹭蹭就被破解了，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所以说，就是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说这个发布一些高清手部照片的时候，您是需要打码处理的，不要在陌生的设备当中去录入自己的指纹信息。
0: 是的，那么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说，如果用剪刀手拍照，好一点的拍照的相机拍摄单人像，可能啊能够还原指纹。那么现在的相机一般能够达到1200万像素，也就是说拍一米长的物体，也分辨率可以达到0.25毫米，利用多张照片有可能恢复复制玩。一般情况下呢，由于光线呀、聚焦等原因呢，恢复有一定难度，但更高精密的相机恢复起来就简单一些咯。
1: 是的，然后呢，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讨论啊，大家纷纷调侃说，哎呀没关系啦，因为我一直都有美颜相机，不好意思啊，我会 P 图， P 图的时候那个画质会降低，降低到哪种呢，就是我反正我朋友认不出来我
0: 了，连颈纹都没了对吧。还有人说不少网友也想到了以后拍照姿势，说以后我用这样的
1: 啊，对，这样比耶，
0: 或者勾住，
1: 所以反过来就好了呀，对吧？也酷啊，
0: 对，反过来就可以哈。然后有人说，那我还有其他办法，以后就不比这个了呗，对吧？
1: 那就比大拇指呗，就这么着呗。这么也挺棒的吧？
0: 对，就比成这样，对吧？同时也提醒我们说，网络时代隐私防护无处不在，拍照谨慎露手，及时给照片敏感处打码，守住细节才能守护您自身安全，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好吗？
1: 没错啊，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细节，各位就是你多操一点心。多留一点意，你的财产安全就能够多受到一层保护。
0: 好，咱们再说下一个事情啊，说孩子一个好奇的举动，家长赔了人11万哈，这堂安全课快补上吧。说这个杨柳依依飞絮漫天，之前咱们说过有个盛放期，后来我发现这两天才属于盛放期，是吧？这比前两天多了。
1: 这两天比前两天多的点在于，前两天好像就那种团儿会更多一些。
0: 对，现在是小碎，
1: 很小碎的一些。我觉得它应该不属于盛放期，它可能就是属于这种结束的一个时间段。
0: 对，有可能
1: 看起来量少了，但是
0: 收尾了。
1: 碎细小的那些毛絮，反而好像不断的在进入到你的鼻腔和口腔。
0: 是的，咱们关注一下2025年5月份呢，未成年的小齐化名了啊，在户外玩耍的时候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家房屋堆积的杨柳絮。杨柳絮呢借这个极易易燃嘛，短短几秒钟火势便蔓延到了邻居家承包的地里边了，导致树木和围网呢都过火烧毁了啊。事后呢双方就赔偿未达成这一致，邻居将他们还有父母诉至法院，索赔30万余元啊。
1: 随后呢法院审理认定呢，小齐点燃杨柳絮呢是引发本次火灾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
0: 对，
1: 因为火灾事故发生的时候，小齐是不满15周岁的，是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
0: 对，
1: 其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呢，是理应由他的父母来进行承担。最终呢，法院呢是判决小齐的父母赔偿这个邻居财产损失11万元。现在呢，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
0: 是的，这事儿的话呢，还并不少见。您听啊，在前两年，2024年5月14号的时候，天津市南开区一中国石化加油站后墙发生了火灾，消防员到场的时候明火已经被加油站的员工给扑灭了。经过了解知道了，说火灾原因就是5名11岁的学生用在该地用打火机点柳絮玩，不慎的是引燃了周围的荒草了。还有2024年4月14号，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个地方也是一处绿化带突发火灾，消防员到场的时候火势已经引燃了停在旁边的2辆汽车。经过调查呢，火灾源于也是一名孩子 出于好奇点燃绿化带里堆积的杨柳絮了。
1: 对，然后包括2022年的五月份，在河南也是有几名小孩呢在这个路边玩火，不小心呢就点燃了路边的一个杨柳絮，引发了火灾。幸好呢当时呢有这个居民及时发现了，合力把火给扑灭了。各位，就是你们可能大家总觉得说这个杨柳絮不就是这么飞着吗？多大危险呀、啊！各位，它那个漂浮成团看似轻盈无害，
0: 对，
1: 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易燃的火药桶。
0: 是的，
1: 因为它四处飘落，它无孔不入。
0: 对，
1: 小朋友玩火乱扔烟头啊，电火花飞溅都有可能会引燃杨柳絮。
0: 而且还说杨柳絮呢含有大量的纤维和油脂哈，这些成分会让火势迅速蔓延起来的。那么说这个杨柳絮呢是着火之后首先会随风飘散的，
1: 对，
0: 它会附着在其他易燃可燃物上呢，就会引燃易燃可燃物，增加了补扑救的难度了。消防提示各位哈，飞絮剂呢是尚未结束，杨柳絮大量的飘落，欲明火极易燃烧，孩子的好奇心比较强，同时缺乏对危险的判断能力，那么家长一定要告诫孩子们，加强教育，告诫孩子不能玩火，不要点燃杨柳絮，以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告诉孩子们啊。
1: 没错啊，就是生活当中这些事儿，咱们就说给对于小宝还是得加强教育的
0: 是的，
1: 不玩火，不要私自去燃放烟花爆竹，要认识一些防这个消防的标识，要简单的学会一些自救的一些知识，然后呢能够啊在这个发生危险的时候呢紧急的去救助自己啊。同样的，我们就是说还是尽可能的在这个小朋友还比较小的时候，没有独立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咱家长就跟上吧啊。这种事儿呢确实比较糟心，而且呢我们就说这两天那个杨柳絮这是真的有点严重，因为我平常很少会受到这些的侵扰，包括前段时间很大团的时候，
0: 对，
1: 我当时都觉得哦还好，幸亏我这个人没有鼻炎。
0: 哎，
1: 但这两天我一出门一回家，第一件事洗鼻涕。
0: 是的、啊、好，又到了我们节目的新歌推荐环节了，王菲出新歌了，叫主角，咱们听一下吧，送给您。

差点搞错。

0: 真好听啊，谁能想王菲唱戏腔也这么的拿手。
1: 嗯，
0: 你看这些人的评价写的特别好，他说不是技巧问题，也不是音乐问题，而是人声。
1: 对，
0: 他一开口不是在唱主角，而是
1: 他就是
0: 把一个女人的孤独、清醒、体面放下，慢慢撕开给你看。这首歌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不能太用力，一旦炫技味道就没了。很多人说如果换别人唱会怎么样呢，坦白说脑海里浮现过很多人名字，谭维维的话爆发力太强了，
1: 嗯，
0: 然后有人说龚琳娜的话演绎能力极强，
1: 嗯，
0: 然后是有人还说周深如果唱的话呢，他会唱一个很完整很精致的
1: 周深式的美学，
0: 对吧，
1: 哦，
0: 但主角最难的不是美，
1: 嗯，是经历，
0: 哎呦，你看他叫这牛牛
1: 妈呀，
0: 对吧，他说不是王菲唱的好，而是主角本来就像是长在他身上的歌，只有王菲才能把不争不解释不挽留唱成一种时代都模仿不了的高级感。有些歌谁都能翻唱，但有些歌一开口名字就已经写好了，主角只能是王菲。
1: 哇哦，这首歌
0: 乐评人真棒哈，
1: 对，真很牛，然后也推荐大家吧，嗯，因为这部剧刚刚我们简单去搜了一下，张艺谋导演的一部新作，大概会在我们的11号啊，
0: 对，11号，
1: 对，11号就是后天的时候就正式就是在电视当中就可以去搜到了，也叫主角，然后演员阵容也非常的强大，秦海璐啊、张译啊、刘浩存呐，老毛子是真爱刘浩存呐，刘浩存演的是真不错呀，
0: 嗯，
1: 都在啊，所以说就是定档之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对，这是咱们的那个。就是在咱们央视，
1: 对，央视
0: 发布，
1: 央视的一个央视认可的这个央妈一大力作啊。
0: 好了，我们节目就这样了，结束了。
1: 嗯，
0: 我们是每一部剧的主角，
1: 没错，也是自己的主角，
0: 尤其是你自己的人生大戏的主角，对吧？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庆
6: 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周六的早间和大家呢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今天啊，虽然说是周末，但是呢，今天依旧是工作日的最后。

0: 一天啊，大家今天再坚持一天，明天就可以休息了。
1: 感觉今天这个上班的时候，大家心情好像有一点这个
0: 不太一样，
1: 就不知道今天是周几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因为在之前就是刚刚结束了假期，我们回到这个单位开始上班的时候，就说哦，这周六要正常上班的啊。
0: 对，
1: 就是一度啊，让我们。不知道今天是周几的感觉。
0: 对，今天早间在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幼儿园也是一片安静。当时我就开始怀疑自己，今天是要上学吗？然后进去以后看见老师，老师说是的，今天只不过就和往常不太一样，没有出操。我说哦，顿时让我感觉到哇，这星期六上学感觉也不太一样，和平时的流程都不太相同。
1: 没有出操啊？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出操就像是起床曲一样，
0: 对，
1: 让大家非常的振奋，让孩子们觉得哦，每天蹦蹦跳跳开始开心的一天，是吧？
0: 是，今天直接就要进到教室里，就是开始做一些比较安静的一些活动。那么大家在今天周六，哎，您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呢？我感觉未来在五月份也好，六月份也好，它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调休之后，可能大家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它的这个作息就会有一点点的混乱哦。
1: 对，会有一点和往常不太一样啊。
0: 对，
1: 今天我们就聊点轻松的，因为也正好是一个周末的时间。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位567076，他也是发来消息啊，他说这个主持人你好，他说我是在电视上看凌晨一台的梨园堂的这个蒲剧，应该是啊，他说看蒲剧，那么您是想看这个蒲剧吗？那如果说电视上它是有这个播出的时间的，那么过完这个时间你要是再想看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有线的话，它是可以看回放。是吧？那如果说您是家里有线，它是可以看回放的，零分有线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呢，如果说您还想看其他的一些这个节目的话，您是想知道时间，还是想看这个录播的节目呢？我们零分家的 APP， 然后您可以下载一个，上面会有往期的节目回放，还有这个回顾精彩节目，您都可以在这个零分家的 APP 上好好看一看啊。
0: 对，567076说主持人你好，我们家啊应该是你们电视台给安的闭路电视，我刚刚在电视上看了梨园堂蒲剧
1: 啊，
0: 就是您刚刚已经看了这个梨园堂的节目吗？然后您想跟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不错呢，还是你想看回放呢？你可以把这个您的一些想法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当中啊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
1: 对，或者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想分享您的喜悦，或者想分享就是这个有线电视给您带来的这个蒲剧，您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欣赏的话，也可以来说一下。哎，我们会把您的这份喜欢呢，然后转给梨园堂的节目组的这个同事们啊，让他们知道，哎，原来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有喜欢我们林芬的谱剧啊。
0: 是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注到的那些事情，关注到的一些你身边的一些事儿。如果说您有想对我们说的一些话语，依旧可以关注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听见林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文字、图片、语音的一些形式呢，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实时互动哦。
1: 陈静呢已经马上给大家去查询了，就是这个回放节目的相关的这个内容了。
0: 对，
1: 确实这个 APP 上你是可以来具体查询到的啊，然后具体去看往期的这个节目，就是哪期哪一期蒲剧什么内容是可以的，林粉广电网啊，然后大家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
0: 对，直接搜索林粉广电网，这个呢拿手机搜索就 OK 了，然后点击这个栏目里面去寻找梨园堂有往期的节目，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些回放，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1: 对， APP 上也是 OK， 然后电视上闭路电视现在也是能够看回放的啊。之前我们是能看到的吧，就是我们当时在说到这个就是有线电视的时候也看到了，它是能够看回放的啊。
0: 对，他说你们离婚，这个离婚是不是又打错了？你们林粉广播电视台给我安的闭路，我非常喜欢哇，非常感谢你的喜欢，大家满意呢我们也会非常开心的。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新老朋友，也感谢大家呢关注我们听见林粉，也希望我们的听见林粉能够送给大家更多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节目。
1: 那么这位朋友呢应该就是用语音啊然后发送的，然后转就是转成了文字、是 这个样子的啊。他说呢，我们临汾一台还有临汾二台什么都能够看回放，哎，什么都能看啊。这个什么路况情况呀什么都能够看啊，就是想给我们临汾有线点个赞是吧。
0: 嗯，是，感谢您的支持啊，只要你喜欢我们就很开心哦。
1: 嗯，
0: 那么在我们今天听见临汾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关注大家所关心的那些问题。那么在前两天呢是有一场降雨，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气温怎么样呢，这个气温是

0: 一路飙升呢，还是未来会有降雨的一些情况出现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我市呢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你像在昨天下午风力是比较大，最高温度呢是出现在了襄宁。那么襄宁是襄宁的最高温度20摄氏度，瑶都区呢昨天最高的温度是 26.5 摄氏度。那未来一周啊，晴好天气呢将会继续持续，气温也会一路升高。从10号开始啊，平川的气温将会一路飙升至30摄氏度以上。近期的雨水确实是比较少，森林火险等级比较高，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用火的安全。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呢一定要适时的增添衣物哦。
1: 那么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那么今天呢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市区温度12到30摄氏度。那么到明天的话呢，温度继续攀升啊，西南风3级，市区温度14到31摄氏度。您看这个温度呢到了30摄氏度，我们大家就能够闻，就是比较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了。
0: 对，
1: 但是呢早晚确实温差比较大，达到了10来度的一个温度啊。你看今天早晨出门其实感觉穿短袖啊还是会凉一些，还是需要加一件这个外套的啊。
0: 对，今天走进单位的这个电梯里也听到我们其他楼层的同事在说，哎呀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穿短袖穿短裤，哎呀我们这些年老体弱的我们就得多还得穿秋裤。然后另外
1: 这个季节穿秋裤也有点过分了吧。
0: 不你像我就属于穿秋裤的那种，就是我在下午一定不会穿秋裤，但是早间在路上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件外套和一条秋裤。然后在电梯里我就心想，哇真的还有志同道合的人。
1: 你会给你家孩子穿吗？
0: 孩子不会穿，但是我一定会穿。
1: 嗯，好样的。
0: 因为我要骑电动，我觉得骑电动的时候冷风嗖嗖的，我说不行，这个我的腿是实在受不了，所以我就会穿秋裤。然后电梯里当时他们在说啊，这个我也不行，年轻人都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大家
1: 你遇到了同频的人是吧？
0: 是的，顿时就把我划入到了那种年老体弱多病的这个行列当中。不过还是要提示大家呢一定要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穿自己最舒服的一个衣服。你像昨天下午那个风力比较大，我觉得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就是里面穿短袖，外面这个防风的准备得装备得弄好。那个昨天那个风真的是很大，而且这个一刮风的话，大家那种过敏体质的人会觉得非常的难受。你像昨天去参加了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当中其中有很多人就说啊，这个风刮的鼻子好难受啊，就是很多过敏的人就受不了那个风刮来的一些致敏物质哦。
1: 嗯，就是这两天还是有飞絮是吧？
0: 对，很难受。
1: 对，
0: 所以说期待下一场降雨早点到来。
1: 不过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在这两天呢气温会持续的攀升。你看明天最高31摄氏度，到5月11号的时候呢，市区温度将会达到16到33摄氏度。那么最高达到了33摄氏度的话，就感觉这个夏天就来了，是吧？
0: 对，我觉得仙仙这个话外音就是30多度了。陈姐，你可以把秋裤脱掉了。
1: 对，哟，不要让我在明天再看到你要
0: 明天
1: 所谓的穿秋裤的事情。
0: 明天咱们俩见不着，下周一肯定不会穿这个秋裤了。但是今天还会穿最后一上午，下午肯定不穿，下午受不了，太热了。
1: 5919呢也是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啊，他说声音真好听啊。也希望不管是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度过一段啊比较开心快乐的时光，就是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当然了，在收看听见林粉抖音平台的一些朋友们，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啊您的小手啊在公屏上就是双击点点赞好吗？给我们点点赞也算是给我们的一份支持好不好？
0: 对，你像明天的时候啊就放假了，那么大家明天的时候会选择怎样的一些地方去进行游玩？如果说大家要在省内去走一走和看一看的话，有一则消息要提示大家，下周起呢是暂停开放。如果说大家要玩的话，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哦，大家赶紧抓紧时间。那么为了加强云冈石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那么在云冈研究院呢计划是在5月11号到7月31号，哇这个持续的时间有点久哦，它会对云冈石窟的第38到45窟呢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洞穴数字化采集工作。那封闭期间啊，如果说大家要旅游参观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便，云冈研究院呢也是说深表歉意，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那么这个时间从下周一开始一直会持续到7月31号，暑假想去的话可以在这个8月1号之后再去啊。那这边这个有几个窟呢大家是暂时看不到的。
1: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云冈石窟呢它确确实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维护的，它是38到45窟会实施临时的一个封闭。那如果说你要去的话其他的窟可能也能看，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就是大的一个这个流程啊，它时间周期也会比较长一些。

0: 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要去之前呢要留心了。那么这个假期比如说大家可能安排了去大同方向啊，那么云冈石窟可能会给您把这个时间呢要做出一些调整，八月份以后咱们再调整啊，再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壶关太行山大峡谷景区这边呢，就是它包括像八泉峡、红豆峡还有青龙峡，从5月6日起呢，这个开园的时间还有这个停止售票的时间呢、停止入园的时间都做了一个调整啊，大家都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因为天儿也暖和了嘛，早上7:30就开园了，但是下午呢截止的时间是4:00，还是挺早的啊。
1: 是，大家如果说要去这边游玩的话，如果想拥有一个更好的一种游览的体验的话，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大家早上早点出发，然后呢在下午比较热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能够尽快的找到一个比较凉快的一些地方。
0: 对，但是你想到这些峡谷啊，它本来就是山水比较多的一些地方，那么它的小气候会非常的明显。
1: 对，
0: 你要是4:00还没有入园
1: 就太冷了是吧？
0: 不是太冷了，就是您玩不完
1: 太大。
0: 对，它就是你要上山呀、要出来，就是它整个流程你是走不完的。
1: 对，
0: 要么就是中间的一些环节你是没有办法参与的啊，就只能够上和下了。
1: 对，7:30开园，然后下午闭园的时间比较早，4:00大家一定要记住。除此之外呢，在黎城的黄崖洞文化旅游景区这边呢，也是有一个夏季的开闭园的时间的变更。那么随着夏日的脚步临近，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也是从5月6日开始，黄崖洞文化旅游景区呢也是启用了夏季开闭园的时间，早上8:00开园，那么也是闭园的时间呢是截止到下午4:00。大家这个注意一下闭园的时间，这个闭园的时间是比之前要提前了1个多小时哦。
0: 您看，我们都说到了这个放假或者天气更暖和一些的时候，愿意大家出去去走一走啊。但如果说呢您没有时间出去走一走的话，在我们临汾城区内也有很多浪漫打卡的地方啊。那么在初夏时节呢，临汾经济开发区长兴

0: 卡，可能有时间啊出来逛一逛。但是你看开发区长兴中街这边呢也是有花墙，也是和解放路是一样的，是月季系和这个蔷薇花的啊。
1: 对，这两天呢无论是刷抖音也好还是在朋友圈当中也好，看到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这边有一些这个大片出现，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摄影爱好者呢拿着自己的一些设备呢前往这边留下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那么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亲自前往现场，已经被大家种草了，我就想趁着周末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感觉这边的这个花墙要比解放路的规模更大一
0: 些、
1: 嗯、而且这个解放路我每年基本上都会留一张照片，然后呢我是把每年的对比了一下，发现它的花可能越来越少一些但没有前几年那么茂盛了。然后我看到这个大家发的这些各种各样作品，就是在我们中大街这边的话，我就在想，哇，这边的花墙好像是比较花团锦簇，还比较好看一些。如果有空的话，大家去看一看吧，真的非常的美丽哦。
0: 嗯，而且呢，就是到这边打过卡的一些朋友们呢，也是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啊。
1: 对，
0: 就是你会感觉到我们临汾呢，就是在环境打造上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1: 嗯，
0: 那么一年四季，其实我们都是能够关注到，我们比如说像这个街道啊、游园呐、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惊喜。你想啊，走在这样的街头是不是也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我们这个城市建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感呢？
1: 是的，
0: 就走上街头你就会感觉到油然而生的这种幸福感，还有对我们这个城市的自豪感啊。
1: 对，你像这边是成片的这种花群，那么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地方啊，这种小的一些这个街心游园，它都会有一些非常漂亮的花。那么在初夏的氛围感看到这些美丽的花朵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瞬间拉满，一花一景啊皆诗意，一城一韵醉人心。初夏时间啊，就在临汾经济开发区长兴中街的北段路的西侧，这边呢有月季蔷薇花呢竞相开放，也编织成错落有致的唯美的花墙。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很多市民前往这边打卡，那微风拂过花香弥漫街头，很多人啊都放慢了自己的脚步，纷纷驻足拍照打卡，定格了城市初夏的限定的美景。如果你有空的话，不妨可以来到这边拍下自己人生当中最美的一张照片哦。
0: 嗯，
1: 那么关注到有一些市民就说花墙呢不仅是装点了街道，也能够让我们的日常出行呢多一份美好，也关注到我们临汾真的是越来越幸福了，就是推门见景，感觉在哪里都能看到美好的风景，真的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
0: 嗯，那么经济开发区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园林环卫科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提到了说，他们也会这个优选一些适应性比较强，而且呢，就是花期呢会比较长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月季的这个品种啊，会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特色的生态花墙景观。那么在接下来呢，他们也会精细化的做好后期的一些管养，持续的为我们城市啊。天绿天才，就是说呢，我们在选择上，就是这个花呢，首先它开的会非常的多啊，会非常美。另外一个，就开花的周期会很长，就月季花它好像能开好几个月啊，就感觉我们好几个月都能够在花墙这边去打卡。
1: 真的是好幸福啊，也看到很多人有这种美好的一些这个图片留下。如果说你也前往这边去进行打卡了，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好的这个视频的作品或者是图片的作品，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留下您的这个话语，我们也可以点击进去去欣赏一下你的美好的这个瞬间哦。
0: 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一起来关注我们临汾人说临汾事儿啊，就是我们临汾人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发一发您周边遇到的一些暖心的事情啊，或者分享一下您最新的一些快乐的心情，就像是我们567076啊这位朋友一直在持续跟我们说啊，就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去年呢给他们家安了这个有线电视啊，免费给他看，就是觉得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啊，真的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啊。
1: 是的，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在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大家如果说是喜欢我们的直播，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动动小手给我们点点赞，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直播推荐给更多您的一些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

0: 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30分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民生派。如果说大家有想对我们说的话语，都可以通过几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2039696 2039697，或者是直接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进行留言。如果说话语特别多的话，一下如果说输入进去比较多，可能会被折叠，大家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
1: 那么在公屏上如果说

0: 说不这个不跟我们互动的话，点赞
1: 点赞也可以啊，
0: 就很多人就喜欢看喜欢听，但是他不喜欢参与，有这样的吧，是不是？那么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点赞，你就不要说话，然后小手指不要停，是吧？点点赞就可以了啊。
2: 对，然后这个赞如果说点的更多的话，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的那一份热情啊。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身边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招聘的那些信息。
2: 嗯，
0: 在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山西省呢有一些事业单位正在招聘啊，大家不要错过了啊。首先呢来看一下是山西工学院，这边呢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50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招聘的岗位所需的具体条件呢是以山西工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岗位表的这个要求为准啊，大家可以来打开看一下，就打开这个山西工学院的微公号就可以了，它上面会有详细的内容。
2: 嗯，
0: 那么要求非常的严格，
2: 是的
0: 啊。那么首先是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国内的或者是境外的一些这个博士毕业生啊，他这个要求是这样的。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的4月份到12月份，招满即止，他这个周期拉得非常长。
2: 对，
0: 大家就可以来好好考虑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符合条件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啊。
2: 对，最近啊，关于在我们山西有很多事业单位呢，都是在招聘的过程当中。那么第二家就是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那么这边呢招聘的是博士研究生12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那么他的这个招聘对象呢是符合招聘条件和岗位具体要求，要获得博士学位的国内或者是境外的博士毕业生。那么这个报名的时间是从发布公告之日起一直到6月30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有兴趣或者符合要求的话，可以采取网上报名的一种方式，大家呢可以搜索山西省委党校进行报名。
0: 另外一个是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山西经贸职业学院这边啊，这边呢也是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5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那么报名的时间呢也是周期比较长，从4月份到12月份，招满即止。应聘的人员呢可以把这个材料啊打包发送到这个电子邮箱。那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这个邮箱的地址啊。是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2: 还有山西传媒学院，山西传媒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15名，均为专业技术岗位，招聘对象呢是符合招聘条件和岗位具体要求，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国内或者是境外的博士毕业生。那么这个报名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些，从4月份一直会持续到12月份，招满为止。报名的方式，应聘人员呢将报名的材料打包至指定的电子邮箱，应聘者呢要把这个邮件的标题的格式要规范好，然后发送过来。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对山西传媒学院比较感兴趣，而且符合相应的一些岗位要求的话，也可以进行报名。
0: 另外一个呢是山西师范大学2026年呢公开招聘博士研究生80名，那么这个人数呢要求会比较多啊，都是专业技术岗位，那么也是要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国内外的这个博士毕业生。报名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4月份到6月份，招满即止啊，大家可以通过山西师范大学招聘系统来进行这个报名。以上关注到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省内的大学，那么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符合条件的或者是您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要求需求的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2: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了山西省省内的一些这个事业单位呢是有招聘需求，如果说是我们临汾的一些朋友不想啊去比较远的地方，那么在我们临汾的话也有两个地方呢是有公开招聘，我们来为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一下。首先第一家呢是侯马市人民法院2026年劳务派遣书记员招聘的最新的公告，招聘条件的话呢是首先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然后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年龄要求是20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那么出生日期呢是91年5月到2006年5月出生，然后身高也是有相应的一些要求，男士的话净身高是1米7以上，女净身高是1米6以上，然后要求是在侯马市居住，或者是个人具备这种居住侯马市的条件。然后呢，如果说您要进行报名的话，从这个 发布之日起，前两天就已经发布了这个公告，一直到5月12号的18点。报名的方式，报考人员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码，搜索侯马市人民法院，并且关注这个

0: 公众号码按照要求呢进行报名，报名之后呢会有初试，还有综合面试，然后呢会有体检政审，然后呢正式会进行录用。那么这个被录用的聘用人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的规定，是和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有效期是一年，试用期是一个月，合同期满的话，如果说是有空缺的话，是优先聘用的，这个是一个聘用的一个方式哦。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翼城县这边呢公开招聘乡镇消防协管员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招聘人数呢，有11名乡镇消防协管员。是唐兴镇这边呢是招3名啊，其余的乡镇呢是各1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协管员他都是做点什么呢，就是在翼城县消防救援局的指导之下呢，协助各乡镇去开展日常的消防安全的管理啊，还有消防宣传的教育培训啊，还有档案的管理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啊，这个是消防协管员主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首先呢条件是得有翼城县的户籍，另外呢就是热爱应急救援的事业啊，另外还有就是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文化程度，报考者呢是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话呢，像毕业证书啊学位证书必须要在今年的7月底前取得，那么参加自学考试、成人考试啊等等，这些报名者呢，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必须在2026年1月前取得，年龄呢18周岁到35周岁啊，这个是有一个年龄要求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要求条件，大家也可以来详细的关注和了解一下。
0: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呢，是关于在一些这个事业单位，山西省省内还有临汾市有2家这个事业单位呢，都是有一些这个招聘。除此之外，如果说5月份大家要关注各种各样一些资格考试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要考证的小伙伴5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的时间表现在呢也已经下达，像注册建筑师，那么有1级2级，分别是在5月16号、17号、23号，还有16号、17号呢会进行考试，这是分别是1级注册建筑师和2级注册建筑师。那如果说有考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话，这个是高级啊，这个是在5月16号会有这个考试，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监理工程师啊，还有这个2026年上半年的这个中小学的教师资格考试啊，这个是面试，
0: 对，
1: 以及呢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就是初级的考试，以及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初级、中级、高级的考试啊，还有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这个都是在5月份来进行的。
0: 对，
1: 那么之前呢，有朋友有这个意愿的，或者是已经这个报了名啊，要参加考试的，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时间。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规划大家一定要做好，要知道这个证它什么时候考，
0: 对，
1: 那么我们要在这个一整年当中该什么时候学，是吧，什么时候考，然后把这个时间做好规划。
0: 对，还有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专业人员，还有计算机技术和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还有精算师，基本上它的考试时间呢都是在5月23号到27号之间。除此之外呢，还有高级的经纪专业技术资格、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还有这个证券期货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都是在这个月呢要进行。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都能够从事自己所喜欢的职业。
1: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专业的资格考试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项就是高中学业水平的考试啊。
0: 对，
1: 那么有这个新的变化，我们也来稍微关注一下啊。省教育厅呢日前发布了通知，就表示为了持续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进一步去规范和优化普通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经过研究呢，决定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关的事项来进行调整。那么这次调整呢，它是包括全省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统考科目笔试安排，由每次考试覆盖所有的考试科目，它调整成为每年安排的考试覆盖所有考试科目，不是每次，它是每年啊。那么全省普通的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统考的这个科目笔试，每个学期期末会组织一次，夏季呢会安排像化学、生物学、历史、地理4科的考试，冬季呢会安排语文、数学、外语、物理、思想、政治5科的考试。那么不合格的科目呢会提供一次补考的机会，考生呢可以报考下一次的同科目 这个合格性考试。那么这次调整呢，是从2025年秋季入学的普通的高中起始年级学生来就是实施，就是在

0: 年秋季入学的这一批，就是今年上高一的这一批啊。嗯、
1: 对，那么实施的要求呢，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呢，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健全工作机制。那除此之外呢，各地呢要做好这个政策的宣传和宣传培训。我们在这里呢，也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共同分享。那么除此之外，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呢，也要完善各种各样的一些考级管理和成绩认定的机制，也为考试平稳有序呢开展提供坚定的一些保障工作。
0: 嗯，您看，就是这两年我们关注到像这个招聘也好，或者是考试也好，不管是资格性的一些考试，还是这个中考啊，这个高考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每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变化，我们也会来及时的关注啊。我觉得作为家长啊，其实还是要更加的跟进这个政策的变化，才能够实时的给孩子做出一些这个调整啊。
1: 是的，那么在每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和大家呢所分享一些大家所关心的一些话题。那么在稍后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当中，在每天的10点以后到10点30分，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统一会回复之前呢各位听众所在节目当中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大家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集中呢进行回复。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惑和麻烦的事情，都可以关注听见凌汾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关注听见凌汾的微信公众号码，那么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
0: 当然了，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扰的事情啊，也可以在平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您想了解哪个方面的一些消息和信息动态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那么在每年的5、6月份，我们可能会关注到像招聘呢、还有一些考试的内容会多一些，因为也是一个旺季啊。那么到下个月开始，我们就要开始关注这个高考啊，
1: 对，
0: 中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项了。那么每一个这个月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关注的热点啊。那么如果说你想了解哪个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们会把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来做一些调整。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

0: 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6: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5: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小永远》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以为要伴随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再见了。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然后大家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吧。一听这句话就感觉啊，今天节目要结束了吗？
1: 就伴随着这首歌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阶段了。
0: 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民生派的他这个整期节目的这个感觉和之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也结合今天是周六嘛，我们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轻松和快乐送给大家。虽然今天也是一个工作日，希望我们能够把更多的好心情送给各位。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零分随手拍的环节啊。
0: 对，
1: 其实说到每天生活当中那些这个大事儿小事儿啊，但是都是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
0: 对，
1: 前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哎，这个路上出行的时候有些车辆呢不是很规范，是吧？那么在近期呢，也确确实实又收到了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信息。
0: 对，
1: 有一位朋友呢，他是提到了在霍州市建材路口有一辆车进 LJL036， 他说在这边呢逆向去行驶。他不仅呢是逆向行驶了，然后呢还违规的停放在了路边，你看又扰乱了路口正常的通行的秩序，也对过往的行人还有车辆的安全呢造成了隐患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
0: 对，其实呢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每天零分随手拍的这个环节当中也都关注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那么大家呢都是比较关心在我们这个城市关注这个交通安全的，那么经常会在节目当中会曝光一些不文明的一些这个开车的行为，所以说每一位道路交通参与者，大家不要心存一些侥幸心理，觉得这个地方没有监控没有摄像头，我是不是就可以任意妄为呢？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大家一定要就是为了自身的驾驶安全，也为了他人的这个驾驶安全，一定得格外的注意。那么你像这位朋友所反映的这一辆车牌号是进 LJZ036， 那么反映完毕之后啊，那么霍州市政府办呢也是给出了最新的回复，那么交通管理大队已经对车主进行了批评教育，而且呢对其做出了这个监督，如果说再有违停的现象将会予以处罚，那么后续交通管理大队呢将会加大对该区域的一种巡查的管控力度，严查违法停车行为。那么该车主呢也是对此做了一个书面的检讨，我们看了一下。

0: 是满满一页啊、哦。
1: 是
0: 满满一页，就是非常诚恳，然后非常认真的写了一份开车乱停的检讨书。这个字迹写的呢，还可以吧，还可以。但是我们就想说，其实这呢，只是一种，它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处罚，是希望你能够在未来行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格外的注意安全。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情况，它是侥幸，
0: 对，
1: 侥幸没有出现就是事故啊，
0: 是，
1: 但是您逆向行驶这种情况就太危险了，是吧？有的人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说哎呦，今天我看着好像路边没有什么、车多呀人多呀或者这样的情况，我是不是稍微的逆一下也没有关系呢？但是一旦意外发生，有时候是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承受的这种结果和后果啊。
0: 对，
1: 因为在昨天我们还聊了一些交通事故该怎么样去担责呀等等各种情况，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再回来，是吧？也希望大家不要存在任何侥幸的心理。那么违停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也比较多啊。就是市区现在能够停车的地方，尤其是大家经常走的这些路段，都非常清楚哪些地儿能停，哪些地儿不能停。大家停车的时候也不要给别人添堵，是吧？
0: 对，
1: 明明看到这儿就是一个转弯的地方，你就把车停在这儿，那别人怎么转弯，怎么会车，是吧？
0: 我们说到的这个违停呢，是刚刚也是分享到的。是对其他人的一些这个不便，那么对自己的话，你看你违停在这边，如果说白天这边行人比较多的话，万一你的车发生了一些剐蹭，是不是自己也挺闹心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一定要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遵章守法，停车的时候停到合理合适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之上，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便利影响其他人的正常出行。
1: 另外一位听友呢，他反馈到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尧都区断电乡，他说呢在断电乡西五胡同啊这个西口进入的之后呢就一直往南边走，有一处呢是设有围挡的，这个位置呢这边呢这个有一个垃圾堆啊，他说这个垃圾堆呢有一段时间了都没有人去清理，现在呢也是正值我们这个创文嘛，所以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一下，尽快的对这边的垃圾来进行处理。那么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在断电乡的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也拍了一下照片啊，周边的这个住户应该会比较少，
0: 对，
1: 而且呢这边是有一个这个施工的现场，这旁边有一些垃圾，那么这个范围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和尧都区这边先来沟通一下，是不是属于村集体的这种垃圾处理的范围？那如果说是的话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来进行处理啊。
0: 是的，那么也关注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咨询啊，说最近呢走在这个平阳街，觉得有点不太方便，这边是有修路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修路的时间会持续到多久？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它是在4月18号的零点就开始了，一直会持续到9月30号的24点，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那么我们从这边就是经常经过的话，也关注到它这个平阳街的整体的一些这个路段，有一些路段它呢是旁边有一些小道，然后这个车呢是能够从这边经过，然后电动车也能够从这边经过，但是有一些路段它旁边是没有这个小路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在这个行驶之前，如果是开车的话，一定要绕开这些路段。那么骑电动车的朋友经常从这边经过的话，应该也知道哪边是有小道，哪边是没有小道的。像这个广场这边是从东关一直到这个平阳广场的十字路口，你像这边只有是在西侧是有一条小路，东侧是没有道路的，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哦。
1: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呢，大家就不要想着我开车
0: 开车这边是过不去了，
1: 完全过不去的，
0: 对，
1: 就哪怕是有的道能走一小截，但是也建议大家不要开车了哈，因为它是全面的，就是这条道路整条道路它都是要来进行施工的，
0: 对，
1: 大家还是要提前把这个车辆放在能够停车的地方，我们走着回也好，或者骑车回也行，就是这个车在近段时间就不要开了啊，
0: 对，
1: 那么关于这边具体怎么走，我们也来再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
0: 好，
1: 首先呢是机动车这边向阳路到车站街的这个路段呢，机动车呢临时是由现状的非机动车道去通行，就是这边最基本的还有一个非机动车道能够通行机动车啊。
0: 对，那么最近呢关注到在平阳街修路之后啊，广宣街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这个就是解放路这边，那么大家呢最近有没有关注到是在这个紫藤公园的北侧这条道路是已经正常开通了，那么大家
1: 能够穿到科伟巷，
0: 对，它能够穿到科伟巷，所以 说开车的朋友可以选择从这边绕行，但是一定要注意啊，科尾巷是一条单行道路，就是走到科尾巷之后只能往北通行，不能够往南通行。但是我觉得这条道路开

0: 通之后呢，会方便大家的出行。无论是骑电动车的朋友，还是这个开车的朋友，你像前两天五一期间，我们都知道广宣街的南段和这个升龙附近压力是非常大，这条道路开通之后确实是方便了附近的一些居民出行。
1: 嗯，还有就是从这边不是正好出来就是超市、是吧？
0: 对对对，
1: 超市和商场。
0: 嗯，
1: 那么出来之后呢，很多朋友说，哎，我如果说想要走到这个往东边走的话，他可能要走什么解放路肯定是不能走，
0: 对对对，
1: 因为他这边是单行嘛，
0: 单行。
1: 嗯，你要穿过柯北巷，然后再往巷路再拐。那么现在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到这个广宣街，然后这个路段少绕一截。
0: 嗯，
1: 但是这边呢，我们都知道它首先呢是要横穿这个升龙的一个步行街，
0: 是，
1: 然后前面呢还有一个小区，
0: 对
1: 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路，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注意安全的去出行，因为周边呢还是有居民区的，比较密集的居民区啊。
0: 对，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在车站街道解放路路段可以绕行的，那么如果说是解放路到鼓楼东大街，机动车是禁止通行，大家呢可以从广宣街、洪家楼街、迎春街呢去选择绕行。那如果说是鼓楼东大街到南外环段，机动车临时呢是由现状的非机动车道通行。如果说是在解放路口、五一路路口、福利巷路口以及益民路路口是设置了临时的环岛绕行，各方向的来车的话，从这边呢是减速慢行。除此之外，像路路口、车站街路口、鼓楼东大街路口、公园街路口、梅花巷路口以及南外环路口，东西方向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嗯，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要提前的规划一下您的出行的线路啊，自觉去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现场的交通人员的指挥。那么现场有放置一些临时的交通标志标牌的话，大家要按照这个标志标牌上的指示来进行这个通行啊。
0: 嗯，
1: 那么提前规划好。那么最近这边的这个施工会一直持续，一直要持续到九月底。
0: 是的，
1: 就是度过了整个夏天。不过还好是夏天啊。
0: 是的，那么如果说给各位朋友带来了出行的不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一下。那么我们短期的不便也是为了今后我们出行更加的通行和方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之前节目当中很多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一个集中的回复。
1: 嗯，
0: 有一位市民就说到了，说是在曲沃啊，曲沃县北董乡薛庄村的南边山沟沟里是发现了一些这个石头，想问问这石头是不是油石啊。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关心所反映的问题，曲沃县自然局已经回复了，那么建议矿种鉴定的优先是具备相应的一些资质的国家级还有省级地质实验检测机构，省内呢可以联系山西地质集团检测技术公司，还有省地质的矿产研究院、省煤炭地质144勘察院等等一些权威的单位呢进行送检。不过这位朋友确实还是比较认真的啊，那么也是有一双这个发现的眼睛，非常的细心哦。
1: 那么另外一位朋友他所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在这个季节啊，是需要关注的。他说在瑶都区滨河东路啊，就是这边这个汾河公园这个绿地上有很多的市民呢在这边去进行露营，然后还有人在烧烤，但是他们结束之后呢会把这个垃圾呢丢在绿地上，而且呢车辆会停放在绿地上把草坪啊给压坏，影响到了我们这个环境的问题。
0: 是
1: 这个问题我们及时和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服务中心来取得联系啊，这边也是给出了一个回复。首先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休闲的体验，所以说呢人家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才在23年的时候在景区的区域当中就划定了一个这个露营的区，就大家可以在这边露营，那么鼓励大家去亲近自然。但是这个举措推出之后呢，首先受到了大家的好评，那么近期呢也正好是露营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啊。
0: 对，
1: 那么中心这边也是提到了说会积极的去调度环卫绿化工作人员，及时的去增配露营区域的垃圾桶的数量，然后去增加清运的频次啊，还有就是现场垃圾清理的一个频次。但是你想这块地非常大，而且正好是高峰的时间段，这个人员呢还是力量有限啊，偶尔呢会有一些垃圾丢在绿地没有及时去清理的情况。但是我们说单位是单位的工作，
0: 对，
1: 就是咱去露营这车不能停在人家绿地里吧，是吧？咱去露营得带俩塑料袋吧，走的时候把您产生的这些垃圾得带走吧。
0: 是的，你像之前我也是去这个润州园，然后还有这个九州公园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些简单的露营，我就发现啊，就是有大部分的朋友大家还都是这个文明素质比较高的，大家走之前呢可能会把这个垃圾会收拾，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走的时候可能也忘记了，或者是被风吹走了，可能大家没有收拾比较来得及啊。那么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些垃圾呢一定要清理干净。那么

0: 管理，如果说发现有一些违规停车的行为，也将会及时的劝导，并且呢也希望市民能够配合纠正，他们也将会继续努力兼顾市民休闲和绿化养护，维护好优美舒适的一个景区的环境。
1: 我觉得就是在景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一个这个露营地的情况之下啊，那么景区的维护是景区的维护啊，
0: 是
1: 对于我们这个市民朋友来说，咱们先把自己这点分内的事情做好啊。就大家去露营呢可以，但是我们说这个烧烤好像是不行的啊。
2: 对，大家可以带一些熟食、
1: 对，带一些熟食，带一些水果呀，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烧烤这个东西真的是不行、不能有明火出现。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觉得你可能会产生到哪些垃圾、然后要跟孩子去沟通好，
0: 是，
1: 然后我们都要做到文明的去游园，
0: 对、
1: 文明的去露营，
0: 是的，
1: 然后把垃圾带走啊，这样的话我们下次再去的时候，我们这块地方依然是那么美好，只要大家都不带走，然后大家都不爱护的话，可能我们下次去露营、这风景就没有那么美了呢。
0: 对，这边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么这个清洁人员清洁起来确实是比较费劲儿的。我们的老朋友老猫终于出现了啊、老猫最近干嘛去了呢？他说露营干嘛要去绿化带，不是应该去荒郊野外吗？就是老猫不知道你去过这边吗、这边它就是一个这个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坪嘛、所以露营都是在这一片草坪之上。
1: 你看老猫追求的和大家追求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在公园里面、然后去就是欣赏一下美景啊，然后吃点东西。他说这个他要露营就基本上是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们要去徒步啊、带帐篷啊，他喜欢这样的。
0: 是的，他说刚刚关注了一下卓大美化妆，这卓然什么时候改名了叫卓大美了？哎呀，这名儿我觉得起得挺好的。
1: 他这会儿估计在直播化妆啊。
0: 是，他说那气垫拍的是啪啪作响，都拍出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动静。老猫你可以呀、你都知道那个、
1: 这个、形容啊，
0: 对，他都知道空是这叫什么
1: 气垫，
0: 对，气垫你都知道，你好厉害啊。
1: 那估计是
0: 卓然介绍
1: 了啊，说我现在这拍的是气垫啊，然后啪啪啪往脸上拍啊，是这样的。
0: 是这个气垫我发现有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用，你像我就不太喜欢用气垫，我喜欢用粉底液。
1: 就每个人
0: 喜欢的不一样、对，就我总觉得这个气垫的遮瑕会差一丢丢，所以我用的是厚重的这个粉底液，但是我发现有些人不太喜欢这个粉底液，他觉得粉底液太厚
1: 了，
0: 是、
1: 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肤质也不一样、
0: 对，
1: 这个老猫你看完别人化妆之后有没有
0: 什么感受？
1: 作为女人是不是也很不易啊？作为我们要上直播然后还有化妆的这个女主持人也非常不易啊。
0: 是的，我觉得卓然应该从早上的节目开始就直接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直播化妆，然后呢刚好化完之后哎，一天都是美美的这种状态，然后到下午
1: 可能
0: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直接上节目。
1: 不可能，我跟你说化一个妆你不会持妆那么久
0: 哦，
1: 是吧？
0: 是，
1: 大清早化妆我跟你说持妆不到下午那个时间段啊，
0: 而且马上天要越来越热了，
1: 是，
0: 对，这个可能大家会出汗啊什么的。我那天我就已经跟我的朋友讲了，想做一个精致的女人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对，你看像这个季节你拍气垫哪够，你的粉底液也完全不够，它会融啊，它会溶妆啊，你必须要有这种定妆液。
0: 对，
1: 定妆要喷好几遍的这种啊。
0: 是，老猫你可以再看看，
1: 不易啊，不易啊。
0: 是，你再看看卓大美化到什么程度了，来跟我们来透露一下，我们实在上直播看不成卓大美的这个直播。哎，
1: 就是看她化妆和咱们平时自己化妆不一样吗？
0: 哎呀，他人家边化妆边聊天、然后还边和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互动。你像我就属于那种、我只能干一件事儿，就我化妆就专心化妆，不能说话。我一说话，我那个可能我的东西
1: 步骤就乱了。
0: 对，我就把它放下、我就专心跟大家聊天，一心不能二用。可能是这个小脑不够发达，
1: 这应该是叫什么？
0: 大脑、右脑。
1: 额前叶发育不好。来看老猫说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啊，摆上桌椅，泡上一壶茶，晒晒太阳，一本书啊，懒散的一天，一个字儿爽。您这个和这个年轻人的露营看概念就不一样吧？
0: 人家年轻人的露营是买上一堆这种什么鸭货、啤酒是吧？然后再打牌打一天，你是看书看一天，
1: 人家还要玩游戏玩桌游是吧？就他这个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要求，一看老猫不就是80后吗？
0: 他适合一个人去露营，就是安安静静的，没人打扰你去看书。
1: 他适合找同频的人，然后坐在他旁边，然后不说话。
0: 他一定不能找像我们这么能说的这么闹腾的，
1: 就咱平时也不这么闹腾吧就是平时不上直播的时候咱也不闹腾啊，
0: 就每天把所有的话都集中在这一个半小时说，回到家里一句话都不想说，
1: 就已经把这个一天的这个气血消耗完了。
0: 对，这一个半小时我们是得说多少
1: 好，这个说着说着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了，要跟大家

0: 大家说再见了，哇，这个要放假了呢。
1: 是的，我们要放一天半的假了，大家也，哎，不是，放一天假。
0: 一天假，明天，
1: 一天假，
0: 我们明天不上班。
1: 是的，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我们的这个下午不用上直播了。
0: 对，我们明天也不用上班。
1: 对，好幸福呀。我们下周一再见吧，各位，大家再坚持坚持，再上一下午的班，明天就可以享受美好的假期。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走出这个户外，可以到我们临汾的各个地方去走一走和看一看。今天不是跟大家说到了最美的花墙吗？如果说你打卡了，下周的时候也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哦。
0: 嗯，好了，那么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吧。我是贤贤，
1: 我是陈静，下周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是周六，但是今天是工作日，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提前和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明天是有一天的休息天了。那么同样我们关注到明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日了，我们也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就和母亲有关。
0: 对，今天也是一个提醒啊，是不是？很多人都忘了啊。
1: 对呀，
0: 应该感谢我俩，对不对？
1: 给你送花怎么样？
0: 对，感谢我俩。今天提醒一下，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是母亲节。
1: 哎，
0: 如果你真忘的话，今天还有时间来弥补啊。
1: 对，我都想好了，明天我要给妈偷偷订一束花。
0: 雪儿阿姨哈，已经知道了是吧？
1: 她应该没有在看节目，
0: 应该在直播间啊。
1: 这会儿说不定人家在买菜，在做饭呢。
0: 对，就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准备一下这小礼物了啊，不用太过这个贵重的，心意到了就可以啊。
1: 是的，其实作为妈妈来说，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需要的就是一份关注啊。可能对于这个，比如说礼物啊、包包啊、化妆品啊，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特别期待。
0: 对，
1: 他们需要的是你的陪伴，还有你的情绪价值。
0: 对，没错，还怕你乱花钱啊？就是你买的贵了啊，你怎么又乱花钱啊？是吧？啊，妈妈不需要，什么都有啊，衣服多呢，穿不了啊。
1: 哎，怎么我妈妈不这样呢？
0: 哎，就是怎么说哈？可能雪儿阿姨这个。条件好一些啊，
1: 就是我妈老偷偷的，就是把我的衣服给顺走。比如说，有时候我有一件衣服，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因为她可能比我胖一丢丢哈，就身材差不多。然后我说送给我妈妈，你穿这个吧，好看。她不，她说，哎呀，你这衣服小孩穿的，我才不穿呢。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买了件我很喜欢的衣服，她说，哎呀，这个衣服不错啊，我穿上吧。穿走之后没再还过我。
0: 对，那雪儿阿姨走出的出去的时候，出街的时候一定是很时尚的啊。
1: 那必须的，老时尚
0: 了。你看江主播这个衣服一般都是花花绿绿的。
1: 嗯。
0: 你看到这个中年阶段，就选衣服是什么？素色为主的。
1: 哎。
0: 纯色的。
1: 嗯。
0: 不是那么扎眼的啊。
1: 这是在点谁呢？
0: 对，我在想啊，雪儿阿姨走在街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炸街出现了。
1: 那倒没有，雪儿阿姨现在主打一个气质优雅风，因为人家最近喜欢跳舞，特别喜欢买裙子。
0: 对，那穿你的衣服怎么能到了这个广场舞的场合呢？
1: 嗯，就是、
0: 明显不是一个年龄的呀。
1: 日常生活中穿，跳舞的时候穿裙子嘛。
0: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想要分享的话语，或者说想要送出的祝福，趁今天节目啊，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把这段话发送过来，我们帮您传达一下啊。
1: 对，今天有没有想对妈妈说的话，或者说想为妈妈唱一首歌，妈妈为你唱过哪些歌曲，都可以打在咱们的公屏上，想听哪首歌曲可以及时来分享喽。
0: 对，你看江主播今天离我这么远啊，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
1: 就远着吧。
0: 对，你看这个我这个屏幕里啊，只有江主播一半的这个身影啊。哎，你看怎么我们之间有距离了吗？
1: 有一座山，
0: 对，我们
1: 人心中的城市像一座大山。
0: 我们就因为一个甜筒决裂了吗？
1: 彻底决裂了。
0: 好，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啊！明天是母亲节，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那些唱给妈妈的歌。你的歌单里如果有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
0: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啊。
1: 嗯，
0: 山可以仰望，水是一直陪伴在我们身旁的，潺潺的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所以，很多人生活当中可能会忽视来自妈妈的爱，但是。是这样一个节日，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给妈妈准备上一个小礼物，或者哪怕是一朵小花，来表达心意，我觉得都是暖暖的感觉啊。
1: 对，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有没有想过给妈妈一份特别的礼物呢？一束花，或者说一个小蛋糕，一件衣服，一个包包，一个化妆品都可以。老猫说大漂亮，今儿啥菜系？辣椒炒鸡蛋吗？那肯定是青椒，是不是？肯定不是红辣椒，一定是青辣椒炒鸡蛋。
0: 哎，这个叫什么？就是什么？昨天那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菜叫什么？辣椒炒大葱啊！
1: 哎，
0: 卷煎饼的绝配。
1: 嗯，
0: 哎，今天江主播就是这个装扮啊。辣椒你看是这个深绿色的领带，然后这个浅绿色的这个衣服像大葱葱白一样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1: 是，那么也是想问一下各位在直播间里观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你的在目前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卡不卡呢？我们目前的这个直播间卡不卡，也可以来互动一波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送给妈妈的一首歌，唱给妈妈的一首歌。
0: 对，没错。哎，你看江主播一低头看到这个绿头花了，
1: 嗯，
0: 又有点像这个老虎菜啊，哎，有香菜。辣椒还有这个葱放在一起凉拌一下，凉拌老虎菜，我已经有这个身边有这个味道了。
1: 夏天很适合吃凉拌的菜啊，就是感觉特别的能够解暑，而且很清爽的感觉。
0: 小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黑暗料理啊，这三个菜都是有味儿的，放在一起怎么能好吃呢？
1: 现在呢，
0: 后来发现又爱上这个味道了。
1: 好嘞，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始，一首唱给妈妈的歌，那些年妈妈唱给我们的歌。如果你还记得啊，想去把一首歌曲送给妈妈，也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旋律。
0: 对，这个节日一定少不了的一首歌，周杰伦的那首啊，哎，你看
1: 妈妈的话，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首歌曲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节日必备的 BGM 之一。
1: 嗯，
0: 哎，有那首歌曲是唱给妈妈的，或者说妈妈唱给你的歌谣。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限制啊，就是唱给妈妈的歌也可以，
1: 嗯，
0: 妈妈曾经唱给你的歌谣也可以，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跟妈妈的那些暖心的互动啊。
1: 好，第一首歌曲我们就从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开始喽。

0: 一首听妈妈的话，母亲节必备的 BGM 之一。这首歌曲里面就是啊，母亲节快到的时候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小时候总觉得妈妈管得太多啊，别人在玩游戏，你在学 ABC， 没想到长大之后这些都是有用的啊。
1: 是，也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啊和妈妈之间有过很多的爱恨情仇。我记得小时候应该是在中学一段时间就感觉到了叛逆期，每次和我妈出去逛街啊，就是我们一起出门的，可能是去看衣服，也可能是去超市买一些吃的东西，结果呢回家那时候总是我们俩分头回来，我爸就说你俩又吵架了，我说就是我们俩经常在路上就吵架，然后各自走各自的，各自回家。
0: 对，你看江主播刚刚用了一个词啊，叫爱恨情仇。哎，你和雪儿阿姨真的是演这什么剧啊，这言情剧还是这个亲子剧啊，是吧？
1: 就是和妈妈之间有很多的一些跌宕起伏的感情。你像和爸爸可能就比较平稳吧，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争吵啊，但是和妈妈就是有争吵，然后还会有哭闹。但是我觉得我和我妈就是和好的速度非常快，就是刚开始可能吃完饭的时候我们在吵架，然后还没到睡午觉的时候就已经和好了，就这么快。
0: 对，确实是啊，就是怎么说哈，没有隔夜的仇，那就好像连半个小时都不到就和好了啊。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作为男孩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啊，就是好像有些话是难以说出口的。哎，这个时间到吵架了，好几天都不说话啊。
1: 真的吗？好几天。
0: 对，没错哈，这个时间到挨揍了，好几天都不理他。
1: 那最后你俩是怎么和好的？谁先找谁说话呢？
0: 肯定是妈妈呀，到点吃饭了啊，哎，你得
1: 就来了，
0: 你得识趣儿啊。人家说完这句话，如果你还有那个劲儿的话，你就少不了一顿胖揍了。
1: 给了台阶就下。
0: 对对对对，一定要有这个台阶、啊。
1: 台团秒跟。哎，各位也可以来说说啊，和妈妈有没有一些矛盾？当时你们是怎么和好的？一般是谁先开口？哎，是不是男生可能都会比较倔强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吵完架之后啊，妈妈开口说：“哎，过来吃饭，过来试衣服。”然后你可能就会和好。如果女生的话，我真的觉得和妈妈之间就是妈妈特别特别好哄，基本上只要你开口，妈妈就说：“好的。”就立刻就和好了。
0: 对，就是女孩和妈妈这个距离好像更近啊，不对，应该是男孩跟妈妈距离更近一些哈。是吧？
1: 就是、
0: 我有这样的感觉。
1: 会不会哄妈妈开心喽？
0: 哎，对，就是啊，就是跟父亲好像很少有交流。
1: 对，
0: 一般情况下在家里啊，就说不了几句话。而且放学回家第一句，爸，我妈在哪儿呢？哎，先喊妈。我爸那天有一次就说哈。你老子在这坐着，你怎么回来就找妈呀？哎，我说你看，哎，你又不给我做饭是吧？你又平时就是见不着人的这个状态啊。回来必须得先喊妈呀，哎，就还吃醋的感觉啊，
1: 是还挺有趣的。你像我和我爸之间也是，感觉和我妈应该是第一个对接人。然后如果我妈不在的话，我才会想找我爸。然后一般找我爸就是，爸，我妈去哪儿了？我妈干啥去了？她啥时候回来呀？
0: 你找我不知道，哎，就是明明在跟前坐，你不找我，你找他啊？在家的人你不用，你非要找出去的人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彬彬有礼，还有。

0: 年副管理都来了，各位上午好，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有没有想去送给母亲的礼物，想对母亲唱的一首歌，可以在评论区去分享和互动，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
1: 对，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位听众朋友的歌曲的分享啊，芳草云天这位朋友呼叫一下，在不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啊，如果在的话回应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你的这个投稿的歌曲的分享，他写了一首关于妈妈的歌曲，想在母亲节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来感受到歌曲当中这份对妈妈的浓浓的爱意啊。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乌兰图雅的妈妈的歌谣。今天节目里啊，是那些唱妈妈的歌，也可以是妈妈哼唱给我们的歌谣，都可以回忆一下小时候妈妈对你给你唱过哪些歌谣，我觉得应该是有回忆有记忆的啊。
0: 一首和妈妈有关的歌，也是和大家共同去分享咯。

0: 兰图亚这位歌手很有实力啊，还上过春晚。之前大家都是他调侃他这个唱歌的时候，突然间就是掏马的汉子，不是汉子就交给大家唱了，都调侃这个事儿啊。后来发现人家确实是有实力的啊。
1: 对，还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乌兰图亚演唱的《妈妈的歌谣》。哎，那么如果说你是刚刚刷到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听见林粉，不要忘了来和我们互动，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各位有没有和妈妈去打个电话，或者说请妈妈去吃这样的一个妈妈的节日专属的晚餐，或者说打算送妈妈一束花啊，给妈妈带来一份节日的祝福，有没有想过呢？
0: 这两天康乃馨肯定是这个卖
1: 涨价了，是吧？
0: 卖脱销的状态啊。
1: 哎，那今天要订肯定很贵了。
0: 对，你看，你就是要有一个技巧啊。这些节日你一定要提前记着，提前去预定这个鲜花，你会省很多钱的。我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天看就贵了大概20块钱左右。你前几天再看的话，可能就是便宜这20多块钱。
1: 哦。
0: 哎，是一个技巧，分享给大家。
1: 是，各位也可以来想想啊，今天有没有想去唱给妈妈那首歌，或者说你小时候妈妈经常给你唱的一首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啊。那么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不说是谁唱的，不说歌曲的名字，我们可以来猜猜歌名，应该是很熟悉的一首歌了。
0: 对，太熟悉了哈。
1: 对，
0: 小时候必听必唱的啊。
1: 是，来猜歌名，
0: 陪伴我们很多年的一首歌曲。

0: 小呀小山村，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就是好像小时候妈妈经常亲我们啊，长大之后就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1: 嗯，小时候有没有被妈妈掐过？就是妈妈看你肉嘟嘟的这个脸，然后嗯，狠狠的掐
0: 一般都是爸爸干的活啊。小时候被妈妈拿扫帚疙瘩揍过啊，这是真的啊，就是啊不听话，哎你们跪到门口去，跪上半天，哎听话了吗？如果你再敢顶嘴的话，一巴掌就上来了啊。
1: 啊，这个真的是慈祥的母爱，
0: 爱的教育是吧？
1: 可好，各位也可以来说说小时候和妈妈的一些故事哈。山丘说这首歌曲是妈妈的吻，厉害厉害，猜对了，没错，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妈妈的吻。那么明天是母亲节，各位有没有想去送给妈妈的歌，或者小时候妈妈经常为你唱的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也是关注到山丘说可以点一首亚东唱的妈妈的羊皮袄吗？好嘞，我们稍后也是帮你找一下啊，这样的一首专属于妈妈的节日歌曲。如果有的话，稍后我们也是来安排播放。此刻如果说各位刚刚是刷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灵魂的话，不要忘了来和我们去进行互动。今天的话题是一首唱给妈妈的歌，
0: 对，或者妈妈曾经哼过的歌谣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1: 我们猜歌名好不好？来
0: 听这首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哎，
0: 又回想起了我小学领唱的那个自信满满的我啊，你看从小就优秀，从小就领唱，一直是班长，到高中毕业哈，到大学的时候就已经退居二线了，隐身了，隐身状态，独善其身了。
1: 那想起曾经的辉煌，现在会不会失落呢？
0: 对，有点失落啊。小时候那么辉煌，现在也还，我觉得也还不错啊。昨天我就是在路上，这个跟朋友说话啊，然后朋友的朋友说，哎，我知道你是谁。其实我俩并不认识啊。我从今天早上在直播间看到你了，哎，我说以前我们只有声音，现在有画面了，哦，你就是那个人啊。我说是的，没错啊。
1: 好，来关注老猫说，大漂亮可以把你的腕表送给本猫吗？要不就请本猫吃面，你选一个，哪个都不选，A B 选项，我选 C。
0: 我们下午可以相约这个某个两元店啊，现在这个各个街道都好像有这个新开的两元店啊。这个江漂亮这个代表应该是两元店就限量版啊，两元店限量版，
1: 给你买一个两块钱的，不行，两块都不想为他花。
0: 对，
1: 他选 A 和 B， 我选 C， 好不好？
0: 好吧，
1: 来听歌。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唱给妈妈的歌，或者妈妈哼过的歌谣，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这首歌曲很熟悉啊，有一句歌词，刚才我们也是有唱到，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记得把歌名打在公屏上。
0: 对，很熟悉的一首老歌。

0: 一首《鲁冰花》唤醒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啊！前面这一段小朋友的哼唱，并不是这首歌的主歌部分。
1: 嗯，
0: 当珍妮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才是这首歌的主歌。哎，就很多朋友都忽视了这部分啊。
1: 是的，没错，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鲁冰花珍妮演唱的《山丘》，厉害厉害啊，秒猜对，很牛啊。
0: 这个叫山丘的朋友也分享了一首歌《妈妈的羊皮袄》，我们也会在节目里分享的，持续关注节目啊。
1: 是，来关注一下新的亮姐说，想送给妈妈一首阎维文的《母亲》，祝妈妈节日快乐，没问题。
0: 对，这是
1: 稍后
0: 每到母亲节必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给你拿啊！你看，我找到我适合的方向了。我准备走民歌路线啊，
1: 就像我的路线一样。我的路线不是就儿歌吗？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聪明的舒克。
0: 对，您的这个垮掉路线也挺不错啊。
1: 好嘞，来关注的又来调侃了，是不是？我们来关注一下缺麦说啥呢？江漂亮多少套衣服呢？家里衣柜还够吗？
0: 对，您是没去过人家江漂亮家里啊，人家有专门的衣帽间。
1: 你少来，
0: 好几个大柜子呢，这是。这个大平层呢啊，
1: 衣柜要炸了，少来啊，不要造我的谣，贫困户着呢还。
0: 哎，对，你看，这个老猫就说哈，哎，不对，缺麦说啊，你的算盘珠子都崩脸上了，他惦记你这块表啊，
1: 2块钱啊，义乌小商品批发的呀，
0: 对，两元店啊，在
1: 包邮呢，
0: 对，地址是在这个清，就叫财神楼南街，和北街交叉口这个位置啊，义乌小商品城，哎，我那天路过，我有想进去的冲动啊，但是我一想，我又没有什么可买的。
1: 新的亮姐说唱的好好听，夸你呢，接受这个赞美吧。
0: 哎，接受接受。
1: 关注一下一首遮天说道，怎么不和果姐搭档节目了？怎么不搭？随后她回来，我们就会搭起来的。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我们稍后继续。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

0: 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5: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7: 来了来了，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8: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和母亲节有关，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明天是休息日，所以我们就提前和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就是要唱给妈妈的一首歌。
7: 没错啊，也是提醒大家明天母亲节了，哎，不记得的朋友赶快哈，我们节目里提醒你了啊，明天再不记得就不应该了啊。
8: 对，我们都提醒你了，你该整的仪式感整起来啊。妈妈她也是一位女性是吧，女人就很需要仪式感。
7: 对，你看就是之前我妈妈说啊，自己想养花哈，我就给她隔三差五带盆花回去。
8: 哎，
7: 然后老说哎你看怎么又带花回来，一边说啊一边很开心就去找花盆了啊。
8: 就是嘴上啊就是特别的不开心，心里老开心了。
7: 对，然后你看就想养花，一时兴起啊，我给她买了一阳台的花，哎，结果后来我回去一盆没一盆，我说花呢，哎，我爸说你指望他养花啊，哎，就是喜欢看一看就够了，别再往回搬了啊。
8: 好嘞，关注到快乐小蚊子说哎喽，莫文蔚齐总来喽，好久不见呀小蚊子，最近去哪儿了、
7: 啊、
8: 忙啥去了，怎么老久不来了呢？
7: 对，老猫说哈、啊、辣椒绿色的、鸡蛋质量不好，颜色太浅，人家今天这个就是浅绿的，不是黄色啊。
8: 颜色太淡是
7: 吧
8: 掉色了。
7: 今天江主播的搭配是老虎菜啊、香菜葱辣椒三个拌在一起的老虎菜啊，
8: 就全
7: 是不
8: 是
7: 辣椒炒鸡蛋，对不对？
8: 好嘞，关注到我们关注老猫艾特这位缺麦说，你这两个字怎么读啊？一个都不认识。我们给你安利一波哈，给你讲一下，缺麦就是都是四声缺麦。
7: 对，都这么久了哈，这个缺麦也说这么久了，没有听他俩每天都念叨吗？每天都读啊，是缺麦啊，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俩字叫啥，后来也是江主播给我科普的啊，
8: 我专门去查
7: 了，我们互相学习一下，好不好？
8: 好嘞。
7: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除了可以在收音机里收听之外，也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 搜索听见临汾是我们

0: 官方账号，找到我们先关注，然后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1: 是，刚才在平台上有一位叫山丘的朋友点歌了，山丘这会儿还在吗？我们去分享你点播的那首《妈妈的羊皮袄》，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山丘，同时也送给你的母亲。
0: 对，还在不在啊？如果还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来回应一下我们啊。耳边听到的歌声是你分享的这首《妈妈的羊皮袄》。

0: 一首好听歌曲，妈妈的羊皮袄，有一种草原雪山的感觉啊，就跟乌兰图雅那个妈妈的歌谣有点类似的调调啊。
1: 是的是的，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山丘哈。薛麦说，新鲜的香菜不怎么吃，老虎菜喜欢吃，好奇怪呀。就是你可能单纯吃这个菜没有那么喜欢，但是经过一番凉拌，你喜欢这个什么叫混搭之后你喜欢了。
0: 还有一个说法，香菜就是你某一个阶段不喜欢，等到某一个阶段你就喜欢了，有一个会变化的过程，人是会变的，是不是？还有就是爱吃香菜的人恨不得把全世界都种上香菜。之前有这个香菜咖啡、香菜这个奶茶，我就接受不了啊。我也吃，但是我不是那么爱吃啊。就是不爱吃香菜的人，就是接受不了的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香菜都挖掉啊。
1: 然后喜欢香菜的人就希望全世界都种满这个香菜树。最近还有一款口香糖也是这个香菜口感的，
0: 对，
1: 就是你吃一颗没有什么感觉，吃两颗之后可能有一些香菜味儿，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比较清新。我是去尝了一下，还可以，还能接受哈。
0: 但是这个鱼腥草这个味道你能接受了吗？
1: 啊，不太能。
0: 折耳根啊，
1: 不太能。
0: 有一次我朋友去吃这个云南的这个酸汤火锅，然后人家说这个小料理有特色哦，给你们加了折耳根。我说啊，谢谢你。然后后来我吃了之后，我真的是太谢谢他了，
1: 再也不想来了是吧？加的很好，下次别加了。
0: 对对 对，就是这个感觉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啊。这个鱼腥草让我尝到了这个毕生难忘的一个味道啊。
1: 是，关注到开心快乐说他大漂亮。五一看见王一博了，你在哪儿看见他了？在临汾吗？还是你去哪座城市了？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偶遇的经历。雀麦说你们都有母亲，而他没有了。
0: 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思念哈。
1: 嗯，
0: 妈妈的爱我们一生都难以忘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身边，有些忽略的细节。有时间的话，多陪陪老人，哪怕一个电话、一个视频聊天、一个视频通话，他们心里也是很满足。
1: 是把爱留在当下啊，多一份去表达的这样的感觉，可能就会能够感受到情感的流动。
0: 对，
1: 嗯，
0: 还相信另外一句话哈，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我们到成年之后，成家立业之后，也不要忘记了爸爸妈妈对于我们的培养和付出啊。
1: 是，好嘞，也是关注到这个时间段，雀麦说了，没吃过，太腥了啊，我懂了。
0: 他说去凯里啊，
1: 对，
0: 生血块没吃过，太腥了。人家那边还有这个就烧过的猪皮啊，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啊。
1: 不行不行，
0: 就是看到我觉得一脸抗拒。
1: 我们都属于比较清淡口的哈。
0: 对，
1: 刚才是有一位叫做新的亮姐的朋友点播了一首母亲，那么这个时间段新的亮姐还在吗？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母亲，也送给全天下的母亲。
0: 对，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0: 就提示大家啊，如果还没有意识到的话，今天节目里是一个好的提醒啊，
1: 该表示赶紧表示，
0: 对对对对对，哪怕一朵康乃馨，哪怕一朵小花花，
1: 对，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
1: 如果实在不行打个电话，打个视频电话、
0: 哎、
1: 告诉妈妈我很想你，
0: 或者你就这么说，妈我想吃饺子了，你给我包一顿呗、嗯哎、他绝对是义无反顾的啊。
1: 是关注到新的亮姐说，从记事起妈妈就很疼我，在幸福和疼爱中长大的，今生最爱的人就是妈妈，祝妈妈身体健康。
0: 好的，来听这首燕文的母亲。很多人也是在这个 K 歌的时候必点必听必唱，人生当中必须要有的一首歌曲啊。

0: 来自阎维文演唱的母亲，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新的亮姐朋友点播的歌曲已经送出了、每每听到这样的旋律总是内心泛起一阵阵浪花，鼻头就有这个酸涩的感觉，想要掉眼泪的状态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话题就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00后、90后、80后、70后、60后啊、只要你是想唱给妈妈的歌，都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祝妈妈节日快乐。要说到这些年我们过过的母亲节，其实你有没有给专门给妈妈就是送过礼物呢？
0: 之前肯定是有的啊、那个金链子呀，
1: 金链子、
0: 金耳环
1: 、
0: 哎，就之前有啊，
1: 出手很大方哈，
0: 手里一点点小的积蓄啊，就是买了金耳环。哎，就是妈妈和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没有这个金饰啊，然后是一个遗憾。
1: 然后你补给了妈妈。
0: 哎、对，我补给她这个之后也很开心哎。然后后来我从我妈那得知啊，之前我爸也送过她，一次出车回来送了她一个这个金戒指啊，上面还镶了这个、好像是玉石啊。然后她去邻居家有喜事，我们那是要包饺子的。去包饺子了，回来之后发现哎，金饰上这个玉石不见了。然后再仔细一看，好像不是金的，是铁的，外头有一层这个金色的漆啊。哎，我觉得。这是怎么说哈、也是生活当中一个小的惊喜，但是被发现之后啊，我爸就是一脸尴尬啊，
1: 就是所以说爸爸是知道的还是假的，
0: 对对对，本想蒙混过关、
1: 结果被妈妈当场戳穿、
0: 对对对，一场这个帮忙回来揉面之后、被揭穿了啊。
1: 好嘞，也是关注到你看老猫说了听话听音肥仔还用钱，对，他平时抠抠搜搜的哈、现在都把钱花给妈妈那儿了，
0: 对，那是之前啊，就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

0: 很可怜，每天磨磨就咸菜啊，
1: 磨磨就咸菜都没减肥瘦下来。你看看，
0: 你
1: 肯定还是伙食好啊，
0: 这个、
1: 吃得好。
0: 就跟你说啊，为什么说一般吃这个碳水的人瘦不下来？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碳水，它每天就是你吃过之后，会很多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你身体这个脂肪啊，这个存积起来啊。
1: 嗯，
0: 就人家不吃，你比如说吃这个牛肉的呀，
1: 嗯、
0: 吃大虾、吃鱼的呀，这个高蛋白的人。人家这个就是条件比较好的一些的、
1: 嗯、
0: 人家减肥会快一些啊。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条件不太好一些的，那就是天天吃馒头就馍馍，对吧？
1: 好，听上去怎么那么凄惨呢？这个钱都用来买金项链了、金耳环了，所以说就吃馍馍就咸菜。
0: 对，你看这个二泉映月的旋律应该想起来了啊、嗯。然后配上我一边吃馍馍就咸菜，一边就是白开水的画面。
1: 好，各位也是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歌，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们提前把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无论。你此刻是在临汾还是在外地，无论你是在妈妈身边还是和妈妈在异国他乡，或者说就在隔壁的城市，都可以唱给妈妈一首歌。哪首歌曲能够代表你的想念，代表你的祝福，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对，没错，这位叫新的亮姐的朋友说，谢谢你们的提醒，我还真的忘记了母亲节。哎，你看我们终于就来了吧，是吧？哎，我们就关注我们的这个效果就有了吧。
1: 嗯，
0: 我们是会关注这些节日的啊，一些节点一定会分享给大家的。
1: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一起来听好听的歌咯。妈妈肯定给我们讲过很多的事情，我就感觉小时候妈妈就喜欢讲，哎呀，我们以前条件多苦呀，吃的不好，穿的不好，衣服上还有补丁，然后现在可能条件好了很多。妈妈这个买衣服的频率比我都要高、嗯、真的是报复性的消费呀。
0: 对，老猫说啊，馒头就馍馍肥仔吃的很有特点，没错啊。
1: 嗯，
0: 哎，馒头就我们连咸菜都吃不起了。
1: 馒头就馍馍，
0: 主食加主食，
1: 碳水加碳水，你不胖谁胖？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这位新能量姐说，听着歌很感动，想哭，想妈妈了，回家了。哎，确实，
1: 嗯、
0: 明天就是有一个由头啊。妈、
1: 嗯，
0: 我想吃焖面了。妈，我想吃饺子了。
1: 嗯、
0: 妈，我想吃你烙的葱花饼了。哎，你就凑这个机会，偷偷回家准备一个惊喜。哎，今天母亲节，对不对？
1: 嗯。
0: 你看，生活当中就是有这样的惊喜，有这样小的仪式感，才会让我们觉得有更加温情的体验，对吧？
1: 嗯，那么继续来听这首温暖的歌曲，和妈妈有关，来听妈妈讲那些过去的事情，看看你还能想起来有多少呢？
0: 对，来听这首老歌啊。

0: 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你干脆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你非要站在旁边。
0: 站会儿不行啊，是吧？
1: 不行，听故事你得坐着听啊。
0: 这个人就容易打扰。

0: 妈妈的话哈，
1: 对，这个听妈妈的话啊，血脉血脉啊，这俩字血脉，再回复一下你啊。
0: 然后说要算台吗？最近这个算台到底什么梗啊？有没有人能给我解读一下这个算台是什么梗？因为我在刷一些评论区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到要算台吗？
1: 嗯，就是怎么说啊？这个我们也不太理解啊。
0: 我们有点二 G 网络了，
1: 大家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那些唱给妈妈的歌，或者是妈妈哼过的歌谣，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或者你有想分享的话语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0: 是，关注到曹静也是来到直播间了，最近有没有想去送给妈妈那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来听一听。
1: 对，这个叫一路向前啊，说礼拜天也不休息吗？
0: 今天是礼拜六，礼拜六
1: 调休的工作日，你看这就没上班啊，举报他，举报他啊。
0: 他可能
1: 抓住了啊，
0: 他可能不是在工作单位上班，可能人家是自由的，这个老板是个 boss 啊，就可以随意休息，
1: 刷个礼物呗。
0: 就很羡慕你哈。老猫说雀麦，哎，对，字音是对的，雀麦，雀麦。
1: 对，今天是工作日啊，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工作日下午的时候，中午回去吃完饭，也把闹钟定好了。就容易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惯性啊。一看说周六，哎，我今天下午休息不去了。哎，发现起床爱迟到了，或者说，哎呀，我今天下午旷工了啊，是吧？就很严重的后果啊。
0: 好嘞，也是感谢各位啊，把你想听到的一首关于妈妈的歌曲来分享到这个节目当中来。
1: 对，
0: 我们其实在说到这个歌曲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当你老了，烛光里的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等等等，都是和妈妈有关的歌曲。
1: 对，没错，有一首歌我以前一直觉得是唱自己理想的歌曲，后来经过我仔细查阅之后，了解了这个乐队以后，这首歌其实也是唱给母亲的。
0: 我们不说歌名，我们来
1: 猜，也不说乐队啊，这是很多人很多这个80-90后心中的一个难以忘怀的乐队和他们的歌曲。
0: 是，去麦说周日周六我们还要辛苦的看你们直播，但是你们竟然偷懒，说什么呢？
1: 谁
0: 偷懒了？你给我点出来，
1: 把他插出去，
0: 来把这个人名给我点出来，到底谁偷懒了？
1: 对，我们来听歌哈，这首歌曲来说一说听到的歌曲是谁，哪个乐队的哪首作品。

0: 你看里面的歌词无法解释，怎可报亲恩，爱意大事无限，然后说真的爱你。
1: 嗯，
0: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啊、
1: 对呀、啊、多经典的一首歌，真的爱你
0: 也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是的，
0: 你看评论区竟然没有人知道，我就要嘲笑一番了啊、嗯、
1: 对，我们的中华小曲库。你们是80
0: 后吗？
1: 他们肯定不是啊。
0: 对，是90后吗？
1: 肯定也不是啊。
0: 难道是60后吗？
1: 估计是。
0: 我们80后90后心中的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的乐队啊。
1: 是我们很爱的一支乐队啊。关注到冬天里的老冰棍说，风儿轻，月儿明。
0: 对，也是民谣，就是一个民谣当中的一句。
1: 嗯。
0: 就是东北民谣里面的，就是会唱到的一句啊。
1: 是的，我们稍后也是来安排这样的一首歌曲。雀麦说，哎呦，你挺会吃鱼的呀，我还在想啊，这个挺会吃鱼啥意思呢？然后人家有后半截说，刺儿挑的挺好，你知道吗？就这种话啊，我就算满不

0: 讲理的时候我都说不出来这种话，真的是。
1: 对，没错、
0: 太会挑刺了哈，去麦总结的好，为你点赞。
1: 对，怎么说，就是我们评论区啊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们出现，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持续的关注和支持。那当然如果今天节目里有你想分享的这个内容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下，那些唱给妈妈的歌或者妈妈哼过的歌谣都可以来分享啊。
0: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送给妈妈的首歌，当然也是可以是小时候妈妈唱给你的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有没有什么仪式感要和妈妈一起去过这样的一个母亲节，或者说曾经有没有一些难忘的这样的仪式感，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妈妈最爱的是什么，最喜欢做的事情又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不要忘了给妈妈打一通电话，或者说回家看看，和妈妈说一声妈妈辛苦了。
1: 对，没错，就是爱不要等待哈，就是小时候看的这个公益广告，妈妈从把我们生下来到陪伴我们长大，后来发现回家之后，再也没有妈妈的身影了，就是很遗憾的感觉啊。
0: 好，
1: 不要让爱变成等待，我觉得这个广告词让我记忆了很久啊。
0: 嗯，是，有爱就要及时去说哈，去表达。我们来关注这首《风儿轻，月儿明》，这样的一段旋律，也是来自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冬天里的老冰棍》所推荐的一首歌曲。
1: 对，这首歌曲是在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当中有所呈现，没有完整的这个。月儿风儿轻月儿明，它是被改编在各种这个歌曲当中了哈、来听毛不易的这首一荤一素里面的呈现。

0: 来自毛不易的歌曲一荤一素。
1: 音乐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

0: 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4: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5: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唱给妈妈的歌。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各位有没有想去对妈妈说的话，想去给妈妈过一个这样的特别的节日，或者说单纯的想为妈妈唱一首歌，都可以是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
4: 对，
5: 新的亮姐说了，妈妈很喜欢唱东方红太阳升，
4: 嗯，你是说经典的歌曲哈？
5: 对的。
4: 全麦说哈，摇篮曲的第一段，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
5: 嗯，
4: 没错哈，就确实有这么一首这个歌谣是这么唱的啊。
5: 是的，是的，也是关注到啊，唤起了我们那些年的回忆。感谢各位的推荐，这首歌曲也是很好听。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和妈妈有关，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妈妈的趣事。我觉得男孩小时候应该是挨揍比较多一点，是妈妈揍你多还是爸爸揍你多一点？
4: 一定是妈妈呀，我爸。啊，就这么说哈，从我记事儿就没有再打过我，也没吵过我。
5: 哦，
4: 哎，就是我妈妈就是经常爱的教育啊。
5: 嗯，妈妈会动手，我也是，就是我爸爸基本上就是顶多说两句。嗯，唯一动手那次，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没法原谅，因为他说的比较少，平时也沟通比较少，但凡动手一次，真的是难以去忘怀。
4: 哎，对，确实是、啊、
5: 记在小本本上了，还
4: 对，没错，就是写在日记里啊，是吧？日记被翻出来挺尴尬的，我从来不写日记啊。
5: 然后就妈妈可能就是我们之间争吵比较多，妈妈可能也会动手打过，但打完之后妈妈会说，哎呀，快把手伸过来看看打疼了没，打坏了没，反而是这样的感情，就觉得吵吵闹闹动动手也算正常哈。
4: 对，那我们就是怎么说哈，就是我们好像不像江主播这么娇惯啊、
5: 嗯、
4: 揍了就揍了呗，一会儿就好了，男孩是吧，哎呦，妈妈也肯定不哄啊，
5: 嗯，
4: 就你自己去自我消化，如果你还敢再上劲儿的话再来一顿啊。
5: 一顿不行就两顿，两顿不行再来一顿。新的亮姐说，爸爸揍得多，妈妈爱的多，你看看，严厉的父爱，慈祥的母爱，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4: 对，确实是啊，就是怎么说啊，就现好像现在这个对于父亲来说，就是家里管教就少了很多哈、啊
5: 嗯嗯，
4: 一般都是妈妈饰演这个角色。
5: 对，
4: 爸爸饰演老海儿的这个角色啊，
5: 你看每个家庭这个构造不一样是吧？新的亮姐和我们就比较相反，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你家中是妈妈比较严厉还是爸爸比较严厉呢？
4: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话题分享给大家，唱给妈妈的歌、嗯、或者妈妈哼过的歌谣，你还记得吗？
5: 是，
4: 都可以分享一下。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提醒大家，可以准备这样一个小的礼物，来陪妈妈过一个温暖的假期哈。明天正好休息啊，
5: 嗯，不要忘了和妈妈一起去吃一顿团圆饭。
4: 对，那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这段歌谣，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啊。

0: 心里去了。小时候妈妈虽然有的妈妈不会唱摇篮曲、但是一定会哄着你，她你等你入睡了她才休息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啊，今天想去唱给妈妈的歌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前两年的时候，在春晚的舞台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位歌手，应该是两位歌手，他们是不同年代的，然后登上春晚的舞台去亲情演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通过对唱的方式把女儿和妈妈之间的感情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0: 对，就是母女对话的形式啊、我觉得当年在舞台当中呈现的时候也是很亮眼的。
1: 对，
0: 但是后来啊，就是经过了解之后，这首歌好像是也是改编自另外一个这个国家的语言的歌曲啊。
1: 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听歌咯。各位，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来猜一猜，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0: 做女儿。你看，就是说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点滴哈，
1: 嗯，
0: 我是第一次妈妈，我是第一次做女儿，
1: 嗯，
0: 就是互相谅解的感觉啊。
1: 是的，也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和妈妈可能会有一些争吵，比如说在叛逆期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可能和妈妈是有一些格格不入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和妈妈之间的隔阂呢，就会逐渐的越来越淡，然后终于理解了妈妈，妈妈可能也会终于理解你。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应该很熟悉了，来自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课本里听到的一首歌曲，可能你学过，可能你唱过，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猜歌咯。
0: 对，赶快分享过来，很经典的一首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啊，
1: 嗯，
0: 来听这首歌。

0: 我们很熟悉的烛光里的妈妈，也是把它送给大家哈。关注到平台上，我们的冬天里的老冰棍说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哎，没错，这首歌曲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刚才齐主播说了，他是唱给老师的，有没有可能他的妈妈就是一名老师？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哎，我确实发掘到我这个适合的赛道了
0: 找见你喜欢的赛道，适合的赛道，
1: 开个民歌专场吧，
0: 把它走下去。好嘞，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听这首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各位还有想听到哪首歌曲，也可以继续
1: 对这首歌啊，就是不是唱妈妈的，确实是唱给老师的啊。长大后我也成为老师那样的人，培养孩子们，培养学生们啊，来听这首歌曲，很经典。

0: 你看里面的歌词就说了，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力，就是唱给老师的，教师节必送的歌曲，这首一定在练啊。
1: 是的，我们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冬天里的老冰棍，送给你的妈妈，希望你能够喜欢。一位叫做用户的朋友说，想点一首听妈妈的话，包括上个时间段

0: 有朋友点播到啊，听妈妈的话，虽然我们听过了，但是我们听的还不够，响应大家的呼声，既然你们点了，我们就来安排稍后来听。
1: 牛家拉面来了，说我的教师资格证找都找不见了啊。嗯，那你得草存好啊，是吧？
0: 体育教师资格证，对不
1: 对？
0: 我有没有记错？
1: 我们这个有证件证书的话，都是保真心精心包好，放在家里一个特别安全的角落里保存着啊。
0: 嗯，
1: 什么时候找它都在啊。
0: 是的，这些证件啊，关键时候还是有用的，比如说在你去一些景点的时候，教师节有优惠的时候，都要赶紧拿出来。
1: 你看这个人啊，就想着点优惠了啊，
0: 这必须得有啊，
1: 是人家的一份荣誉，对不对？
0: 嗯，好嘞，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用户所点播的《听妈妈的话》。

0: 你看听妈妈的话这首歌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母亲节BGM 没错了，没跑了哈。
1: 是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听妈妈的话，一曲送给大家。各位有没有听妈妈话吗？妈妈说晚点恋爱吧，你有没有早恋呢？
0: 啊，那我晚点恋爱了，现在又催我啊，你看是吧？
1: 晚点恋爱一直没结婚又催了。
0: 哎，对，你看上大学不准谈恋爱啊，谈恋爱的话生活费扣你一半啊。哎，我就很老实啊，
1: 就没谈，结果耽误了吧？
0: 哎，你看到现在都找不下，那天才爆发了冲突啊，电话里爆发了冲突啊，怎么还不找啊？介绍一个你不愿意，介绍一个你不愿意，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哎，你到最后就你看是吧，归根结底原因在哪儿啊，对不对？大家可以给我分析一下啊。
1: 一路向前说，所有人公认的经典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那必须得安排一波了。
0: 对，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语言体系当中，妈妈的发音都是接近的啊。妈妈是吧，这个外文当中也是 mom 是不是？
1: 哎，是都很接近，都是有 ma 这个音的。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来听这首很经典的《世上只有妈妈好》。

0: 一首我们从小就会唱的歌谣，世上只有妈妈好，很感动的旋律啊。
1: 嗯，以前我记得妈妈哄睡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但是偶尔是爸爸唱，爸爸哄睡也唱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神奇的。为你所细说，来一首五月天的温柔，你看看这两个字就是概括了母亲的那种爱，温柔的，
0: 温柔
1: 体贴，
0: 大气，然后细水长流，潺潺流水，是吧？
1: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段必须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温柔，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妈妈能够少一些情绪，多一些温柔。

0: 说是说爱情的歌曲，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适合在母亲节送给妈妈的歌哈。
1: 是的，
0: 生活当中温柔一些，少有点生气。之前也看到网友的评论哈，说母亲节给母亲准备再好的礼物，给她送再多的话语啊，不如少谢点你妈，比啥都强。
1: 对，因为我们都说这个情绪价值啊，不光是要上价值，妈妈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情绪。各位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日之际啊，和妈妈多一些情感的交流啊。
0: 哎，对，马上要到午餐时间了，大家可以互动这样一个话题。
1: 嗯，
0: 有哪些这个饭菜是你别的地方做不出妈妈味道的？
1: 嗯，
0: 比如说啊，烙饼。
1: 嗯，
0: 比如说啊，包饺子。
1: 哎，
0: 比如说啊，某一个就是哪怕是面条啊，
1: 嗯，
0: 酸菜这个拌面啊。是不是？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你最爱的菜系，
0: 哎、
1: 哪一碟或者哪一盘哪一道，是妈妈做的，你一直念念不忘的。
0: 但某一个觉得是妈妈做的哈。
1: 是在某个地方，当你吃到这样的口感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说：“哇塞，这个就是妈妈的味道、啊。”
0: 之前也刷过这个视频，就是一个这个朋友哈，给他的在外地上班的朋友们、去他家找他爸妈。做好这个饭菜他带上、
1: 哦、
0: 然后去往这个朋友的工作地、然后哈、孩子接过这个餐食，先不说谁做的，一吃啊就泪流满面，这就是家的味道，对不对？
1: 是有妈妈在的地方啊就是家，妈妈的味道就是很熟悉，会让你感觉心里很踏实很安心。也是关注到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老朋友，他是推荐了一首自己的歌曲啊，原创歌曲是要送给妈妈的。那这个时间段不知道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去点一个一互动一下。
0: 对，我们的芳草云天这位朋友哈、他叫王婷，1985年2月生，山西临汾福山县人，现就职于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虽然出身工科，但自从2007年开始便和文字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坚持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歌曲的创作，形成了文学和音乐双线并行的创作格局，有代表作《矿工之歌》，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音乐作品，还有这个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啊。那当然他今天分享的是妈妈，之前我们有沟通的时候说啊，之前写了一首跟爸爸有关的歌，他说也得写一首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后来就是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母亲这样题材的一些短视频，然后就有了创作灵感，就有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曲啊。
1: 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的评论区芳草云天的一首原创歌曲《妈妈》，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刘家拉面说真的爱你送给妈妈的歌，对啊，一首写给妈妈的歌，上个时间段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那我们来听听这首原创歌曲《妈妈》，听一小段，也是送给大家，祝妈妈节日快乐。
0: 对，来听他的这首创作，芳草云天创作的《妈妈》。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的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听众当中的一位朋友，他分享的自己的作品啊，芳草云天。
1: 是的，
0: 他是这么评价的，说这首歌从词到曲，从演唱情绪到编曲层次不断打磨，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基本达到了想要的这个效果。但是啊，说它并不完美，它足够的真诚。这不是一首听的歌，是一首喊的歌曲，喊给妈妈，也喊给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人。写的这段情真意切啊，也是可以从歌词当中感受到对于母亲的这份深沉的爱意。那当然也是在节目当中分享这样的好听旋律。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有这个创作的这个歌曲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投稿啊。
1: 嗯，是的，也是感谢你的分享，一首唱给妈妈的歌。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是有朋友推荐了一首《小美满》。其实不光是唱给妈妈，也是唱给家里所有的人。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首小歌曲送给大家。听这首歌曲总是感觉很轻松啊，很惬意，而且在一些户外去唱的时候，感觉真的是很享受的一种感觉了。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感觉啊，就是有小事儿积累起来的大幸福啊。
1: 是，
0: 我们不必关注于生活当中，你看这个挣了多少钱啊，收获了多少成功啊，家人能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饭，平常而日常的这种互动，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情了。
1: 嗯，对于妈妈来说，她可能没有什么大愿望，就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

0: 一首小美满，唱进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平凡又美满的日常。又到了母亲节哈。
1: 是的。
0: 你看这两天我们中大街啊、解放路啊这边蔷薇、梅这个月季花都逐次开放了。明天也正好休息，可以带妈妈去这些地点来逛一逛，看一看。妈妈们一般都是喜欢花的啊。
1: 是，说到花，你看我们有很多花，什么野蔷薇啊、萱草花啊，都是很好听的一些歌曲。为你所细说，群主跳舞一定是迷倒一大片，不是迷倒，是吓倒。什么叫群魔乱舞？你见过吗？
0: 对，你看，就是刚刚他在直播间扭了两下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收视率都下跌了好多，
1: 影响你了，不好意思啊，抱歉。冬天里的老兵故事说，萱草花也好听。
0: 对，哎呀，
1: 真的不错啊，一首很好听。

0: 好小的姑娘，这首歌曲虽然说平淡，但是能够唱出来真情来啊！是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张小飞演唱的。
1: 是的，好听好听。为你所需说不怕不怕，胆子挺大是不是？好嘞，改天挑战一下哈，看你到底怕不怕。
0: 对，就是怎么说啊，萱草花大家知道是什么花吗？
1: 啊，
0: 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黄花菜啊。
1: 对，
0: 下次留意一下，人叫萱草花。
1: 啊，
0: 春萱并茂是什么意思？来考考江主播。
1: 不知道。
0: 春树代表的是父亲，萱草代表的是母亲。
1: 哎，
0: 春萱并茂代表的是父母都健在且安好。
1: 好，
0: 是一份美好的祝福啊。
1: 还没跟我说杠杠的，是不是唱得很好听？杠杠的，对吧？真大迷糊说，哎呦，天天听广播，原来男主播长得这么可爱。
0: 撤回重说，把可爱换成别的词儿啊。
1: 可爱还不行吗？你想听什么词儿？
0: 帅气、英俊、潇洒、
1: oh,
0: 风流倜傥，是不是？
1: 好吧，大家重新扣一遍哈，不要打可爱，打帅气、风流倜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0: 哎，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可以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歌曲分享给自己的妈妈来听一听。
1: 有时候狂野，确实。老苹果说你狂野长得。
0: 哎，确实，哎，这个可以。
1: 认了，认了，
0: 认了啊！
1: 也是一种魅力的体现，是不是？
0: 这位老猫说啊，一树梨花压海棠。和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体重可以压到海棠。好嘞，明天继续见喽，拜拜各位。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

0: 口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道游击队活跃在铁路线上，狠狠打击了日本鬼子的运输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相信很多朋友从小就听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那么根据这段真实历史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铁道游击队、飞虎队等等老影片都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那么在2016年的12月23号，又一部反映铁道游击队的国产影片《铁道飞虎》上映了。这部影片呢是由丁晟执导，成龙、黄子韬、王凯等人主演，上映之后呢在国内取得了6.99亿的票房。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抗日题材影片《铁道飞虎》的故事。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穿过山东境内的津浦铁路成为了日军在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交通线之一。在津浦铁路枣庄段周边活跃着一支民间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主要由枣庄火车站的几名铁路工人组成，队长叫马元，是火车站的搬运工工头。他们白天在日寇占领并管理的火车站干活，晚上出来秘密活动，利用对铁路线的熟悉以及扒火车、开火车的特殊技能抢夺日军物资。虽然每次行动都没能造成大轰动，但是也给日军带来了不少的困扰。游击队的成员们管自己叫做铁道飞虎队，而且他们心中一直渴望着干一件大事。这一天晚上，马元在秦二嫂家里休息，从院外翻进来一名八路军伤员，这位伤员叫做大国，他本来和战友们去炸韩庄大桥，可是遭到敌人阻击，战友全部牺牲，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下来。因为受了伤，所以跑到这里向村民求助。将大国收留在秦二嫂家后，成龙饰演的马元在第二天吃饭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工友们。
6: 其他人都死了，就被鬼子打死了。
5: 马元往车外看了看，发现是日本鬼子逼停了火车。
7: 鬼子来查车，快走！
8: 赶紧走不走？
7: 现在谁也走不了。
8: 没关系，火车有很多藏的地方，快！他们冲我来的，我对付他们。
7: 我命令你先走。再帮一个忙，
8: 说。
7: 如果这关过不了，等我找队伍告诉他们我任务失败了，叫他们3天后来炸桥。还有，我大国不是逃兵。
8: 你当然不是逃兵。

0: 队伍在哪？马队，努布雷！快，来不及！马原躲在火车底，逃过了日本鬼子的检查，但是日本鬼子发现了大国，
1: 一声枪响之后，几滴鲜血溅落到了马原的脸上。这段经历让马原感慨万千，他决定继承大国的遗志，完成炸桥的任务。不过他的工友们很快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2: 你们干嘛？
3: 你要干嘛？
4: 大哥，你要干嘛我们就跟你干嘛。
2: 干
5: 爹，
2: 哎，你少说话。
3: 你不会是想要炸那个桥吧？
4: 好，我是要去炸桥。
3: 你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干大事儿！
4: 他说干就干吧。
3: 哎、大哥，八路军好几十个人都做不了的事儿，就凭咱们几块料，这个，就凭我怎么行啊？
4: 我说我跟你们一起干吗？
3: 我们一伙儿的。
4: 不是，咱们什么事儿都
3: 我一直一起干的。
2: 别吵！是我正好要找你们，现在没法跟八路军报信，我们得帮他一个忙。
4: 这点好事，咱们等着。
3: 你知道炸那个桥要多少炸药吗？
6: 我知道哪有，就在沙沟站军火仓库里边。我给黄站长量衣服的时候听他念叨过，他说里面有好多炸药包。
2: 干，明天就干。
7: 干。
3: 这炸药包怎么炸桥啊？
7: 那简单呢，把那个炸药往那个桥一扔，咚咣咚咣就炸了。
1: 说的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轻松。为了学会使用炸药包，马原找到了范川。
2: 哎，范老板，
8: 干嘛？
2: 你打过大仗的哈？
8: 嗯。
2: 鬼子那个炸药包你是怎么炸的？
8: 摔，是肯定炸不了的。
2: 那你就自个儿去琢磨吧啊。
8: 等等，咱呀干不过鬼子的。你说想当年我跟着大帅牛吧，不也照样败了吗？就凭你们几个就别折腾了。
1: 虽然范川这么说，但是马原并没有放弃。他和火车修理工瑞哥等人偷偷地跑到了军火仓库，成功地偷出了一个炸药包，但是却被日本鬼子发现。最后他们为了保命又把这个炸药包给用了，所以这一次行动是没有任何收获的，而且觉得炸大桥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7: 哎，这桥啊炸不了了。
6: 怎么炸不了了？你说咱好不容易干一次大事儿，哎，你不报仇啊？
7: 谁说不报仇了？不是说你炸桥就是报仇啊？
6: 炸桥就是
7: 报仇。别吵了，听着。第一，鬼子知道偷了炸药，他们一定要抓人，咱得小心一点。第二，如果他们知道那个炸药是拿来炸桥的，那个桥就更难炸了。第三，
6: 怎么就难了？难道大国他们就白白死了？白白死了？
3: 第三是什么？
8: 什么？
3: 第三，
8: 忘了。
1: 让马原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他们偷炸药包的时候被人发现，所以身份也暴露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日本鬼子认了出来，并且抓进了大牢。面对宪兵队长山口的审讯，特别是看到烧红的烙铁等各式各样的刑具，瑞哥不禁有些害怕。
3: 看起来挺疼的，怎么办？能不能不疼的过这关啊？
2: 我也想啊，试试看吧。
9: 怎么了？你得了呢？
10: 你们两个长得挺像的。
2: 像。私が聞きたいのは。
3: 像啊，我比他帅多了。
9: 什么？你比我帅？你没看我年轻的时候，我比你帅多了。
2: 你看过我年轻时候吗？
3: 当然没有看过你年轻的时候
9: 啊！你怎么会没看过？
3: 真的，这几十年前的事了。
9: 小时候，我帮你看我屁股
3: 啊！你评评理吧，你看，就他的鼻子。
9: 我的鼻子怎么了？
3: 你鼻子太大了。
9: 我太大不好吗？你鼻子太小。
3: 大鼻子容易进脏东西。
9: 小鼻子哪呼吸？
2: 哪得到？
3: 哟，好呢，
2: 好呢。
10: 你们不要用温子说话。
3: 听不懂。
2: 哎，长官，换个中国人来，
10: 他说话我们听不懂。
2: 听不懂？なんだ听不懂ってのは。
1: 为了从他们嘴中套出消息，山口只好让中国人冯半仙来套他们的话。
3: 中国人，
11: 嗨，
3: 说中国话。
11: 中国有一句老话，
3: 好汉

0: 自己眼睛快。对呀，既然你们都知道，说实话，你不想挨鬼子揍吧？我当然不想。那是好办了，所以嘛，来，快过来看。跟你说，我们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1: 对。
2: 这个他们都招了。
3: やつらは白状しました。
2: 这个炸药就是他们俩偷的。
4: 叶子的话还没有什么事。这个炸鱼啊，炸鱼！哇，炸鱼啊，炸鱼！炸鱼！虎口啊，好吃饭呢。常言说得好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啊，结合不下雨啊，百里不通风，一处不到一处鸣，十处不到九不知啊，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哎呀，炸锅不打，炸不透，还有这个常言。
0: 因为冯半仙话实在太多了，日本翻译根本听不懂，于是索性给了他一拳。
5: 听不明白的是打我干嘛？
0: 虽然没从马元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但是山口依然决定公开处决这两个人，向以此来骗术马原的同伙们。结果，处决当天，工友们竟然劫了囚车，而且范川也出手相助。他果然是个神枪手，在他的帮助下，马原和瑞哥才得以逃生。随后，马原带着范川来到了微山湖，这里是他们藏日军物资的地方。
6: 你说你们把这堆烂衣服藏来藏去的，有用吗？
0: 啊，范老板，你到底行不行啊？行，我给你们看看。哎，这才对嘛，咱们就要一起干。但我有一个条件，
7: 还谈条件，生意人啊。
0: 范老板，我们可没钱啊。说吧，别把我当外人。范川的话音刚落，虎背熊腰的大奎就把他搂在了怀里。 让他根本喘不上气。
7: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有了范川的加入，飞虎队的实力更强了。欣喜之余，大海唱起了歌。悄悄，叹气。哎，大哥，你好像唱低了。
6: 我怎么唱低了？他唱高了。
7: 不，他唱低了。我觉得大哥唱的挺好的。 你明明就是你唱低了。
8: 我唱低了。<笑>
0: 要么这是你唱，我先起的调，我没错，那就是大哥唱低了。我觉得我是最标准的静悄悄。
8: 大哥没错，我先起的调，
0: 你起调，那你就起错。再起一次看看。西边，
7: 哎，高了吧？还
0: 静悄悄。大家还在兴高采烈，日本鬼子突然来到这儿，原来他们抓住了火车站副站长，逼他说出了马原的下落。
9: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打过来！得了，得了，得有几个子弹？我能一枪干掉一个。
0: 范川还没来得及开枪，他的帽子就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飞了。
9: 过来，
0: 你们想拼吗？嗯，现在不能拼，只有一个方法，走。
9: 马原等人换上了日军的衣服，总算逃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这韩庄大桥啊，是条运输要道，鬼子军用物资要送到前线，必须得经过这儿。所以我觉得，那个八路军要炸桥的目的，就是要切断鬼子的后援。哎，
8: 大哥小心点！
9: 哎，范老板，
8: 那个36计，怎么说来的？
9: 釜底抽薪。
8: 哎，
9: 什么计也没用，那个八路军说最晚明天就炸。哎。
10: 你还没说，为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呢？
0: 有人说你怂，你愿意吗？
10: 就在众人谈话的时候，马原的女儿杏儿带着三赖子找到了他们。二嫂让我带他来的。
11: 这是早餐，黄蜂被抓的时候塞到我手上了。
12: 还想要耍什么花样？
10: 没啊，他跟我说让我找二嫂买一煎饼，
8: 看不懂。
10: 哎，
0: 上面写的什么呀？
11: 明早有军列，开往韩庄大桥，
8: 什么意思啊？军列，咋有炸药了？
13: 这汉奸的话能信吗？
11: 这汉奸带着鬼子来岛上抓咱们。

0: 把咱们给放了，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又不是，没准儿。这种人我见多了，
2: 这次我信他。
1: 信不信，咱也就这一次机会了。
3: 回到家之后，马原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量起炸大桥的计划。
4: 我说你们大伙听着，如果明儿个真把桥给炸了，我们肯定回不来。你们听明白了吗？如果现在有谁不想干的，还来得及。干吗？
0: 干啊！
5: 干
6: 干
7: 干
6: 干
7: 干！
8: 咱飞虎队没有怂包。
7: 对啊，死也不能做亡国奴。
0: 对对对，
9: 亡国奴，
10: 尽忠报国，
0: 你不有责。
1: 安静安静，我们听大哥说。
4: 嗯，
1: 大哥，总结一下。
4: 对啊，大哥，你得说个大道理啊！来来来来来，
11: 少说话
4: 啊！
3: 正说着，秦二嫂带着煎饼找到了大家。
12: 吃啊，吃饱了，明天好去打鬼子。打完鬼子，好好的给我回来。二嫂还给你们做煎饼，管够，听见没？
1: 哎，对了，大哥，
4: 嗯，
1: 你这个烟斗有什么来头吗？
12: 他以前抽烟的，现在不抽了，舍不得那烟味儿。
1: 哎，我跟你说呗，当年啊，

0: 有仇，但是我得记得这个仇。
1: 大海，
2: 哎，
1: 唱一个吧，唱。
2: 不唱了，我一唱他们就老说我跑调。
3: 那你是跑调？
2: 我怎么跑调了？哎，
4: 来，这样啊，明早火车出了砂锅站，咱就得上车，先找到炸药。炸药包啊，一定在一个闷罐车里。到了枣庄站啊，鬼子一定会查车，咱得藏好了，一出站就动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车不能停，直奔大桥。火车开到桥中间就停，咱最好能把炸药包给缠到桥上，这样一炸的话，桥准塌。听明白了吗？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5: 喂，这咣。上天了，大事干成了。
6: 第二天一早，飞虎队员们按照计划登上火车。尽管离开枣庄之后就不断有日本鬼子向他们发动攻击，但他们总算是把火车开到了韩庄大桥上。日本鬼子方面显然也做足了准备，派遣了大部队守卫大桥。好在大国及时带着八路军赶到，在他们的掩护下，飞虎队成功地炸毁了大桥。据后人说，大桥炸毁之后，飞虎队员们并没有牺牲，而是加入了八路军一起保卫国家。至于大国，他为什么没有死，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影片本身的动作戏属性，所以在挑演员的时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有武术功底。众多主演当中，扮演大海的黄子韬是最先被定下的演员，因为他当时给剧组发了一段功夫表演的视频，并且成功地征服了导演。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铁道飞虎》的主题曲，由成龙、黄子韬、王凯等人共同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一起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的节目时间，在节目中精彩汇聚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原创佳作，无论是我们的广播同行还是各地的原创音乐人，这里都成为了大家交流学习分享互动的平台。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这种氛围也是越来越浓烈。今天来自烟台、宁波和青岛的5首原创音乐作品又会交相辉映，精彩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烟台古称知府，早在距今大约1-2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晚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这里的统治，而烟台也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在烟台市知府区西南部，距今海岸大约1.5公里的地方，7000年前是一个小型的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烟台，在原创音乐的创作方面也有着蓬勃的力量。接下来欢迎来自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静， 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青山绿水更美丽》。这首歌以建设青山绿水新乡村为主题，反映了党的扶贫政策下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证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不变真理。语言简洁生动，情感真诚质朴，曲调优美动人，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

Hello，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社区书记》。社区书记以深情的语言、优美的旋律，歌颂了社区书记们以社区为家、情暖民心的感人事迹。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时刻，他们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宁波的原创音乐应该是越来越了解了，因为来自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先后在节目中为我们推荐了不少来自宁波的优秀音乐人。

0: 乐队。今天始终在关注着宁波本土原创音乐发展的子琪，再一次的带来了一首来自宁波的好歌，有请子琪。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邹路茂的歌曲《路向右拐》。邹路茂他擅长运用多变的音乐风格来进行音乐创作，再配上温暖的声线，把身边的故事啊用诉说的方式传达给各位。路向右拐这首歌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信念，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用正面积极的心态生活。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林飞，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他叫叶山。他是原民谣乐队 Title 乐队的队长，曾经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现在呢是一位独立的原创音乐人，还是野生诗人、迷影人、插画爱好者、间隔年体验者。他的原创音乐作品曾经多次进入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创办的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取得佳绩。像老院儿、九月到了该写九月的歌了、写诗需要光合作用、当、小喵、同桌的你们等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叶山的两首原创作品，有请叶山。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叶山，今天和你们分享我的作品《同桌的你们》。这首歌是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正如歌词里写的，有一次经过唱片店，我听到

校园民谣《同桌的你》，于是就想起小学初中的一个个可爱的同桌们。工作后，我和我的同学组织多次同学聚会，大家每次回忆起童年往事都快乐无比。美好单纯的学生时代，故事一箩筐，怎么说也说不完。而现代生活中，大家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让长大成为成年人的我们常常面对复杂的人际和工作的忙碌、焦虑和烦恼。那么希望用这首歌曲唤起大家对美好时代的一种回忆，同时也治愈每一个人能够带着美好的心情

0: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叶山创作并演唱的《同桌的你们》。叶山想要用回忆把大家拉回到慢节奏的单纯又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希望每个人都保持纯真和快乐，用童年和少年时候的美好治愈成年世界的一切烦恼，不忘本我，继续充满阳光和能量的出发。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他的创作，叫《小喵》。这首歌呢，其实是纪念了一只已经去了猫星国的可爱的小猫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这只小猫咪叫小豹子。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是因为在这只小猫咪去猫星国之前的一周，我曾经跟它邂逅于它所在的那家餐厅。它好像特别喜欢我，在我吃饭的时候，静静地趴在我的腿边打着呼噜，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所以对于这首歌呢，我因此也有着不同的情感和体会。接下来就去歌中跟这只可爱的小喵碰个面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叶山，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歌曲《小喵》。
2: 蓝蓝的天，白云面包在飘。
1: 小喵这首歌里写的是一家餐厅里的小猫，这家餐厅我去过十年以上啊，里面有很多的书籍还有油画，气氛非常的优雅而安静。有时我也带着女儿去看书和吃饭，这只小猫常常的伴我们左右，温柔又可爱，有时呢也会撒娇，我们都很喜欢它。

因为它给我们很多的陪伴，让我们拥有很多轻松和愉快的小时光。但是去年因为生病呢，这只小猫去了喵星国，女儿给它的主人写了一封安慰信，孩子的善良感动了我，于是我就写了这首歌，希望能够感谢小猫曾经给我们的美好时光，也由此希望女儿保持纯真和善良的天性，会关爱小动物，对微小的事物也要懂得感恩，也把这首歌送给她曾经的主人。有一首歌可以作为思念的寄托，我相信喜爱小动物的朋友大概能够理解这种和小猫在一起时的小确幸和离开时忧伤的情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歌曲淡淡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可以关注非常细小的美好，人类和动物之间也会拥有值得记录的故事和回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停了一夜，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呢，发现刹车盘上锈迹斑斑，很多车主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这刹车盘是不是坏了，还能用吗？需不需要马上换呢？其实刹车盘生锈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有问题，这里边就大有学问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的那些事儿，告诉您哪些锈不用管，哪些锈必须处理，让您遇到这种情况不再心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

先说说刹车盘为什么会生锈。刹车盘大多是灰铸铁材质，那么这种材质呢，它的耐磨性好，散热快，制造成本低，但是有一个天生的毛病，容易生锈。铸铁暴露在空气当中，遇到水汽就会氧化生锈，这是材料本身的特性，任何车都避免不了。雨天行驶之后，洗车之后，或者车辆长时间停放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刹车盘表面都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锈迹。那么所以看到刹车盘上有锈呢，先别急着往修理厂跑，大部分情况之下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质量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锈是正常的？表面薄薄一层，颜色浅黄或者浅红，没有明显的凹凸感，那么这种锈呢是属于浮锈。处理的办法很简单，开车出去在安全路段轻踩几次刹车，锈迹呢就会被刹车片磨掉，刹车盘恢复光亮如新。行驶当中踩刹车时呢可能会听到轻微的摩擦声，那么这也是正常现象，多踩几脚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如果只是表面的浮锈，完全不用担心，正常开就是了。记住一个原则，刹车盘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什么情况下需要警惕啊？如果刹车盘上的锈迹呈现出以下的特征，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锈迹厚实，呈深褐色或者是黑色，用手摸呢有明显的凹凸感，甚至出现片状的剥落，那么这种情况属于重度锈蚀，光靠踩刹车已经磨不掉了。重度锈蚀呢会导致刹车盘表面不平整，刹车的时候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刹车距离变长，严重影响安全。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建议尽快到修理厂检查，必要的时候要更换刹车盘。另外，如果车辆长时间停放，比如一两个月没有动过，那么刹车盘也可能锈蚀的比较严重，再次使用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

很多车主分不清刹车盘和刹车片，在这儿要简单的说一下，刹车盘呢就是跟着车轮一起转的金属圆盘，刹车片呢是卡在刹车卡钳它里面的摩擦块，那么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片夹紧刹车盘，通过摩擦力让车轮停下。那么刹车盘生锈呢，通常只是表面的问题，但是刹车片如果磨损到极限，那就必须要立即更换了。一般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该更换了，而刹车盘的使用寿命呢更长，通常是能换2-3次片才换一次盘，保养的时候呢让师傅检查一下盘和片的状况，做到心中有数。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刹车盘生锈的问题。刚才说了氟锈和重度锈蚀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刹车盘生锈后的具体处理方法。如果发现刹车盘只是表面氟锈，那么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跑起来踩几脚，找个车少的安全

路段车速提到40到60公里每小时，轻踩刹车减速，重复几次锈迹呢就会被磨掉。注意别在高速上急刹车来处理锈迹，那样既不安全也容易导致刹车盘过热变形。如果锈迹稍微厚一点，那么踩刹车磨不掉，可以用细砂纸轻轻地打磨锈斑，但要注意打磨之后要清理干净金属粉末，以免损伤刹车片。如果呢没有把握，直接开到修理厂让师傅来处理，花不了多少钱。

如果刹车盘锈蚀严重，已经到了深坑的程度，那么就别想着打磨修复了，直接换新盘就是最稳妥的选择。刹车盘呢是安全件，不是能凑合的东西，换盘的时候建议连同刹车片一起换，因为旧刹车片的磨损痕迹与新盘不匹配，可能会出现异响或者是制动效果不佳。换刹车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选正规品牌的产品，不要贪便宜买劣质盘。安装的时候呢，要检查分泵、刹车油管有没有老化漏油。新盘安装之后呢，需要磨合个几百公里，这期间呢要避免急刹车，安全第一，这笔钱千万不能省。

怎样才能减少刹车盘生锈呢？首先，如果车辆需要长时间的停放，那么尽量停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地下车库呢，比露天的停车场好。如果呢，只能停室外，那么雨后可以开出去转一圈，踩几脚刹车，把水分烘干。其次呢，洗车后，特别是冬天洗车之后，最好开一段路，多踩几次刹车，把刹车盘上的水分蒸发掉，避免锈蚀。那么第三呢，定期检查刹车盘，发现轻微的锈迹要及时处理，别等锈穿了再着急。最后就是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避免经常涉水行驶，涉水之后呢，要及时清理刹车系统。

歌而行，一路有你。最后再来说一说新能源车的刹车盘生锈的问题。电动车呢，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很多情况之下是靠电机反拖减速，那么刹车的使用频率呢比燃油车低得多，这就意味着电动车的刹车盘更容易生锈，因为用的太少了，磨不掉锈迹。所以电动车车主呢更要注意偶尔在安全路段重踩几次刹车，让刹车系统活动活动，既能磨掉锈迹，也能防止刹车分泵卡滞。那么另外的话，新能源车的刹车盘材质和燃油车差不多，处理方法和判断标准呢也基本一致，别因为是电车就觉得刹车盘生锈是大问题，其实它和油车一样都是正常现象。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刹车盘生锈分两种，扶锈别慌，踩几脚刹车就磨掉了，重度锈蚀呢别犹豫，该换就换啊，预防生锈有办法，停干燥处洗车之后呢多踩几脚刹车，定期检查，这个刹车是保命的东西，平时多留意，关键时刻就不会掉链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正确判断刹车盘生锈的问题，不再为此纠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大头去找前女友，前女友很生气地说，不是分手了吗？何必还来纠缠呀？
3: 等等等等，那个，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2: 这女孩吧，以为大头

0: 我要问自己是不是爱过他，不等大头开口直接就说了，别问了，爱过。
1: 我说的不是这个，你那个淘宝账号跟我的那个银行卡绑定着呢，咱现在能解除关系了吧？
2: 大头给美丽打电话。
1: 喂，美丽啊，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哪儿哪儿都好，真的，就是有点微胖。
0: 啊，我不太喜欢胖的。那要不还是算了吧。他有多胖呀？
1: 就是之前吧，他开了一个卡宴，然后嫌太挤了，后来呢就换了个悍马。
0: 大头，我告诉你，以后你不许再说我老公胖。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大头的情路非常坎坷。这一天，他又去问大师了。唠叨了好一会儿，突然问大师：
1: 大师大师，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我呢，而是一直闭目养神呢？
3: 哎，快开午饭了，总看你我会没胃口的。
0: 大头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心仪的女神。
1: 嘿嘿，女神，我今天过生日，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吗？
0: 好啊好啊，正好我饿了。不过点什么得我选，不过呢地点得我选，我呀要狠狠地宰你一顿。
2: 吃过饭之后，两人从饭店出来，大头高兴地说：
1: 谢谢你女神，嘿嘿，今天真的好开心呐。
0: 你请我吃饭应该是我谢谢你，祝你生日快乐。
1: 其实我在电话那头听到你妈说话了，她说你刚吃完饭又跑去疯，而你为了不让我感到失落，假装很饿陪我吃了一顿大餐。你说、
0: 啊、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你误会了大头，那不是我妈，那是我婆婆。
1: 婆婆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时候表姐带我到池塘边洗衣服，站起来的时候我脚一滑掉进了池塘，当时表姐的小伙伴着急的大喊说：快点下去拉他。而在我迷迷糊糊中，竟然听到我姐姐说：不行，我今天刚换的新裙子。
2: 大头啊，最近迷上了卖唱，找了一个人特别多的广场，地下放一只碗，刚唱完一首歌，就有一个大爷走过来，在碗里放了5块钱。大头拿起5块钱，高兴地说道：
3: 大爷，谢谢你。
1: 小伙子，碗里面的200块钱是你自己放的吧？
3: 大爷，你怎么知道的？
1: 以后你别唱了，不行你试试跳跳舞吧。
2: 同事脸上的有2道疤，我们好奇怎么来的，他死活不说。有一次五一放假集体去他家玩，突然想起这事儿，就问起来他妈：阿姨，你解释解释他这脸上的疤怎么回事啊？
6: 有一天他喝酒回来，搂着狗脖子在那儿就说：哥们儿，你这毛衣不错呀，脱下来我穿一穿。一边说一边动手撕，然后啊，狗就急眼了。
0: 大头去相亲，寒暄了几句，女孩说了：我想了解一下你的经济情况，你现在每个月能挣多少呢？
1: 工资吧6000多，每个月跟同事打麻将呢，还能赢1000块钱。而且我收入很稳定，嘿嘿，尤其是打麻将的钱。
2: 小王3岁生日那天，趁他5岁啊，老王买了一条小狗狗回来，关笼子里面，放在床边，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宝贝啊，生日快乐，爸爸。
0: 做完这一切，老王美滋滋的就出去办事了。
2: 原打算给儿子一个惊喜， 结果呢，过了没多久接到老

0: 婆的电话。
1: 老公啊，哎呦，儿子醒了，抓着笼子一直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变成狗啦？
0: 老王儿子放学之后呢，带了一个小朋友回家玩。这小朋友走后呢，老王媳妇儿就开始问儿子了，
2: 宝贝，你呢告诉妈妈，刚才那个同学在班里第几名呀？
3: 第一名，倒数。
2: 啊，让你不学好，你怎么这样啊？啊，我不是说过吗，不要跟比你差的孩子玩，你得跟第一名玩。
4: 我刚开始跟他玩的时候他是第一名啊。
0: 大头上六年级的时候，有天啊，他的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的，直接被老师骂出去罚站了。下课后回来就一直趴在桌子上，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去安慰他。于是第二天，大头也跟班主任吵了一架，然后回到座位上，一直到下课的时候都没有人来安慰他。大头难过的趴在桌子上，就听到几个同学们喊道，
1: 老师，有人睡觉。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为大家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周六上午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也问候一下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那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音乐好时光已经全新的开启了，那此时此刻的各位也可以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两套电波，可以在出行的路上打开搜索 FM94.6 FM88.9， 都可以在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的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今天的温度呢虽然上来了，但是窗外呢此刻还刮着一些风啊，大家呢会感觉有风力的时候，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啊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去出行了。
0: 对，那么这两天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一个天气情况了，虽然温度是有所回升的，但是风力是比较大，因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那么在我市呢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么在未来一周晴好天气呢也会持续进行，气温呢也会一路走高的。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其实在我市的这个雨水相对来说是比较少，森林火险等级是比较偏高，所以请大家注意用火安全，而且昼夜温差在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大的，各位根据体感及时的去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啊。
1: 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些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有3到4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2到30摄氏度。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西南风呢是3级，市区温度呢14到31摄氏度啊。那这两天的气温呢是一路攀升，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也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又上升了16到33摄氏度啊。
0: 对，你看这两天的温度呢高温就已经要攀升到30摄氏度了，所以对于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来说的话，不管说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得做好这个防晒工作了，比如说要涂抹这个防晒霜呀，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上遮阳帽、太阳镜呀等等等等。那就是中等强度的这种紫外线其实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大家不论是为了美还是为了我们的皮肤，都要做好个人防护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出行在路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就是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啊。因为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街道的大街小巷看到这个花果城市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朵朵鲜花的绽放，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们也会去寻找一片花海和花墙来拍拍照去出出片，所以在这两天当中大家是不是也尽收了美景呢？
0: 对，如果说这两天你在我们城市当中驻足打卡，看到了非常美丽的一些景色的话，那你也可以发来照片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46-0357 来发送跟我们互动的消息，或者说你的图片，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热线2013-946-2014-946来进行互动。还有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你可以在直播的下方直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就可以了啊。
1: 那这两天的蔷薇花开，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我没有在追求玫瑰的时候，也可以在蔷薇花墙下呢来进行一个打卡。昨天呢在我们下午的美好时光当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了我们的人生电影啊，我们脑洞大开异想天开，起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名字来总结我们现阶段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能够在现阶段代表你生活的一首歌曲和一首旋律了，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

0: 中好好的去聆听那些人生主题曲了。
1: 对，昨天我们都把自己曾经的一些过往，或者说我的前半生，都通过 vlog 的这种方式拍摄下来了，而且呢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比较贴合你生活实际的一个名字。那今天我们得给这组作品配上一个音乐呀。如果说用配一首音乐的话，你会为它配哪首歌呢？那就可以说明你的人生主题曲就是哪一首了。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就是你在过往的一些经历当中，你觉得哪首歌可以作为你的人生主题曲，好像你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些励志也好，或者说收获的一些喜悦也好，或者说遇到挫折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克服也好，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0: 是的，我们大家呢每天都会有很多想要听到的旋律和歌曲分享给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呢去进行打卡和留言，看看你的旋律他的歌曲是不是都是同一首呢。那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每每听到这些旋律和歌曲的时候，总会对我们自己的故事，或者是说我们曾经的故事有一段这样的回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总结现阶段的生活，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些回忆录，总会有一首旋律能够贴配你的生活了。
1: 对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过众多的一些歌曲，那有些歌曲为什么能够唱到你的内心世界呢？或许就这首歌曲的这个歌词打动了你，它正好就是表达了你的一种心情，那或许呢这个旋律一下子感染到了你，让你听完之后一下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那今天就可以来聊聊，在你听过的众多歌曲当中，哪一首就是你的人生主题曲啊。
0: 是的，我们人生的每个瞬间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把那些能够打动你的瞬间，能够打动你的旋律，都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了。
1: 嗯，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李健带来的传奇，你的人生主题曲会用这首歌吗？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在说到人生主题曲的时候会想到李健的这首传奇呢？其实大家可能会听过不同的版本吧，王菲唱的是天上的一种传奇，那李健说他唱的就是人间的传奇啊。的确我们去细细的品味一下两个版本，就是一个是天上的那种优雅飘渺的一种感觉，一个就是人间那种宁静致远。如果说王菲唱的那个传奇是让人惊艳，那今天我们听到李健的这个版本真的是让人挺着迷的，所以他们不分上下各有精彩，就共同把这首歌唱成了天上人间的一种传奇。就是你闭上眼睛静静的去听这首歌的话，有一种空灵温柔还有悠扬的感觉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有哪样的一首歌曲能够代表你现阶段的生活，或者是上阶段生活当中的一个回忆录呢？让我们大家共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用一首歌来形容你的人生主题曲啊。
0: 对，
1: 比如说昨天你给自己的电影起了名字，那今天呢就给它配上一首旋律，什么样的旋律适合你的大电影呢？
0: 对，遇见你是我最美的意外，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每每听到传奇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自己传奇的人生啊。我的人生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可以用跌跌荡荡起起伏伏这个8个字来进行形容吧。如果说你用这些字去形容的话，那你的人生一定经历了一段传奇的过程啊。
1: 是的，有一些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里呢，会对我们自己的青春时光或者是之前的时光呢进行慢慢的一些回忆啊。大家每个人也可以去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好好的去想一想，你想活成怎样的一个人生，而你的人生主题曲又会怎么去形容呢？有朋友就给我们去推荐了说大部分人呢都很喜欢宫崎骏的童话世界、那大家是不是也想活到那种童话世界当中去感受那种美好呢？电影当中呢是给我们讲述了成长和梦想还有勇气的故事，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也包含了这些，有的时候充满着平凡，有的时候充满着哲理，有感人至深的，但是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答案，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主题曲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佐，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要说我的人生主题曲，他我最喜欢的就是戏说乾隆的那首歌曲啊。他每每我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虽然已经很老很老了，但是每每一听到，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人生故事吧。在这首歌当中也是聊到了我自己的一些人生，包括人生的一些感触啊。是戏说乾隆那首歌吗？
1: 那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今天呢也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为您一一安排。在此刻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给我们打招呼的一些信息啊，老猫说这是刚洗了头吗？还太聪明了。那么在上班之前呢刚刚洗了个头啊。侯阳老朋友也发来了信息说，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看大家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们喜欢李宗盛大哥的这一首凡人歌，因为他也唱出了我们每个平凡人的生活啊。
0: 是，小云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一定要选择远走高飞，就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不知道刚刚在过去的五一假期有没有来这么一场呢？如果说你已经去往的话，那可以作为你人生的主题曲和你的定位了啊。
1: 是的，林和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将我的人生拍成一部电影，我到底会选择怎样的一首主题曲呢？他说我想了很久，那应该还是选择朴树的平凡之路吧，因为希望自己的一生也可以在热血之后归于平凡啊。
0: 哦，宽宝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聊到的自己的人生主题曲就是跟他刚刚经历了一段工作有关系啊。他刚刚经历了中年的失业，他现在的主题曲呢就是刘欢的那首歌从头再来。跌倒不怕，勇往直前啊。
1: 是的，还有的朋友呢，这位叫做小小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选择稳稳的幸福是自己人生的主题曲，希望自己的那个他能够快一点到来，也会好好的爱自己，希望我能够和我的那个他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能够稳稳的幸福的过一辈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
0: 好幸福的一段阐述啊。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千叶听友也发信息了，他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五月天的那首知足，他知足常乐，知足感恩啊，看来非常的满意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是的，你看无论是知足还是稳稳的幸福，就证明我们大家在为自己的生活呢去好好的努力着，感受到幸福了。
0: 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刚刚在平台当中的红阳听友发来的信息，他想要听到的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你我皆凡人呢、

0: 我们常说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说人生如歌岁月如花嘛，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感触啊，就是人活着最大的感觉就是你要感受到一种幸福和快乐，珍惜眼前人，关心你的身边的人，让余生呢不留遗憾，坦坦荡荡的生活着，这可能就是很多人的一种追求了。
1: 是的，很多朋友们可能说经历过世间的世事无常，很多的事情回首半生之后再来听李宗盛大哥的这一首凡人歌，就会发现真如他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你我皆凡人啊，不管大家经历过怎样的大起大落，但是最终呢都会归于平凡，在这稳稳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平平凡凡开开心心的度过一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我们昨天的一个延续了。昨天说到的就是如果说把你的一生拍成一部电影的话，你会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大家呢也是众说纷纭啊，脑洞大开，奇思妙想吧，就把自己的人生呢大概总结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给自己的这个故事呢配一个主题曲，那你会选用哪首歌作为你的主题曲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红红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徐小凤的那首顺流逆流它最能够代表我的心声了。他说在人生的上学阶段的时候我一直都是顺顺顺的，但是在创业那个阶段，特别是在那几年的时候呢，一下子就让自己赔的是精光啊。他说不过这两天终于是翻身了，他说还好吧，一切都是在掌控之中。其实人生十有八九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一些事情啊，只要你迈过那个坎儿，那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呢，他叫做德相见，他说我选择带你去旅行，希望我的人生如他的旋律一样轻快，也可以和歌词上写的一样，去浪漫的土耳其，去东京和巴黎，迈阿密、洛杉矶，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大理。他说我希望我有时间的话可以将自己的一生都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去看看各个城市各个国家的美景了。
0: 是，还是想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红心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许巍的曾经的你好像就是他的人生主题曲了，有难过也有精彩，酸甜苦辣各种经历吧。有很多朋友说听到许巍的这首歌就像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杖走天涯啊。
1: 是的，其实许巍很多的歌曲都适合我们在旅行的路上去听，因为它能够带给我们自由自在的一种感觉哈。这位叫做小贤的朋友他说那此时此刻如果要让我选一首人生主题曲的话，我想选择一生所爱吧。看来是一个心中充满爱的朋友，一生都能够享受被爱和爱啊。
0: 是，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向左转的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那必须是无名的人啊，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他说我们虽然是城市背景的无声，虽然是钢筋水泥丛林里交错的牛马，但谁说我们不值得去歌颂呢？他说我就是那个无名的人。
1: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那个无名的人哈。苏一诺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我的人生主题曲的话，我会选一首小幸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能够过得小幸运，有多姿多彩多幸运，能够碰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才能够好好的去享受我们热爱的生活啊。
0: 对，还有来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发来信息啊，就是吹吹人间发财风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情歌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听啊，那就是来自古巨基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我寂寞。
1: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好时光。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虽然今天是周六，但也是正常工作的一个状态呀，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呢已经投入到自己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一个半小时的陪伴能让大家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2: 是的，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伴着窗外初夏的风，那么也可以去听一听那些自己喜欢的

0: 旋律和歌曲，一起来畅所欲言，去聊一聊你的人生电影。如果能够给他去拍一部电影的话，你又会为他配上怎样的一个主题曲呢？当下的生活，我们大家或多或少，可能每个人都有着你我不一样的一些故事，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我们就一起去聊一聊，让我们去听一听大家的那些故事了。
1: 对，如果人生是一首歌，因为我们常说人生如歌嘛，那你的主题曲会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快乐了，这也是生活的一种源泉，也是我们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确实说到音乐，它是无处不在的，在我迷茫的时候、困惑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或伤感的时候，我们大家总想有一种音乐来陪伴自己啊。
0: 嗯，
1: 因为人生在每一个时刻，音乐总是能够穿越万里，给我们带来一些力量的。如果说把这些人生主题曲啊，
0: 是的，有可能我们剩下的时间当中，有一些朋友会感觉，哎，
1: 人生主题曲啊，
0: 是的，有可能我们剩下的时间当中，有一些朋友会感觉，哎，此刻我们是否是也真正的去拥有，因为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回望过去，所以就在此刻，就在当下，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也来看看这位叫做吴的微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总是感觉人生无常，顺其自然，所以每一次我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最喜欢的就是那一首平凡之路啊。那么大家其实喜欢这首歌的朋友还真的是蛮多的。
1: 嗯，因为这首歌唱出了很多同学还有朋友的一种心声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小耳朵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风雨无阻，还有活着，还有很多其他励志的一些歌曲都可以作为他的人生主题曲啊。
0: 哇哦，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喜欢励志歌曲的。
1: 嗯，
0: 那像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说励志的歌曲总能够在某一个阶段当下给我们一些鼓舞，给我们前行的一些动力，所以在选择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选择这些旋律。那么这位叫做小魏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一路相伴，每一首歌曲当中仿佛都有自己一些故事。他说抽屉里呢还压着我们年轻时的泛黄的一些旧照片，所以呢，如果让我的人生主题曲选一首歌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那首经典的旋律《涛声依旧》啊。
1: 哦，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练习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把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发送给我们了。刚才呢也有朋友提到了，就是从头再来嘛，刘欢老师的这首歌曲啊。
0: 是的，
1: 向着阳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人生的道场，说歌曲当中人生的道场象征着人生的舞台，我们大家在其中呢不断的会经历各种挑战和变化，是需要勇气的，坚持和信念来应对困难和挫折的。他说所以呢这首歌让他有很深刻的一种体会，就是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和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不懈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啊。
0: 是的，我们大家呢都要努力向前啊。这位叫做邓乐乐的朋友就说了，当我们意志消沉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李玟的歌，激情澎湃，顿时呢会让我变得积极起来。那他的歌呢总感觉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感，声音呢也是极具穿透力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他的歌曲。如果选择一首当我的人生主题曲的话，他会选择一首来自李玟的《你留下的爱》呀。
1: 啊，你看每个人大家可能经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所选择的一些歌的一些曲风啊，包括类型的是不太一样啊。
0: 是，
1: 妹妹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他也可以是我的人生主题曲啊。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不甘平凡的人，就是渴望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些精彩，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

0: 是不是这首歌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像我这样的人，我觉得毛不易呢有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比如说这首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消愁等等等等，还有感觉是巨星，每一首歌在听完之后呢都会触动我们的心灵啊。那像我这样的人呢，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发行的一首歌，虽然说已经过去了是有快10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每每在聆听到这些简单的歌词，你会觉得特别的扎心啊，每句歌词都唱出了无数听友的一种心声的。
1: 对，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深夜焦虑难过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耳边循环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因为听他的歌会让我们的心里舒服，每一句歌词就如同写了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特别喜欢的这首歌曲就是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啊，但是每个人好像又都在人海里飘飘浮浮的在浮沉，所以在歌词当中也能够找到属于你我的那些故事，写了每一个平凡又伟大的人，相信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在努力追梦的过程当中啊。
0: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吧，在小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呀，但是随着年龄的一些增长，我们发现好像自己没有那么多特别之处啊，对于那些大家说出来的一些观点，可能会你和你有同样的一种感触，你就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凡人了，所以说有一种不甘心但又无能为力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有了这首歌曲啊，像我这样的人，就是颇得大家的一种喜爱啊。
1: 当我们到了中年之后，就往往会回忆青春，所以每当听到一些儿时青春时候的歌曲呢，也总能够想起过往的那些岁月。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人生主题曲当中，也是跟大家一同回忆的一个过程。来看到这位叫做小优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特别喜欢《匆匆那年》，我觉得这好像就唱出了我这30多年的一些时光，还有我青春的时光。他说我们用手抄歌词的时候还没有那一些流行或经典的旋律，我们抄过很多歌手的歌词，等到30多岁的时候，慢慢已经开始步入中年，才发现《匆匆那年》已经一晃而过，所以每每听这首歌的时候，每每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仿佛也是自己的青春在度过一样。
0: 对啊，所以说有时候大家在看一些电影包括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想到自己的一些经历啊。不让吃的肉丸子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了，他说我现在呢只想躺着不想上班，所以我的人生主题曲就是躺着吧。真有这首歌吗？躺着
1: 是，那真的还蛮好的，最起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可以让我们真的轻松的，就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葛优躺了
0: 啊，
1: 大家会发现那个姿势躺的时候是真的很舒服啊，
0: 但是不建议大家长久的使用那样一种姿势啊。无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今天我的 BGM 呢就是忐忑，他说因为下午的时候4点钟呢要开家长会了，据说全班会之后呢还会有个别的一些谈话，他说懂得都懂啊，哎，所以这次家长会呢我们谁都不愿意去，没办法，最终呢最脏最累的活呢就归我了。他说我今天的人生主题曲就是忐忑啊。
1: 那马反正即便是要去呢，就把心情放轻松一些。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是不能够去沟通的呢？没事儿，就像小时候老师点我的名字，现在我们当了家长，老师还要点我们的名字啊。
0: 说不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呢，说不定下午是来了一场表扬呢。
1: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主题曲应该是那一首我不是药神啊。他当时在播出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电影院看过，里面全是我们每一个小人物的挣扎无奈微光和善良，电影讲述的不是英雄，而是一群普通人的生活，反而贴近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主题曲只要平凡这首歌的诞生也是深度的引起了共鸣，所以如果要选一首歌曲当我的人生主题曲，我就喜欢这一首只要平凡啊。
0: 啊，只要平凡，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能够认清现在的一种状态了，就我们的日子越是平凡越是简单，那才是最真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是的，那活好当下，让我们每个人深刻的去感受今天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美好，那么在日后再来进行回忆的时候，说不定我们的人生主题曲又发生了改变呢。
0: 是，一晨听友也发信息了，他想听到的就是刘德华的今天，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为你来进行播放啊。还有在平台当中 一晨听友呢也发信息说，临汾哪有好吃的，你想吃什么呢？是我们临汾本地的一些特色吗？还是想吃火锅呀或炒菜呀？你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俩可以帮你推荐一下啊。
1: 嗯，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给我们来留言。不光是我们俩，在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有很多的爱吃的朋友们会给你推荐很多好吃的这个饭店和餐饮的。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德华带来的《今天》。

0: 那一刻的激动、温暖或者是遗憾呢？在我们听见零分直播间公屏下方继续来留言，让我们共同来听歌啊。再来关注一下沐雨在这个时段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如果能够选一首直击我心灵的人生主题曲的话，我会选择程响的可能。他说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可能笑着流出泪啊。人生呢也是一场充满意外的旅行，遇见意外的风景，遇见意外的人。在这首歌曲当中有哪一句歌词又能够让我们想起身临其境当中的一种美好联想呢？但是又有着独特的感受啊。大家喜欢他推荐的这首歌曲吗？
1: 对，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聆听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的。我们来看一下小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最喜欢的歌呢就是张三的歌，因为我本身就是姓张、然后就喜欢上了张三的这首歌了，是吧？张三的歌
0: 是这两天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过，家里有三个宝宝啊，起名字的时候呢、妈妈就非常的简单，大宝、二宝、三宝、然后有的时候三宝可能会比较小一些，我的小老三呢，小老三在哪儿呢、
1: 对，
0: 非常可爱、
1: 有三胞胎的话我在抖音当中也看到过，就是有朋友起这个木林森、然后就是三个宝宝嘛、三个男宝，然后就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0: 是
1: 还有三个女宝呢叫心安宁，哎，觉得特别的好听啊，就是连在一起，是就是家长赋予孩子的一种寓意啊。
0: 嗯，生活当中会有那些美好的瞬间和那些小惊喜，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还有你现阶段的一些经历，如果能拍成一部电影，给它赋予一首旋律的话，又会是怎样的一首歌呢？
1: 嗯，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两位听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的时候呢分享的，来自刘欢老师带来的《从头再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音乐好时光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过这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听得出来，就外面的这个风力还真的是挺大的，能够听到这种呼呼的这个声音啊。
1: 是，
0: 所以说你骑着电动车或步行在路上去通行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也要做好个人的一些防护。那么同时，如果说自家晒的这个被子呀，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花盆正好是放在阳台上，在这么大风的天气情况之下，一定要把它搬在这个室内，注意安全啊。
1: 对，一定要赶紧把自家晾晒的衣服啊被子啊赶紧收回来哈，以免刮跑了，刮到别人家再去拿的时候就有一点社恐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抖音号下方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了小信息啊。小子怡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我的七滴眼泪呢丽萨点儿啊，特别的丽萨，马上为你来进行播放啊。
1: 是的，我们已经收到了，刚刚呢在广告时段呢也为你搜索啊，还问了是哪个版本的，既然你喜欢姜育扬老师的，那我们就为你去送上了。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姜育扬带来的《七滴眼泪》。我记得，小子怡应该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来点播这首歌了。我觉得你如此喜欢这首歌，在它的背后一定有着你的故事啊。
1: 是的，有怎样的一些故事呢？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听过这首歌，又或者将这首旋律送给哪位朋友呢？都可以在下方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0: 对，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听见凌汾的直播间，跟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畅聊自己的人生，也畅聊自己的人生主题曲啊。
0: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一个小视频的时候呢，在下面配的这个音乐呢就是这首歌《七滴眼泪》，然后就想起了就那个小的视频里边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啊，就说如果说再给你一次选择的话，你会选择怎样的一种人生状态呢？还是跟现在一样呢？还是你会做另外的一种选择呢？那大家如果说在遇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是该如何回答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在今天午后时光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好好的去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有自己专属的一首旋律是我们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你喜欢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了。
0: 薰衣草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每个阶段不太一样吧，有一个阶段呢我就喜欢平凡之路，说有一个阶段呢就喜欢曾经的你，他不过这个阶段呢我最喜欢的就是漫漫人生路，因为这个阶段正好流行这

0: 首歌曲是吧，正好又唱出了你的心声，然后你就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主题曲了。
1: 对，最近这首漫漫人生路真的是太火了，大家呢在各大平台当中啊都能够去听到这样的一首主旋律。那么大家还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仿佛都在唱着你我的故事，所以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共鸣。每一首歌曲呢都是很走心的，或经典或流行啊。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野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现阶段就非常喜欢那一首孤勇者啊，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他这首歌呢不仅仅是游戏动画的一个主题曲，也唱出了我们每个平凡奋斗者的人生主题曲。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让整首歌呢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所以每每听到陈奕迅唱的那一曲战吗战啊，我就在想继续努力加油吧。
0: 对，是不是很多人都把它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主题曲呢？新奇连呼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是妈妈是女儿啊。这是黄绮珊带来的一首歌，
1: 对，
0: 他和希林娜依高呢一起来合唱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一经发行的时候呢也得到了很多人一种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大家的这种身份呢是不断的来变换的，你可能是妈妈也是女儿，你是母亲，或者说是也是自己曾经经历一些往事之后，对这首歌的感触呢也更加深刻了啊。
1: 是的，刚好呢明天就是母亲节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去推荐给妈妈一起去聆听真的是再好不过了。那么叫做小新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如果我要选一首当做我的人生主题曲的话，我更喜欢这一首一路生花啊。我希望我们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充满希望和力量的歌词和旋律也鼓励着每一个追梦人能够勇敢前行不畏艰难啊。他说这首歌呢是山区支教老师离开那天孩子们追着车一直在唱啊。那十年之后呢发现主治医生也在哼着同一首歌的时候，正是当年跑得最慢的那个孩子。你看看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是不是也有一些一瞬间能够打动你呢？所以也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主题曲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鱼儿这位听友呢，他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感受，说年龄越大越不想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苦苦去解释，说这种心态不是说出于不屑，而是因为身心疲惫，小心翼翼的生活已经过够了。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就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是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播放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那还有呢这位叫做佳佳的朋友，他说喜欢人世间作为自己的人生主题曲，祝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踏过千重浪，能够留在爱人的身旁。他虽然是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但是也唱尽了人世间的温暖和沧桑，朴实无华的歌词道出了生活的一个真谛啊。那么大家喜欢这一首人世间吗？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和自己的妈妈一起怎么来过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啊？

0: 的够好吗？他有见识，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这是妈妈和女儿之间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在世间当中呢，有一种爱，一生是不求回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角色可能就是母亲吧。母亲从小把我们养育长大，辛勤操劳了大半辈子，她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一些誓言，没有日复一日的一种陪伴吧，可能只有这样的一些陪伴能让我们慢慢去成长。所以母亲节就要到了，别忘了给自己的妈妈要说一声节日快乐，辛苦了啊。
2: 是的，我们大家喜欢这样的歌曲的原因，可能她就是通过母女之间对话的一种形式，展现了亲情的深厚与复杂啊，也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共鸣和思考。所以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像是一面镜子，也映照出了很多在当下社会当中母女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当中的一种现状。在我们快节奏现代的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也因为忙碌而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亲情呢？所以在趁着这个节日的时候，也把它当做是一剂良药，好好的去陪伴一下自己的父母吧。
1: 对，我发现就是越长大之后呢，我们越来越想念妈妈那种碎碎念念，所以说在母亲节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想好了以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和母亲来度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呢？其实有时候不是在乎说给妈妈要送什么样的一些礼物有多么的昂贵，可能妈妈需要的更多的就是你的陪伴和跟她聊聊家常啊。
2: 是的，我们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句文案，就是你难过的时候不要跟妈妈诉苦，她既帮不到你，但是呢她会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啊。
1: 对，
2: 所以也是她对我们的一种默默的爱了。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各位朋友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说说你的人生主题曲是哪一首呢？你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听见林汾的官方抖音号在下方的屏幕当中呢跟我们直接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蓝色飓风号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就是倔强，他说从小到大我妈说我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我真倔呀。
2: 是，其实妈妈给我们的唠叨还有很多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性格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宝宝的妈妈呢就会有贴身的一种体会，二宝呢就会比较聪明一些，当你吵大宝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躲掉了，所以大的那个就会被认为是倔强的那一个呀。
1: 继续来看一下向着阳光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敢问路在何方，他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在面对未知和挑战的时候呢要勇敢的迈出步伐不断前行啊。他说我的人生主题曲呢就是西游记的这一首歌敢问路在何方啊，蒋大为老师演唱的这首歌曲啊。
2: 是的，来看一下卓远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不禁也想起了周杰伦的那一句听妈妈的话，他说小的时候呢总是嫌妈妈唠叨，离家出走的时候呢就想着再也不回来了，而如今呢听见店铺里或者是大街小巷传来的听妈妈的话就会蹲在店儿抱头痛哭，小的时候我妈说你就别穿秋裤啊，到时候老了就会腿疼怎么的，他说现在人到中年我妈再也不唠叨我了，我早早的就把秋裤拿出来了。
1: 对，你看就是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呢不需要别人再去告诉你了，可能就是真实的一些事情，事教会人比人教人要更简单一些哈。
2: 对，
1: 同样听友也发信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呢就是走四方，说因为工作的原因，他说我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了，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他说一年365天，可能我有200多天的时间呢都是在外地工作的，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工作吧。
2: 是的，
1: 有人羡慕，但有人会觉得漂泊在外一直不是那么的稳定啊。
2: 还有呢这位叫做 REW 的朋友，他说如果把我的人生用一首歌来形容的话，我希望是一次就好，他说还有很多个没有能够去体验的这个瞬间，每每在遗憾的过程当中就想只要有一次就好了，无论是遇见的那个人还是珍惜在一起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分每一秒，每天能够陪着那个人一起哭一起笑就知足了，因为能够找 找到一个贴心贴己的人，真的是一生遇见一次就已经足够好了。
1: 是，抖机灵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电量已耗尽，就等周末了。他说，我觉得我非常适合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周末快乐》。你看，明天不是迎来了这个休息日了吗？
2: 是的，
1: 可以来放松一下啊，稍事放松一下。
2: 嗯，
1: 我们来听听来自韩磊老师带来的这首《走四方》。

0: 虽然这首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依然会收藏在很多朋友的歌单当中啊。韩立老师呢，就是凭借他独特的一种嗓音和潇洒不羁的一种演唱方式，在中国流行乐坛呢是崭露头角。而且我们都知道，《走四方》这首歌其实对于我们上班一族、打工一族朋友来说的话，是永远是不过时的，也是让我们的心中呢有一丝慰藉啊。
1: 是的，对于很多的70、80后的朋友们来说，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回想起了自己年轻岁月那种走四方的闯劲儿？
0: 是
1: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啊。
0: 对，果果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这首歌在当年一定很火啊。他虽然我现在呢只是一个刚刚上高中的女生，但经常呢听老爸呢去唱这首歌啊，而且在他的车里边呢也经常会播放这首歌曲。你看有时候这个歌曲就会影响着我们啊，有时候很多这个孩子们从喜欢流行歌曲开始，可能就是从爸爸妈妈他们喜欢的那个年代开始聆听这些流行歌的。
1: 是的，到底有哪一句歌词能够让我们产生身临其境的一种美好联想呢？但是又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一些感受，即便是同一首歌，每个人在听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的。所以这两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就让我们大家畅所欲言，去听一听那些能够代表我们人生的旋律。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午后时光当中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了。
0: 那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锁定听见林汾。那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吃在临汾，
1: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0: 喝在临汾，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4: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在临汾，
5: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哎，你看那边，那边
5: 有你，
1: 我
5: 们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那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乐享临汾，哎，浩东啊。
1: 那么敷衍介绍自己，
0: 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乐享临汾，我是曹静，
0: 哎，我是浩东啊。
1: 嗯，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哈。
0: 嗯，
1: 一开始节目时间段就有朋友发来信息，马小辫儿，哇，欢迎马小辫儿，好，真的好，真的是看我还在镜头前做调整是不是、
0: 哎、
1: 要么就想往后靠一靠，要么想往前坐一坐、
0: 嗯、
1: 哈，就那种感觉，
0: 是是是啊，
1: 嗯，总觉得这个不太合适，
0: 对，我稍微低点啊。今天呢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比较疲惫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难得这个生物钟转到了周六是吧，
1: 结果
0: 结果还这个上班一天啊，
1: 哎，
0: 不知道各位的心情跟我们是不是一样的是吧，
1: 嗯，
0: 小辫你上班吗，
1: 嗯，上班吗，
0: 啊，
1: 上班吗，我感觉他的上班跟放假差不多
0: 是吧，啊，你认识是吧，
1: 对、
0: 啊、
1: 哎，他的那个上班我从来都说，哎，这个形容真的是、
0: 嗯、
1: 哎太惬意了哈、
0: 嗯、
1: 怎么说呢，跟咱没法比，我觉得咱上班是真的上班，一分钟就是一分钟、
0: 哎、他呢，
1: 他可能一分钟可以用、
0: 啊、
1: 可能
0: 带薪，带薪什么喝水是吧，带薪这个
1: 吹空调
0: 嗯，
1: 是吧，哎、嗯、大家呢周六不放假心情怎么样呢、
0: 哎、
1: 在今天乐享临汾节目当中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对，
1: 这个周六不放假你的工作热情是不是还那么的高呢，
0: 嗯，
1: 我们以前总会说一到周三就会觉得越过心越宽是吧，
0: 对，
1: 因为就会觉得哎马上到周五了，周末就能休息了
0: 啊，越过越心宽，
1: 然后到周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动力远远比周一的时候要来得强，
0: 哦，为什么，
1: 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嘛、
0: 啊、
1: 马上这一天工作结束，这一周结束就能迎来两天假期、
0: 嗯、哦，是
1: 吧，是，你看一到周一你就会觉得、
0: 嗯、
1: 这还没休息好呢、
0: 嗯、
1: 怎么就上班了呢，对吧，
0: 其实这个工作呀就这样是吧，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的原因呢可能我们也没有怎么休过双休是吧、啊、
1: 对，我就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嘛、
0: 嗯、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啊、哎，我们来说一说天气情况啊，山西变更了大风蓝色预警、
0: 嗯、
1: 今天你

0: 出门，不仅要上班，还要迎接大风的考验，
1: 大风的洗礼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呢是在13点发布的啊，大风蓝色预警，景区包括大同、朔州、新州、吕梁、太原、阳泉、晋中、临汾的北部、长治、晋城东部。那咱们这个现在姚渡区在临汾中部，但也感到大风袭来，是不是？
0: 对。
1: 哎，那未来24小时运区可能出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4到6级，或者是阵风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请管单位人员做好防范、防大风准备啊！大家注意一下。
0: 24小时也说，今天中午一直到明天都会有这个大风的天气哈。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是不是？
1: 对，风比较大是吧？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规划自己的这个出行安排啊。
0: 对，是的。你看我今天就是戴口罩又戴眼镜。
1: 哦，哇塞！
0: 就是觉得就是风真的有点太大了。
1: 是。
0: 不然就眯了眼。
1: 从哪儿拿出一个眼镜？这是啊。
0: 这个像不像那个？
1: 有搭配是吧？
0: 像不像胸前挂那个大饼？像啥时候吃啥时候吃？
1: 啊，不像啊。你知道像啥吗？
0: 像啥？
1: 像就是在这个跟一位老者在聊天是吧？
0: 哎，
1: 一个这个阿姨，
0: 哎，突然说，
1: 突然就戴个眼镜说，等一下，我这个有个消息，
0: 看到了，看到了，明白，是这样的哈，
1: 对啊，
0: 咱俩演上了，
1: 对，
0: 演话剧，
1: 好啊。
0: 光咱俩乐呵了。
1: 今日穿搭是不是？曹静今天这个是非常的花哨，是不是？对，
0: 很卡哇伊。
1: 对对对啊，这是领导说过是吧？就不要这个只穿一件白 T 恤是吧？
0: 说的就是你呗。
1: 然后你
0: 没关系，我是你的那个衬托。
1: 你这个白 T 恤就有点花哨了，是不是？我说我穿个花哨白 T 恤啊，带个花哨的这个胳膊肘是吧？就来上班啊。
0: 哎，那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同时，别忘了啊，戳戳屏幕送上免费赞赞哈。
1: 对，
0: 今天就感觉我们这一周都在闯什么700大关。
1: 哦，是吗？
0: 不是吗？是吗？
1: 是，除了第一天呢是闯1000大关是吗？我觉得这个挺好是吧？不要、
0: 非常棒，不要给自己压力，
1: 不要卷自己，不要卷别人是吧？
0: 我今天看到一条短视频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女生哈、为什么总是这个减脂减的比较困难？
1: 哎，为什么？
0: 不是说你吃的少，不是说你吃的多，或者是动的少，
1: 那是，
0: 而是因为你的皮脂醇太高。
1: 哦，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0: 就是你的压力太大
1: 了啊，压力太大。
0: 所以我此时就告诉自己，我要减脂，
1: 放轻松是吧？
0: 哎，我不能让我的皮脂醇升高，不然我这个少吃多动就
1: 意思已经开始减重了啊。
0: 对，这要不然少吃多动就没办法实现，
1: 值得让我们羡慕是吧？今天吃说吃的是吧？
0: 又想起我们也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啊，回想当年都已经是前年了，减重的时间，对吧？就是每每一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会疯狂跟大家安利各种好吃的，但我们俩是那个不能吃的。
1: 你说这一年又一年过得真快，是不是？
0: 对，
1: 对。
0: 今天我朋友说了一句话，说慢慢减，别着急。
1: 哎，
0: 我回了他一句，慢就减不下来。哎，尤其是对于我来说，
1: 其实还是这慢慢减，确实是这样，就不要太极端啊。曹静就属于太极端，是吧？
0: 没办法，我只能逼自己才能坚持下去。
1: 前两天这个晚上饭还喝可乐呢，是吧？这两天就直接就是。低碳不进啊！
0: 哎，但是这个控制饮食，之前就像我这种食欲比较旺盛的人，就有一点特别不好，
1: 为什么？
0: 容易暴食
1: 哦，暴饮暴食。
0: 对，因为我知道要开始做这个计划了嘛，总觉得会亏欠自己
1: 啊，
0: 所以前段时间就品尝了各种小吃呀，好吃的，晚上
1: 狂炫了一顿，
0: 也没有怎么控制啊，所以就是大家不要学我啊，健康饮食最重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1: 对，
0: 哎，但是适时的锻炼控制控制也是不错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适时的适当的哈。
1: 哎，好，那咱们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值得关注的一些热点新闻是吧，咱来翻看一下啊，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件啊，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啊。
0: 对，也许就我们感兴趣的是不是，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啊一些热点。
1: 对，哎，其实呢这个最重要的要求是明天就是母亲节是吧。哎，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准备一些小礼物小礼品是吧。哎，这个在什么，
0: 你有准备吧？
1: 我呀，我没有呀。
0: 你必须得准备啊。
1: 为啥呀？
0: 对，这个是你那个妻子是不是，当妈妈最重要的一点。
1: 那不是孩子准备的吗？
0: 你孩子还不能准备，现在他还不会准备。
1: 孩子给你来一个是吧，用过的纸尿裤。哎，那来今天呢咱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

0: 关于这些信息，首先呢，第一条，最近呢，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锁电投诉，这个上热搜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锁电是什么呢？这个来关注一下哈。锁电呢是车企通过远程的软件限制电池充放电的深度，就是可年节省数十亿元。
1: 也就是说
0: 呢，你的电动汽车可能充不满。被远程充不满了。
1: 对，就是我们常常说，尤其是你看这个手机刚买下的时候，还有电动自行车刚买下的时候，是吧？都会这个厂家都会跟你说，商家会提醒你，
0: 一定要充一天一夜，
1: 一定要先把它用完，然后再去充电，
0: 充一天一夜。
1: 对，就是要充分的消耗掉，然后再充分的充进来。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违反规定了，是不是？
0: 对，
1: 工信部明确了四大禁令，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锁电降配，
0: 是
1: 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
0: 这个是值得关注一件事情啊。
1: 对，因为对于很多车主来说，买电车本来就是希望能够省一些嘛，对不对？
0: 希望能够那你这个性能不完全表达，那这个是不太好的哈。
1: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是一个微表情，
0: 微表情。
1: 这个五一假期结束了，很多人都关注了，我们也跟大家聊到，有15.多亿的人出行了，是吧？
0: 对，
1: 参与到了五一的假期的流动当中，
0: 消费当中。那其实呢，这个反向度假的兴起呢，也是年轻人选择城中漫游情绪充值当道，服务消费超过了商品消费，入局式旅游成为主流，沉浸式体验取代了走马观花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出去旅行啊，他不单单是就是我要跑多少个景点了，
1: 对，不单单是要打卡了，
0: 主要是来休闲的，是不是我就是来度假的我就是先睡个自然醒，是吧？然后去体验这个城市的人文，去他的博物馆逛一逛，
1: 对，
0: 吃一吃当地的特色美食，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
1: 是，所以呢，这个假期的全社会跨区域流动超过了14.65亿人次，演出消费增长17.6%，中国经济的韧性强劲啊！演出消费，你看，包括很多景区会有一些什么相关的文艺演出，对吗？
0: 对，
1: 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或者说呢，是有一些当地本来说，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去天津，肯定要去看那个什么相声，是不是？
0: 相声啊，那必须得看。
1: 然后去一些北京，比如说你可能会去看一些话剧
0: 喝豆汁儿对，没怎么你不爱喝？我跟你说，我爱喝豆汁儿，是吧？他们一般这个豆汁儿店呢，都配包子、焦圈、炒肝儿，是吧？都是一套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就是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是炒肝儿，
1: 是，
0: 是吧？但是炒肝味儿也，
1: 听上去它是比较正常一道菜，
0: 味儿也很浓，其实它的味儿也很腥很浓啊。但是呢，这个豆汁儿比起来它稍微正常一点，是吧？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起吃，我就买了豆汁儿，然后他们都吃炒肝儿，买回家吃的。然后就感觉这个家里有一股炒肝味儿。没有我的豆汁味儿，是吧？他们说豆汁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那个湿抹布的味儿。他这么形容，但是我喝完我觉得没有这个味道呀，是吧？我觉得很好喝呀。
1: 接受程度不一样
0: 这个焦圈呢我是不喜欢吃的啊，这个北京的包子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喜欢啊，但是豆汁我是真挺喜欢。对。
1: 我不太爱一切发酵了的食品，
0: 发酵类食品是吧？那咱们说说下一件事情吧说这个母亲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给这个家里的爱人或者是亲朋好友妈妈们是吧准备一些
1: 亲朋好友阿姨们是吧
0: 准备一些这个小礼品，是不是母亲节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是吧？
1: 那这一次有哪些礼物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呢？
0: 比如说是丝巾呀、腕表呀、珠宝呀等礼品成为了热门的选择，丝绸类礼品呢备受青睐。这个确实是。
1: 对。
0: 就是你不知道该买啥的时候，买条围丝巾。
1: 对，就那个小方巾。然后呢包装又很好看。
0: 对。
1: 然后送人又很有
0: 心意，是吧？
1: 对。
0: 那这玩意儿反正一般也你见不着他戴对吧？
1: 那就看人了。你看，要是卓然，肯定就天天戴，
0: 爱戴是吧？卓然是今天戴头上，明天围脖上是吧？
1: 后天还可以绑手腕上，
0: 绑胳膊上。就咱俩想的都一样是吧？就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1: 再比如说呢，智能手机也成为了热门礼物，是不是？一到你这个过生日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就会说，给家里老人长辈换个手机吧。
0: 换手机那这个其实国产手机最近这个像素很高是吧？OPPO、VIVO 都很好。
1: 对，尤其是送 送给妈妈们，爱拍照的妈妈们，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吧？

0: 啊，就电视工作是吧？啊，咱们这个电视台呢也开始配微波手机了，是吧？
1: 对，
0: 说明这个真的是相当好了啊！
1: 哎，
0: 这个成为了这个子女们表达心意的这个一些热门选择啊！不知道各位曾经有没有收到过母亲节礼物？
1: 没有。我一般都可能都是自己送给自己。
0: 哦，那这样好啊，自己送给自己喜欢的礼物是吧？比如说，
1: 比如说、
0: 买过什么？
1: 蛋糕啊，鲜花啊，是吧？
0: 哦，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就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可以送很贵礼物的年龄。
0: 嗯，
1: 你呢？你以前送过什么？
0: 我送
1: 过，你可能没办法收到，
0: 对，
1: 你可以送出去。
0: 哎，我昨天还在想说，为什么就爸爸就没有收到礼物的时候？
1: 有，其实有啊，是你没有送过、我送给过我爸爸礼物
0: 啊。这什么时候送？
1: 什么父亲节啊，或者生日的时候啊？
0: 好意思，还有父亲节。
1: 对啊。
0: 哦，好。
1: 你也快有了，你这次你明天好好表现，父亲节的时候你就能得到回报，对不对？
0: 好啊、那咱们这个
1: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女生的吧，说说这个突突裙。
0: 哎，这是什么东西？
1: 芭蕾舞裙。
0: 哎
1: 哎，说到这个芭蕾舞裙啊，说成为了今夏的时尚焦点。
0: 哎，有吗？
1: 各位女生有买过
0: 吗？
1: 这个突突裙、其实说到这个突突裙呢，它是蓬松的，就是那种很蓬、
0: 长张开的，
1: 然后比较短。哎，是那种，我是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买过突突裙。
0: 哎，给小朋友买过。
1: 对，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是几年前吧，就觉得很流行，然后
0: 很流行，
1: 基本上每个孩子都会有一条这种突突裙，它是那个、很丰富哈，很蓬、就是层次很多、
0: 花样很多，
1: 很饱满、然后呢就有很多颜色，
0: 哎，
1: 什么粉色、绿色、蓝色等等啊，就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热门话题，说很多的这个成年女性啊都会去选择一条突突裙来增加自己的优雅气质。
0: 哎，大家会选择吗？是吧？
1: 你明天可以买这个当母亲节礼物、
0: 这玩意儿
1: 你把这条热、热搜
0: 送给宝贝、
1: 热搜那个
0: 送给小朋友
1: 送给小朋友妈妈亲子装、
0: 哎，
1: 怎么样
0: 啊？可以是吧？
1: 然后你把这个截图热搜发给他，为什么要送他这个礼物、要让他成为今夏的时尚焦点。
0: 好，那这个说完这些呢，咱们再来看这个下一条啊，是这个夏天开始的瞬间。今天这个感觉就这个夏天真的是来了，是吧？
1: 对，
0: 做直播间穿着这个短袖已经开始冒汗了啊，是吧？
1: 是，
0: 再过两天就开始开空调穿羽绒服了，
1: 明天就可能会达到30度了、
0: 对，穿空调、开空调穿羽绒服的时候就要来了，是不是？哎，母亲节前夕呢，夏天开始的瞬间呢，也是引发网友的共鸣。比如超市里上架的西瓜呀，午后的蝉鸣呀，穿裙子的季节，这些细微的生活碎片，勾起人们对夏日的期待与母亲的感恩。网友纷纷分享眼中的夏天到了的信号啊。
1: 哎，咱们下周一就有题目了。
0: 什么？
1: 夏天开始了吗？
0: 啊，就是你眼中的夏天信号是什么？
1: 对。
0: 最近呢，我感觉最近最明显的信号就是头茬甜蜜蜜上了，是吧？
1: 哦，
0: 在街上可能买到头茬甜蜜蜜了。
1: 嗯，
0: 哎，这个街边有卖小龙虾的了，是吧？
1: 哦，
0: 然后大街小巷推车卖那个什么毛豆花生五香鹌鹑蛋。哎，对吧？这是一套，是吧？
1: 嗯，
0: 哎，毛豆花生五香鹌鹑蛋了啊、哦！
1: 哎，我前段时间在这个平阳大桥附近哈、
0: 哎，
1: 这个汾河生态景区露营的时候，
0: 露营的时候
1: 很多推车的就卖什么麻辣小龙虾15一份，15一份什么的，
0: 哦、
1: 这个、
0: 哦、
1: 然后凉面皮、凉粉儿，
0: 还挺会做生意，
1: 还有卖这个雪糕、饮料、冰淇淋，
0: 瓜子矿泉水是吧？
1: 然后瞬间觉得这是来到了火车上，
0: 把脚挪一挪是吧？
1: 这个你看，这些感觉到都是夏天的感觉是吧？夏天的味道，就有一些食物，哎，一涌上你的这个周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夏天来了？该干些什么事儿了，对不对？
0: 对。
1: 最近不是也有一条热搜吗？就说这个今年的夏天可能是史上最热的夏天，
0: 这个是
1: 有可能有一些地区还会超过40度的高温，
0: 这感觉就太热了，是吧？
1: 对，所以大家要为这个夏天做好一定的准备，是吧？你会觉得这个春夏的交接有点太快了，是吧？有时候你会觉得夏来的有点晚，但突然之间你又觉得它来的有点快，因为这个春，我们这个长袖 T 恤好像没怎么穿，就是单件的长袖，
0: 对，就是变季比较快，是吧？
1: 所以要做好一些准备，
0: 对。好，那这个继续来说一说，你看这个说这个夏天来了，你看这个京福堂这位就是说 大家穿裙子的多了，是不是啊？嗯。哎，往下翻，就是又到了穿裙子的季节，是吧？夏天啊。嗯。随着气温升高呢，夏季时尚的话题升温，又到穿裙。

0: 啊哈，是吧？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就是抹粉啊，就往脸上抹就行。嗯，好啊。
1: 那还需要什么地方？脖子上，哎，胳膊上，哎，
0: 对，
1: 是吧？要不然
0: 胳膊上抹
1: 了，
0: 这桌子上掉渣了啊。
1: 要不就分好多种颜色，
0: 哎，
1: 嗯，
0: 五颜六色。戴个袖套是吧？
1: 哎哎，那在这个时间段提示大家啊，时刻关注锁定我们的节目。
0: 嗯，
1: 与此同时，您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
0: 对，大家可以来在抖音直播间来讨论一下，你觉得这个夏天到来的信号是什么呢？你最近有没有感受到夏日气息呢？啊，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来一起分享一下啦，分享一首好听歌曲吧，来听听歌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

0: 点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吃在临汾，
2: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1: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2: 干杯！
1: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1: 乐在临汾，
6: 够在临汾。尊重点顾客
2: 评价。哎，你看那边，
6: 你看那边，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7: 好，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乐享临汾。大家好，华东啊，
8: 先这个捋清楚哈，
7: 对啊，
8: 慢慢说。
7: 是，哎，我们现在差5个人啊，是吧？就达成我这轮的目标，是吧？刚才曹静嘲讽我啊，是吧？我们不知道大家这个在不在直播间，是吧？还差3个人啊。
8: 嗯，浩东是力争第一哈，
7: 哎，力争上游是吧？一会儿谁上班？
8: 不知道，
7: 我捋一下，最近高敏很辛苦啊，高敏特别努力啊。
8: 高敏一定是有这个后续的事情，是不是在前期做了一些铺垫？
7: 先铺垫一下，看你看402了，你看，
8: 哇。
7: 是吧？
8: 给你鼓掌。
7: 对，这就是咱的魅力。
8: 厉害预言家。
7: 今天一发力就简简单单，是吧？
8: 好的，那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乐享临汾。我是曹静。
7: 我是郝东。
8: 是的，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吃喝玩乐购方方面面内容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起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要说一说
7: 五一消费市场活力如何延续。
8: 如何延续呢？浩东天天在这儿直播，就延续下来了，
7: 对吧？咱五一没直播，咱五一没直播，
8: 我直播了，
7: 如何延续？
8: 我直播了，你直播就延续了，
7: 就咱不播不就延续了吗？
8: 哎，我们来聊一聊、
7: 某主播不想直播。
8: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刚过去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是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的出游总花费呢是1854.92亿元，同比呢增长2.9%。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数。

0: 据收入同比增长14.3%。哎，那如何让这个市场更加的活力下去呢？
1: 哎，通过呢旅游产品。这个产品的提质升级和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将假日消费活力转为常态化的持续增长。哎，就是说这个还是出行出游的话呢，旅游消费是比较高的。大家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之前很多人有理论嘛，说我一年必须安排一次出行，是吧？
0: 对，哎，
1: 然后每次出行大概这个预算就很高了，1-2万左右了，
0: 是
1: 消费比较高了啊。
0: 对，所以你看，如果你把这一集中的一次消费分散出去，是吧？那我们这个旅游市场它活力就更旺盛了。
1: 哎，是。
0: 是吧，因为你是持续带动消费的，是吧，不是具体的或者集中的去带动一次消费。那其实说到就之前有人总结嘛，说你以为五一假是给你放松休息的吗？不，是把你前过年后挣的然后在五一消费出去，
1: 然后接着挣，
0: 对，然后你再回来继续努力。那十一呢，是把你五一到十月份之前努力得到的再消费出去，然后呢再去努力，在过年前你就会很发愤图强，
1: 然后过年呢就买年货再消费出去。
0: 对，
1: 好，
0: 怎么样，很
1: 棒，非常
0: 棒啊。
1: 哎，那咱接着说下一条消息吧啊。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买东西时候消费啊有退款现象？哎，我今天呢，我前两天我买了这个猪油渣。
0: 猪油渣，哎，
1: 对，因为之前，
0: 那个，零食嘛，
1: 对，之前去旅行啊，不知道曾经有没有去过这个青岛这边。
0: 没有，但我吃过这个猪油渣，我买过这款零食。
1: 青岛的有一个叫纸渣，脂肪的脂，叫脂渣还叫脂渣脂肪，是吧？
0: 对，
1: 脂渣。然后它那个脂渣呢是那种就是五花肉。然后拿这个就和猪油渣做法一样，把它烤得非常干。那个猪油呢它就很少。
0: 炼出去了。
1: 有吃肉的感觉，肉干的感觉。然后他当时我买那家呢就叫脂渣，然后发回来是猪油渣。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全是板油呀。
0: 我们知道那猪油渣它其实就吃那个肥的部分的。
1: 纯肥啊。
0: 是吧，
1: 对，纯肥。
0: 然后你刚刚说到这个，其实它是那个把肥肉炼出去了。
1: 对，就是带五花的那种啊，我想吃那种。
0: 就跟肉干一样，
1: 对，结果吃的是这个，然后后来我就打开了一包，发现尝了一尝不对，我又打开一包尝了不对啊，
0: 然后
1: 后来剩下三包就退了，今天刚退。那咱们应该是一般点退货退款，然后跟商家协商一致，是吧？
0: 对，你看我退，我拆了三包，我剩了三包，我退掉
1: 就行了，
0: 是吧？
1: 那当然呢，最近有一件事情上热搜了啊，说买榴莲，有一个人买了个190元的榴莲，选了仅退款。现在很多网购，我觉得这个商家呢是一个弱势群体了，可以这么说。最近呢，这个河南的某商家呢，因为山东买家购买的190元冷冻榴莲恶意仅退款，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寻求证据。这个买家这个也是因为构成了一个
0: 虚构事实骗取退款，最后呢得到了一定的惩罚。
1: 那律师又表示啊，说恶意的仅退款行为呢在民事上构成欺诈啊，卖家呢需承担
0: 买家需承担
1: 商家的损失及成本的维护啊，维权成本。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咱们不要占便宜，是吧？
0: 对，
1: 我之前买过一次，当然人家现在商家很多，我之前买了一次它包装破损，然后那你只能仅退款了，要不然给你邮回去。
0: 对，然后邮费得对方
1: 带。对，你买的你还是冷链啊，就没办法，对吧？然后现在商家非常的聪明啊，他冷链之后呢，他那天那个商家就跟我说，我买的这个是这个腌制的奥尔良鸡翅啊，然后呢，这个商家就跟我说，说你把它扔进垃圾桶，然后给我拍个照。然后他就给我把钱退了。
0: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你有没有想过？
1: 就是他可能有的人就是想占便宜啊。但是我那个是真的，就是他因为他是冷链嘛，冷冻食品是吧？他有一个包装，奥尔良鸡翅，包装裂口了，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呢，就一个鸡翅就从包装里能掉出来，那特别大的一个口，那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不能吃了。
0: 对，因为他但凡开口，你就会觉得他不卫生。
1: 对，而且他这个口是在什么时候开的？在仓库里就开呢，是吧？
0: 对，
1: 仓库里边都是冷冻环境，是吧？
0: 什么，
1: 各种病菌什么的。
0: 对，
1: 所以你就说那不敢吃了，那就联系商家，商家呢就说那你就扔到垃圾桶给我拍个照片。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拍了个照片，然后商家给我退款了。 反正商家现在也是有是有自己的一套路数，是吧？
0: 对，也许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流程，是吧？然后需要你去配合一下，
1: 报损是吧？
0: 嗯。

0: 好，那咱们接着说下一条消息啊。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网购，你的网购经历也可以分享一下。曹静最近有没有网购经历？
1: 最近购的很多东西好像就是到了就退，到了就退的感觉
0: 啊。是吗？就是比如说在网上看这个衣服很好看，回来想试一下啊，发现码大码就是
1: 不太适合自己啊什么的，然后就你看我这件衣服，你说哈，这它非常偶然的穿在我身上，
0: 对，
1: 这个本来是给孩子买的
0: 哦，
1: 然后买的码应该是150，
0: 这属于穿两件是吗？
1: 它是一件
0: 啊，
1: 它是真一件，
0: 这个袖和这个是一件啊，
1: 对，它是一体。然后呢，就本来说给孩子，你看很花哨嘛，青春哈，夏天感觉。结果孩子一试，就感觉就有点穿裙子的感觉。
0: 然后就大人就试了。
1: 然后他是150，然后我当时就很感慨，如果我在成人店购买的150，我能接受它是成人款可以穿上的那个均码嘛，对吧？哎，它本来就小款那种。
0: 对。
1: 但是我这是在儿童童装店买的，然后150，结果。就我穿在身上很合适，我是165的身高嘛，我一般应该要穿
0: M L 码，不准是吧
1: ？M L 码就这种哈，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虽然它就是不太符合我的这个预期吧，
0: 但是完成了你的一个小心愿，
1: 我多得了一件衣服，
0: 是你穿上了150的衣服。是你的小心愿是吧？因为最近对你的这个减脂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那
0: 你得买点这个猪油渣来补一补。
1: 我不应该买更多的这个150的衣服来激励自己，
0: 猪油渣补一补是吧？XS 码。
1: 然后呢，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购买衣服的经历不太好，是什么？就是买本来就觉得那个衣服还看上很好看啊，它就是里面有一件，它是两件，外面有一个小马甲，就是里面是个纯色的，外面是个彩色的。然后呢，觉得春天很好嘛，然后也符合我们直播要求，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买回来了，买回来然后试的时候，我就发现刚打开就发现里面有头发。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很明确能够断定这一定是别人退回去
0: 的，试过
1: 然后退回去的
0: 啊。然后呢，你选择了退货。
1: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这个，对衣服来说吧，好像大多存在这样的关系。
0: 对，
1: 有没有发现哈？有一种商家他是这样的，他可能他的这个，尤其是你在某宝上面去购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有这个发货期，对不对？
0: 对，
1: 最迟什么什么多少天发货
0: ？
1: 然后有一些商家，他竟然会达到30天、40天
0: 啊，预售。
1: 对，然后呢，就可能是
0: 就是你下单之后，他才开始做这件衣服。
1: 对，然后呢，要么就是他得等别人退回来，
0: 等一轮，
1: 然后他才能再卖，
0: 啊，循环起来。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跟这个退榴莲的事儿来说，就是对于卖家和买家来说，我觉得都得善良，对吧？
0: 对对对，诚信啊，
1: 对，凭良心做生意，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这个口碑好不好很重要嘛，对吧？口碑好才能招揽客人。
0: 哎，前两天我买了一个这个就是床围栏儿。家里养小朋友呢，大家都会买是吧？床围栏啊，我就买了个床围栏。然后呢，这遇到了一些问题是吧？就是这个床围栏回来之后呢，它这个床围栏的这个里边呢，它会有这个支撑的一个柱子，对吧？
1: 对。
0: 然后那个柱子呢，它会有软包。
1: 是。
0: 哎，然后打开一个发现软包是破损的，又打开一个发现软包又破损的。当然觉得啊，这个软包其实也无所谓是吧？商家呢就联系商家说啊，你可以给你这个退一部分钱啊，就说可以啊。然后后来又打开又破损，说那就然后这样说，那我们就搭好再说，看有几处。然后最后就全搭好了，非常辛苦是吧？全搭好之后发现这个围栏的布上有奶渍。然后就被别人使用过的。然后就又联系商家啊，最后还是退款。退款之后你对这个产品好像也不是很信任了，那种感觉是不是？
1: 还不如买，不如用我这个旧的哈。最起码知根知底儿哈，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体验，然后呢有一些你会觉得很好的商家，对吧？因为提一些要求，他会马上就帮你解决。但有一些你可能就是迟迟都得不到回应的。
0: 对啊，那咱接着说下一条消息吧啊。这个跑步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刚好这个符合曹静是吧？最近在这个减脂呢，就是有朋友就想锻炼跑步。
1: 对，
0: 男孩每天坚持猛跑1小时，把骨头跑断了。
1: 问我怎么看？太猛了。
0: 哎，先来说一说，在杭州这个男孩哈，因为中考体育呢未得到满分， 于是呢他就坚持猛跑啊，每天猛跑一小时，导致应力性骨折。医生提示啊，青少年的这个这个骨质呢还没有闭合是吧，肌肉猛然的收缩呢容易导致骨折，运动前应该提前热身10到

0: 15分钟。出现大腿的根部或者是髋部的一个疼痛的话，应该立即停止训练并及时就诊。啊，这个我先说一说我最近的感受，因为最近不是在就是忽然间就买了个自行车就开始减脂嘛，啊，
1: 对，要运动一下，
0: 对，努力运动起来，
1: 适时的运动运动，
0: 对，骑骑自行车是吧，锻炼锻炼身体啊。后来就发现其实这个自行车骑完之后现在是腰酸背疼，这个膝盖疼呀，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发现就是自己调整的不到位，比如说
1: 姿势不太对，
0: 首先是座比较硬，
1: 嗯，
0: 啊，然后没有买这个软座，
1: 你得再加一个那个软座，嗯，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其他问题啊，比如说啊这个把比座高
1: 高
0: 很多，哎，后来去店里这个调车座，然后那个这个商家也告我说，你这不能调太高，你得身上有专门有个前倾的姿势，可能对你的腰好一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么正坐，这样骑自行车的话，
1: 嗯，
0: 你发力的话呢，可能这个腰啊就稍微一点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上班的时候呢，耳朵有点疼啊，我再调一下音量啊啊，对吧？哎，然后呢就是这个膝盖呢就是用劲儿是吧，反正整体来说啊就是这个
1: 哪儿都不舒服，
0: 运动的没有热身，然后姿势也不对，然后调整的这个器械也不对，
1: 嗯，
0: 所以导致了这个身上可能是有一点酸疼的，
1: 嗯，
0: 所以说还是就借鉴这件事的说，如果要有减脂的计划哈，还是要科学的来这个完成哈。
1: 对，嗯，你首先得知道自己比如说这个体重是多少，适配于
0: 什么运动，比如说有朋友，
1: 嗯，适当的是每天多长时间对吧，
0: 对，有朋友说哎我这个跳绳是吧，
1: 嗯，
0: 体重比较大，像
1: 就不太建议，
0: 肥仔那样就不适合跳绳啊。
1: 对，你可以就比如说，嗯，快走啊，可以，然后等你这个体重慢慢下来，你再加一些跑跳的这些运动，都，
0: 嗯，
1: 体重大的都不太适合跑步，
0: 嗯，
1: 你看怎么，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明显的区别，我们两个就是你看男生大部分是上半身，
0: 嗯，
1: 肥胖，
0: 嗯，
1: 是吧，腿都相对细一些
0: 啊，
1: 女生呢大部分是下半身胖，
0: 嗯，
1: 上身相对细一些，
0: 嗯，
1: 所以你看，女生呢就适合做一些比如说腿部的这种训练，
0: 嗯，
1: 然后男生呢就不太适合，你看就有很多这个健身房教练不都说
0: 不练腿，
1: 对，
0: 健身不练腿
1: 基本上不跑步，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你可以选择什么快走，就是有一定的有氧运动，
0: 嗯，
1: 或者很简单，现在这个AI 各种的 AI，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基本信息告诉他，
0: 哎，
1: 然后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0: 嗯，
1: 让他帮你生成一个健身计划，嗯，就很快他会告诉你需要多长时间热身，什么样的运动对吧，然后呢接下来正式运动的时候你需要分多少组啊，有没有多少休息时间啊等等，热身这个训练完以后有哪些这个拉伸的运动，
0: 嗯，
1: 就非常详细，都不需要购买什么各种这种软件什么的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所以就是有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过猛了，就是，
0: 嗯，不要急于求成，
1: 对，太过量了，
0: 循序渐进，
1: 哦，
0: 对吧，
1: 太过量了，
0: 这点也给曹静说一说，不要这个急于求成啊，好，来说下一条消息，嗯，
1: 等我瘦成闪电，嗯，
0: 哎，来关注这条消息啊，因为刚才为什么这个感觉这个有点在剔牙啊，因为晚上这个有点
1: 消息，你看到这条消息了，
0: 对，晚上睡前刷牙，刷牙后漱口竟是错的，
1: 嗯
0: 嗯，这个来关注一下哈，
1: 这个大家不是大部分都这样做吗，
0: 嗯，
1: 然后牙科医生也会告诉你，你一定要睡前要刷牙，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1: 然后睡醒之后也要再刷一刷牙，
0: 嗯，对，注意这样子，嗯，很多人刷完牙之后呢会立即漱口，这个动作呢会让牙齿中最宝贵的护牙成分还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冲走，哎，
1: 嗯，
0: 那这个口腔学会就表示说，刷牙后呢吐掉泡沫，但不要立即用水漱口，让这个氧化物在牙齿表面停留一段时间才能够有效的保护牙齿，这就和那个啥一样，那护发素一样，对吧，
1: 得等一等，
0: 对，你抹上啊，
1: 它那个是氟，是不是，啊，
0: 嗯，
1: 含氟的，你看有人他分孩子的牙膏他就分一些年龄，比如说3岁以下不能用这个含氟量太高的牙膏，
0: 哦，
1: 然后但是是呢，因为它会缺一定氟，你看我们家孩子会定期3个月就要去涂一次氟，
0: 嗯，
1: 专门涂一次氟，
0: 哦，
1: 就是因为小朋友
0: 很专业啊，
1: 因为他小朋友你可能他本身他自己不太会刷，
0: 嗯，
1: 如果家长也比较懒的话就可能不能够，嗯，牙齿得到一定保护，
0: 面面，嗯，
1: 因为现在吃的食物种类太多了，
0: 哎，
1: 而且像孩子更喜欢什么甜的东西是吧，
0: 啊，
1: 所以对牙齿的损害比较大，
0: 嗯，哎，那说到这儿其实想问一下曹静啊，你有没有这个，
1: 嗯，
0: 就是日常有没有这个洗牙的习惯，
1: 没有，
0: 哎，没有啊！
1: 我是之前就是因为牙就补牙，
0: 嗯，
1: 然后之类的，然后不先洗了，洗过一次，
0: 嗯，
1: 后来我没有这个定期洗牙的习惯，还在想要不要去定期洗牙，
0: 哎。我觉得那个洗牙不就是拿那个水牙线冲牙吗？
1: 不，它要比那个更专业一些。
0: 嗯，
1: 你看，
0: 嗯，
1: 孩子每次涂氟前，医生都会先给他洗一遍牙，
0: 洗牙啊。

0: 会要给它清理一下，然后呢它要涂一些那个粉色的跟颜料一样，然后、然后它就会告诉我，你看如果这个粉色附着的地方就说明上面是有牙菌的、就是有脏东西在的、
1: 他找到牙菌之后
0: 来冲
1: 走、
0: 对，然后你要在平时的刷牙过程当中多帮他刷这些部位，他就容易有残留的一些、
1: 那说到这个洗牙，我之前有过一次经历是吧，他其实就是拿那个水牙线来冲啊，这大概操作是这样。
0: 我还有什么膜之类的呀，
1: 啊对，然后完了就让你吐、
0: 对对对，不停的吐出来很多的脏东西。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经历啊，就是我曾经去洗牙之前我就在家先刷牙然后再去洗牙、你是不是这样？
0: 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每个人的心理、
1: 不太好意思，
0: 对，你总怕医生说你是不是没好好刷牙、这个牙怎么这么脏，是不是啊？怎么不注意，
1: 有牙菌斑是吧。
0: 我带孩子去之前我都会特别强调早上起来一定要再次好好刷牙，
1: 给他刷牙，
0: 然后每每医生就是问的时候、然后我就你然后就会问
1: 有好好刷牙呀、
0: 对，然后自己很理直气壮、可能只是那么认认真真刷了那一天的一次、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吧，你看牙医之前会不会给自己先好好刷刷牙、
0: 怕好尴尬哈、
1: 对，那在这分啊，你要牙疼你去看你估计不一定给能给自己好好刷牙、
0: 你就漱漱口，
1: 因为是真疼，
0: 盐水漱漱口，
1: 对、好，那咱们说下一条消息啊，今年五一假期最火的什么呢，小县城，小县城赢麻了啊。来关注这样一条数据统计吧啊。五一假期呢县城目的地相关旅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128%, 远超省会城市，比如说福建的平潭、浙江的安吉，还有广西的阳朔啊，这个贵州荔波等跻身前十热门啊。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避开大城市向独具特色的小城反向奔县城，成为了新趋势啊。对，其实这个五一出游啊，包括寒暑假出游其实是有经历的啊、对吧，就想想我们以前暑假的时候去哪里、啊，我们以前暑假可能都是
0: 北京
1: 进城
0: 是吧，是不是上北京啊，去图书馆啊博物馆啊什么的是吗，天坛呀、
1: 进城是吧、以前可没有去农家乐的，因为我们就
0: 在
1: 因为我们就在农家乐里住的啊，现在呢现在都是去农家乐、
0: 尤其是这个要带孩子们体验一下这个生活、是吧，
1: 种种地啥的，哎，我那天路过
0: 见识见识什么是庄稼、
1: 对，我那天路过南外环我看有一个什么共享什么菜场之类的，哎，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
0: 带孩子认认菜、
1: 对，去种种菜什么的，就是像我那天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去干嘛，哎，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啊，不知道曹军那天在不在车上，就张凯开车那次，然后路过就被考到说你知道这地上种的是啥吗，我说种的不是葱吗
0: 麦子、
1: 他说的好像不都不是麦，你不知道叫什么东西，反正特别像葱，然后就感觉这个真的是应该多带他去就周边的一些地方看一看是吧，亲近一下感受一下这个
0: 大自然、
1: 这个、
0: 是吧，
1: 农家乐
0: 啊、就接近土地嘛，
1: 去釜山吃条炖鲤鱼是吧，
0: 没吃成，下次你带我们去哈、
1: 对啊，杨旭柳絮扑鼻呀啊，今天你刚才是不是也被杨旭卡了一下，感觉鼻子里边特别难受啊，
0: 是呢，是呢、无孔不入哈，
1: 好，那咱们接下来说说下条消息吧，外卖新规5月20号起开始施行，
0: 什么样的新规呢，
1: 哎，新规定是吧啊，甲鱼的你知道我要说啥是吗，
0: 不知道，
1: 小甲鱼的新规定那个市场监管总局的发布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开始呢实行啊。是，曾经不知道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灯照的你有没有有时候看这个两个是重影的，
0: 没有，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手、
1: 为啥我是重影的，新规要求呢对平台的这个入网食品销售者呢进行实名的登记啊，就是说以后都卖外卖得实名登记了，设立后委托实际的运营机构需在30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门报告，旨在整理这个幽灵外卖等顽疾，也就是说有人呢他这个店呢就是一个小胡同里边是吧，也不是门面，
0: 他就是不能堂食的，
1: 对，
0: 只能外卖、
1: 对，然后一个很小的店、是吧，只有外卖骑手能找到的店，是吧，这种地方可能以后就慢慢就没有了啊，
0: 对，
1: 明厨亮灶是吧，
0: 对，其实就是还挺有感触的吧、因为我之前不是吃

0: 跟齐主播吃毛血旺那次，就是我们不是大街小巷嘛，就去找这个、找这个冒菜嘛。
1: 对。
0: 然后呢，就发现了有一些巷子里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外卖店。
1: 嗯。
0: 当下我就敢说呀，最好以后呢，能在店里吃就在店里吃。
1: 哎。
0: 少点一些这个哈，尤其是大家点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它是不是可以堂食的、
1: 嗯。
0: 你有没有去过这家店？
1: 对
0: 对吧，
1: 尽量去、哦、去买一个实体店、实体店的外卖可能更好一些。
0: 比如说你商场里那种、嗯、啊就好一些，因为它本身它多了一层监管嘛、
1: 啊哎、而且商场的这个、嗯、它这个确实是服务很到位。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买那个就是我不去那商场的那家啊对嗯
0: 嗯，继续
1: 然后呢，那个买了个外卖啊、
0: 嗯，
1: 买了一份那个牛排，
0: 嗯，嗯
1: 然后就还真挺好吃的，但是吃到最后呢，就吃到了一个那个塑料片儿，
0: 哦，
1: 哎，然后就这个
0: 给他拍照，
1: 给商家反映了一下、
0: 嗯、
1: 啊，然后商家把这个全额退款了，
0: 嗯，
1: 啊，觉得这个服务还，
0: 所以大家呢，就是你看他有多几重嘛，因为他先入驻商场，他必须要通过一定的这个食品安全什么检，所以大家呢，就是你看他有多几重嘛，因为他先入驻商场，他必须要通过一定的这个食品安全什么检测呀，有首先要通过是这个商场的监管，
1: 也有一些规定在制约，
0: 然后呢，就是市场监管总局也要去约定，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嗯，
1: 你看我就。说今天这个我就非常可以，是我一发力是吧，简单单啊，来
0: 加油亲
1: 哎、啊、后来我发现那个塑料片是什么了啊、嗯、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商场有一些这个预制产品，
0: 嗯，
1: 它就是塑料包装，
0: 哦，
1: 它剪的时候呢，它先剪那个角掉到这个饭盒里了，
0: 哦，原来这样
1: 啊，然后它就把其他的这个剪开之后呢，
0: 那就还好，不是那个什么其他的东西还好、
1: 啊、对，那主要就是吃到一个塑料片啊，就是当时
0: 就是其实本来体验感都还挺好的，
1: 确实挺好吃的哎，不可不说它确实挺好吃啊，
0: 嗯，
1: 好了，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乐享临汾，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一起分享和关注啊，各位来分享一下吧，你有没有那些买外卖的经历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来讨论一下，今天聊了很多是吧，
0: 嗯，
1: 关于运动
0: 太丰富了，
1: 对，话题很多是吧，每一个都可以来聊一聊，
0: 真的就是吃喝玩乐够啊，
1: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遇到过哪些这个比如说买外卖的经历，可以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刷新起来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吃在临汾，
2: 来来，大家都快了，试试。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2: 干杯！
0: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够在临汾。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你看那边，
6: 欢迎您光临。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够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7: 好，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
8: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7: 哎，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节目叫《乐享临汾》，
8: 我是曹静，
7: 我是浩东，欢迎大家啊！那咱们同时呢，抖音平台刷新起来啊！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朋友们，
8: 哎，
7: 这会儿就想让你来我们直播间来转一转，是不是？如果你刷到啊，就不要在外面偷看，赶快点进来啊，是吧？我就说就是你，我都看到你了啊，
8: 好吓人！
7: 我盯着你呢。
8: 来说说高温，
7: 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好，那来说条下条消息啊，是吧？
8: 说高温啊、大风，
7: 高温加大风加扬沙，山西呢这个热浪袭来。根据呢山西省的气象台的这个消息啊，在未来的一周，是吧，我省呢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气温会一直回升的啊。在8号到9号，就是这两天的时间呢，我省将出现大风天气，北中部和南部局地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以上的偏西风，局地呢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在12号到14号，就是在下周二到下周四， 这个盆地及河谷部分地区呢，可能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这盆地不就说咱吗？
8: 嗯，
7: 是说咱吧？
8: 对
7: 啊，
8: 哎，那是山西盆地，只有咱。嗯，
7: 对，累计降水量呢，全省的是0到5毫米，就是不下雨，不下雨硬刮风。然后有扬沙还升温，是吧？
8: 我这两天、下周就没有了，没有沙也没有风、所以它才温度那么高
7: 啊。那就是没有风只升温，
8: 35度，
7: 还不如有点风是吧？
8: 还

0: 能稍微清凉一点哈，
1: 哎，对，
0: 几个电动你还能吹吹风，
1: 嗯，
0: 现在是35度以上没有风，那就纯晒。
1: 还好我的电动车那个头盔上有这个通风。
0: 今天怎么没有把头盔带到直播间来摆一摆？
1: 今天没有带啊，嗯，是吧？这还好我的头盔上有通风，哎，太棒了啊！
0: 赶紧上链接的哈，
1: 哎嗯。好，那咱们接着说下条消息吧啊，不知道各位加没加油？我俩天天在直播间说，我一会儿下班就加油去。
0: 这是咱们，前天预告的时候就说哈，你说你一会儿下班就加油，我说我明天加油。
1: 对，嗯，结果呢，这个涨完了已经啊，都没加，是不是？
0: 哎，我俩都忘记加油了。
1: 根据呢这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在5月8号，就是在昨天的24时，
0: 今天的
1: 零时已经过了啊，哎
0: 嗯。
1: 成品油价格窗口呢调价即将开启。那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呢，本轮的成品油调价周期呢是4月21号的24时至5月8号24时，国际油价呢先扬后抑。那在5月8号的24时呢，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的话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了0.25元、0.27元和0.27元。也就是说，经过计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要多花12.5元，也就是说多吃一碗丸子面。
0: 哇，12.5元呢？
1: 啊，一碗丸子面嘛，
0: 嗯，
1: 对吧？啊，
0: 咱俩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
1: 错过了一碗丸子面。
0: 嗯，咱能把这12.5省出来吗？
1: 哎，不过确实
0: 就是不开，
1: 确实涨得有点高，是吧？啊，
0: 对，哎呀，真的太遗憾了。
1: 嗯，好，那咱们这个说涨价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件事儿，是吧？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
0: 问问大家，嗯，
1: 就是什么东西最近呢，就是一直在涨价？那什么东西在你的印象当中10年没涨价？什么东西10年没涨价？
0: 什么东西10年没涨价？嗯，
1: 我先说一条。
0: 好。
1: 广义工资。
0: 就瞬间想起的那个，好像就是那个没有付费，嗯，然后就这个，然后那个广告公司传递给你的那个广告，
1: 嗯，
0: 就滴滴，哎，你听不见这个字儿
1: 啊，
0: 哒哒了又。什么东西10年没涨价呢？各位，
1: 哎，
0: 来说一说，你知不知道印象很深刻的什么东西10年没涨
1: 价？哎，印象还有，比如说彩票真没涨价，对，
0: 哦，
1: 双色球
0: 还剩2块，
1: 依旧2块，
0: 嗯，
1: 对。但是人家那个中的那个奖呢也没涨，其实人家也算合理，对吧？你这么一想是吧？
0: 哎，
1: 您彩票销售量没，销售价格没涨，那中大奖也都500万也没涨，
0: 嗯，
1: 是吧？
0: 是，哎，嗯，公交车涨没涨价？
1: 公交车还有，哎，这个很多城市有涨的，比如说有的就2块钱。
0: 嗯，那可能就有的是按这个路程收费的，以前可能一律都是一，是吧？
1: 有的城市是空调车2块，不开空调的是1块，
0: 是吗？
1: 那夏天呢，那也太明显了。
0: 哎呀，这有点太热了哈。
1: 那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这个夏天等公交来了一辆没空调的车，
0: 嗯，
1: 你坐吗？还是你等下一辆有空调的车？
0: 我肯定不坐，我觉得我走路吧。
1: 你等下一辆有空调的车是吗？
0: 我不等，我就走了。
1: 那走路不是更出汗吗？
0: 走路会呼吸到新鲜的风。
1: 嗯，
0: 我们临汾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啊。对，不会啊。
0: 我们临汾的公交车，嗯，那真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哈。
1: 对对，嗯，是是是，
0: 太漂亮了。
1: 哎，什么东西10年没涨呢？哎，曹静可以来说一说，你在你印象里面什么东西10年没有涨过价？
0: 橡皮。
1: 橡皮？
0: 嗯。
1: 哦。
0: 就那最普通的橡皮
1: 啊。
0: 最简单的那个橡皮，
1: 嗯，
0: 是不是还是5毛一块儿？
1: 对，我没买过。你这说的太冷门。
0: 太冷门啊。
1: 我
0: 说的，
1: 我跟你说什么东西10年没涨价。
0: 啥？
1: 要是这个写字用的东西啊。
0: 啥？
1: 中性笔啊。
0: 中性笔没涨价吗？
1: 没有呀。
0: 你不知道现在的都是那个可擦中性笔。
1: 嗯，是，啊，
0: 可擦中性笔都得5块钱一根。
1: 我们都是在办公室，
0: 你都用那个
1: 办公室领免费的。
0: 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有评论了哈，
1: 啊，
0: 这个小表情，哇，你这个小表情怎么画出来的，好可爱。
1: 哎，
0: 他说阿尔卑斯棒棒糖没涨价
1: 是吗？还是5毛是吧？
0: 是，
1: 哦，好像还真是没涨。
0: 哎，而且还口味更多了呢，
1: 啊，
0: 原来你可能就是那个什么纯的什么草莓什么的，现在都什么彩色的什么的。
1: 对，原来好像确实味儿不多啊，但是我印象中阿尔卑斯它是不是那个就是白色和彩色交一起那个
0: 白色粉色，
1: 对，
0: 是吧？白色紫色
1: 或者蓝色，但是它真有一个，
0: 嗯，
1: 它是那种纯橘黄色的那种，
0: 啊，
1: 纯橘黄色的有个阿尔卑斯，那是什么味儿？咖啡味儿吗？还是什么味儿？
0: 咖啡味不是咖啡色的吗？发棕色呀。
1: 就是反正就那意思。

0: 是吧？啊，你看这个笑脸也说的跟我刚才说的是差不多一样一个东西啊，是吧？嗯。是，各位有工资有涨吗？
1: 净说大实话，啊，
0: 哎，真是，是吧？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淡水惠阳淡水说小餐巾纸没涨价，小五毛是吧？
1: 小餐巾纸，
0: 人家也没涨价，人家降价了。你按条买便宜，是吧？我现在都按条买，是吧？然后自己带，
1: 嗯，
0: 是吧？哎，那来继续来看啊，这个还有什么可以说说？可乐没涨价。
1: 哦，是吗？
0: 好像最近也涨了。可乐有的店现在卖3.5块，但是你说这个3.5块的可乐你会买吗？你会消费吗？
1: 3.5块可乐，嗯，我觉得我对饮料没啥概念，就是这种零食类什么，哎，如果我想要想吃，
0: 嗯，
1: 想喝的话，我可能就是不管多少钱不会问价钱，
0: 嗯，哎，这个可乐以前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之前呢是它三块的时候呢它出了很多衍生产品，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樱桃味的可乐，你喝没有？
1: 哦，没
0: 见过？没
1: 有。
0: 或者什么纤维加，
1: 哎，
0: 有没有见到那个？
1: 这个好像见过，
0: 对吧？然后那个都是5块钱，
1: 嗯，
0: 然后后来那5块钱那个卖不好，他就把这个3块的加上3.5块了。
1: 哦，就把那个就是那个消费比较，嗯，群体比较多的那个涨了一点点价。
0: 哎，对，那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问问大家吧，你觉得这个
1: 哎
0: 什么东西，
1: 哎？我想起来了，没有涨价的
0: 什么
1: 小浣熊方便面，
0: 涨了呀？
1: 不是1块钱一包吗？
0: 以前5毛钱一包啊。
1: 小浣熊不是一直都1块吗？
0: 以前5毛钱一包。
1: 小当家不是5毛吗？
0: 好像是啊。小当家涨到1块了，是吧？
1: 哎，
0: 但是小浣熊它变了，那为什么变了呢？它的面饼变少了，克重变少了，这个是很明显。
1: 就是拿着时候感觉好轻，是不是？
0: 对，它包装就小了呀，是吧？
1: 轻飘飘了。
0: 对，以前那个小当家5毛是吧？现在人家涨到1块，它的克重没变。啊，小浣熊以前1块，现在变成5毛的小当家了，对吧？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那个香葱味的好吃。就是，
1: 哎，你说那个最普通那个辣条有没有涨价？嗯，
0: 辣条，
1: 嗯，但是这个辣条现在种类太多了。
0: 现在你要买卫龙什么小面什么什么这个小面筋呀，啊，什么这个，
1: 对，就那个一条条，
0: 啊，大豆筋啊，那个啊，
1: 嗯，
0: 那个都挺贵的。
1: 嗯，所以我就是
0: 卫龙没涨，就是那个最普通的卫龙，
1: 哦，
0: 加饼子那个卫龙。
1: 就是饼子店那个没涨，
0: 嗯，对，饼店人也分，是那个透明包装的没涨，要是那个白袋子的那个
1: 就涨了，
0: 那个就贵了，嗯，
1: 哎，然后还有你看，就是你一说到饼子店，我就想起了很多，
0: 嗯，
1: 就这个发散思维，就是很多加饼子里边加的
0: 啊，
1: 哦，什么北京烤鸭，你有没有加过这个东西？
0: 没有，
1: 好像也是5毛钱，就是5毛钱的品类很多，
0: 嗯。
1: 是吗？然后就往饼子里加了，啊，海带丝。
0: 你说的是那辣条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以为你去，
1: 那个，
0: 我说哪家饼店这么高端？
1: 加北京烤鸭，
0: 现加北京烤鸭，多钱呢得是吧？啊，又一皇上品是吗？嗯，
1: 那想太多了。
0: 哎，那还有什么没涨价呢？打火机
1: 哦，
0: 打火机好像真没涨是吧？但是现在出了很多其他产品，什么防风的，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充电的那种是吧？
1: 哎，
0: 各种比较多啊。
1: 嗯，还有什么没涨价呢？各位，
0: 哎，
1: 来说一说。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们这个有没有这个印象当中哪些没涨价是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近十年是吧？对，比如齐泽的体重，
1: 这有点扎心。
0: 他好像也没降价，他是没属于没降价，他涨了。哎，他真涨了。
1: 嗯，
0: 他刚来的时候好像比现在这个瘦。
1: 好像你没长一样，
0: 我这不要这个是吧？嗯，旁边坐着就不要引发战争啊！咱们就说说那不在的人。
1: 嗯，还有很多盐涨价了吗？
0: 盐不知道，哎，
1: 你多少钱一袋儿？
0: 对，那你买盐的时候也不看它具体是吧？多少克是吧？
1: 就是对于这种生活必需品来说，嗯，可能就很少关注这些价格。
0: 哎，说实话，这个盐这个事还真的是吧？但大家就平常买菜什么的，
1: 嗯，
0: 或者买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香料，对吧？我们都知道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1: 嗯，
0: 多少钱一斤，
1: 对，
0: 是吧？大概之类的。
1: 嗯，
0: 但是盐多少钱一斤还真不知道。
1: 大家有知道的吗？有知道多少钱一袋的？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经常就是去，要购置生活用品的朋友就肯定会知道，
0: 嗯，
1: 哈。
0: 哎，
1: 你看以前我会很精打细算，就是什么，
0: 嗯？
1: 你看这个装料酒的瓶子，家里有瓶，
0: 嗯，
1: 咱不是买了那个很贵的那个瓶子
0: 哦，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买那个很便宜的料酒，就那个袋儿装的，
0: 装进去。
1: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每个超市在找那个袋儿装的，这找不到。
0: 嗯，
1: 袋儿装的料酒。
0: 哎，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1: 嗯，
0: 啊，那个料酒有点贵了，你买那个花雕酒。
1: 哦，
0: 哎，有那种做饭的花雕酒，然后大桶，这大一桶啊，能用1年啊，
1: 嗯，
0: 是吧？每次可劲儿放，是吧？哎，有时候其实

0: 说实话，有时候炖菜什么的，
1: 嗯，
0: 那个花椒酒的味儿还真挺好。真挺好吃的，
1: 对，我觉得料酒它会有一点点，就有一些不跟有一些食材不能匹配，
0: 啊、
1: 嗯，是吧？但是那个你像花椒酒，它就属于那个酒类嘛，哎、它就一类，就它就属于那种万物可。
0: 对花椒酒的一些这个味道啊，比如说我之前是炖牛肉还是炖排骨之类的，放了很多，
1: 嗯，
0: 哎，我觉得放多肉感觉这个味道还真挺好吃的，
1: 有点香味儿、
0: 啊，有它的味道了，是吧？来看香汾文创，有这个香汾文创，这是个公号吗？哈哈，啊，
1: 也不是哈，
0: 是公号，
1: 是吗？哈，他说
0: 香汾文创有什么？
1: 他说物业费，
0: 我、嗯哦、物业费没有，
1: 可能
0: 没有涨价吗？
1: 有些地方涨吧，我感觉应该分小区。嗯、
0: 对，主要看服务质量了，嗯、是不是？
1: 对，你看这个小区的新旧程度不一样，嗯、是吧、
0: 啊？
1: 然后匹配的这个物业人员是不是专业一些呀、啊
0: 哎？
1: 怎么怎么的？
0: 香汾文创有什么、嗯？给他分享一下。
1: 哎，你可以分享。
0: 现在广阔的平台分享给你是吧？
1: 推荐一下我们香汾有哪些文创，是不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香汾。
0: 私号啊，店铺账号啊。嗯、好，哎。这个感谢文创啊，是吧？这个买文创，我只买香汾文创。
1: 嗯，
0: 哎，还有什么矿泉水其实没涨价，是不是？
1: 嗯
0: 嗯，是吧？
1: 对，
0: 冰露以前都一块，现在还一块。
1: 哎
0: 哎，暗箱买这个便宜是吧？
1: 嗯
0: 嗯，然后夏天就到了买水的季节，不知道大家家里边有没有囤哪些水？像现在这个一到夏天，什么东方树叶价格就下来了。
1: 哎，
0: 对吧？
1: 好多那个店儿里就摆好多、嗯，是吧？这个去搞促销一样。
0: 是是是是是啊、
1: 嗯，
0: 包括那个大瓶，像以前那个大桶的都是这个7块8块，就是那个700、800毫升还是750毫升那个、
1: 嗯、
0: 是吧？今天我买这个就6块啊。
1: 怪不得你最近又开始喝东方树叶了。
0: 哎，今天我这个发现啊，这个临期产品真香，是吧？
1: 嗯。
0: 门口那家店卖那个可口可乐，就是可口可乐啊、嗯。咱们说可口可乐没涨价这事儿啊，可口可乐。啊，这么高那个2升，
1: 哦，就那个
0: 啊，
1: 参加宴席的时候、
0: 啊、2升那个无糖可口可乐、嗯，
1: 还是无糖的，
0: 无糖啊，上面贴了个标签2块，我结账我说这2块，他说啊，快过期了，我说啊，那这也合适呀，
1: 对，只要没过期都还可以，
0: 啊、对，2块啊、
1: 嗯，
0: 是吧？你要是喝，明天我抵过来买一瓶，咱自己拿着杯。
1: 请大家喝、
0: 嗯、咱们来的时候呢、嗯、先给前面那俩主播分点，
1: 嗯，
0: 咱俩再喝点，
1: 咱给后边主播再、嗯、
0: 后边主播分点、嗯、是吧，后边仨人、嗯、哎，每次比较齐全、
1: 嗯、
0: 哎，挺有意思啊、来看一下
1: 电费
0: 我还真不知道啊，
1: 但现在不是分什么风谷风石，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统一、嗯、有一段时间说是可能要统一电价哈、啊
0: 哦、
1: 我们也不太清楚，哎，
0: 对，哎，其实没涨价的挺多的，是吧？比如现在这个外边咱们刮风、
1: 嗯、
0: 是吧，你张嘴能吃西北风啊，这不是西北风是吧，西北风没涨价啊，
1: 哎，来关注一条信息哈、
0: 嗯、
1: 跟母亲节有关的
0: 哦、
1: 来自临汾文旅发送的，说母亲节有活动哦、
0: 嗯、
1: 景区的门票有优惠哦，
0: 嗯，
1: 赶紧分享给大家，
0: 哎，赶快是吧、嗯？
1: 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活动，哪些地方。
0: 哎，首先呢是临汾市图书馆，哎，就是有活动是吧？
1: 这个亲子阅读的活动、
0: 嗯、
1: 在明天下午的3:30到4:30、
0: 哎。对，这个呢是在一楼的幼儿活动区，3至8岁的幼周岁的亲子家庭的15组也可以来提前报名参加啊。
1: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遇见心灵芬芳，也是在图书馆，
0: 嗯、
1: 是在明天3点到4:30。
0: 对，
1: 广大去。读者都可以参与啊，这个不需要提前报名。
0: 哎、
1: 嗯，在一楼的报告厅。
0: 对，那以它景区的话，有一些福利，比如说在襄宁的云丘山景区呢，在5月10号赠送入园的妈妈苹果礼啊，还有美丽妈妈旅拍等特别企划，就随机赠送一些官方的一个旅拍的服务啊。
1: 嗯，
0: 那还有就是瑶庙的华门景区的话呢，在这个5月10号当天，女性游客都是半价入园。啊，半价入园、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呢，前50名送免费限定康乃馨一支。啊，华门的3楼咖啡吧，女性全场咖啡半价。
1: 嗯，
0: 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呢是女性免首道门票。龙树峪景区的话呢是在5月9号到10号，从今天就开始了啊，连续2天女士啊，这个转发景区公众号内容免费首道门票，
1: 男士
0: 半价。
1: 嗯，
0: 其实这个龙树峪挺合适。就是它除了首道门票之外呢，里边也没啥消费的，除非你要滑那个滑梯。
1: 就关键是它顺道男士也半价嘛，
0: 啊、
1: 嗯，是吧？
0: 也就是说，
1: 开车的提包的男生、
0: 哎，也就是说你本来俩人去的话，你买2份票，现在你俩人只买半份票，
1: 嗯，
0: 就进去了，还、挺好啊。这个 这个时间去爬爬山踏踏青是吧，啊，
1: 空气也很好，然后还挺凉快的，
0: 对，挺好，
1: 榕树叶挺凉快哈，
0: 好，还有什么姚地陵景区的话呢，是这个女性凭身份证呢是直接免票的啊，前五十名送康乃馨啊。中镇霍山新唐寺景区5月10号女士免门票，曲沃春秋晋国城景区女士66折购票入园啊，这是一些活动啊。嗯、
1: 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说你明天这个不是刚好休息，要表达一下对这个妈妈们的爱，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可以带我们的女士们去一些。嗯、
0: 对啊、嗯，来看一下文创说罚单啊，罚单没涨价是吗？那可不敢涨，是吧？
1: 对，那其实说这个就是你如果遵守交通规则、嗯、那他就离你很远了，
0: 对啊、
1: 嗯、也许你都不知道他多少钱呢，
0: 嗯那是是啊
1: 是吗
0: 是是是、啊、
1: 你敢说不是吗，
0: 哎好啊，那这个说了这么多呢，咱们接着来捋捋啊，这个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新闻呢，咱再来盘点盘点是吧，啊、
1: 嗯、
0: 刚刚说油价的时候呢，这个大家有没有加油呢，反正我俩是没加，没加呢也就没加了是吧，啊反正你完了你还是要开，开的时候再加吧，
1: 嗯
0: 对吧，啊
1: 嗯
0: 嗯，那咱们值得咱们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国产的清洁机器人海外卖爆了，
1: 哇、
0: 哎、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啊这个拓展的步伐加快了啊，各类的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以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的表现尤为突出。
1: 嗯，
0: 今年呢新增的机器人，这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呢达到了一个77.5亿元，占机器人总出口额68.5%，也就是说这个清洁机器人成为了主力军是吧，
1: 嗯，
0: 一季度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了31.6亿元，同比增长42%。清洁类机器人其实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是值得我们去分享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最常见的那个扫地机器人，
1: 是
0: 前两天身边有朋友结婚啊、嗯、那这新娘的陪嫁
1: 扫地机器人，
0: 就是一个扫地机器人，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1: 非常实用，
0: 哎，解放了很多的矛盾，
1: 对
0: 吧，对，嗯，解放了生活的压力啊，
1: 对，解决了一定问题，
0: 你每天给它设个定时，或者说你这个可以跟你的门锁联动啊，如果是可以联动的话、
1: 嗯、
0: 门锁一反锁机器人马上出动是吧，哎，把家里边这个扫拖模式全家过一遍，
1: 其实现在都很先进、嗯、它有一个 APP 嘛，都有一个 APP 手机上、嗯、它自动，你手机你随时点、嗯、它随时给清洁，你保证它什么水箱有水什么的是吧、
0: 嗯、现在都自动上下水了，
1: 哇塞、嗯、那都是提前买好线嘛、嗯、
0: 对，现在年轻人、嗯就更加注重这些是吧，
1: 嗯，老猫问、嗯、背头哥扫地机有推荐吗，想买一个，哎、嗯、
0: 没有，哎是吧，
1: 你要买，
0: 我家用的是那个德式
1: 石头
0: 我可没说名是吧，
1: 石头 啊我说我们主持人石头啊，
0: 啊好啊
1: 嗯，然后呢还有这个扫地机，我们家是那个丝哈、啊什么丝，
0: 我还真不知道这牌子哎，当然其实这个
1: 怎么说呢哈、嗯、就建议你就是买个洗地机比扫地机好，
0: 对对、哎、我刚想说、嗯、就是洗地机也挺合适的啊，
1: 因为它特别适合男士使用、嗯、我觉得
0: 洗地机吗，
1: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男士就是那个
0: 带助力是吧，
1: 他会觉得哎，他用洗地机就会觉得干家务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嗯、他愿意，
0: 但是洗地机你得天扫地吗，
1: 它洗扫一体啊，
0: 哦，现在都这样专业了，
1: 它都是一样的，它是带扫带拖、嗯、就是一体，
0: 反正这个区别就在于什么呢、嗯、就是如果你有大面积的水渍或者是那种液体类的污渍的话啊，这个洗地机比较好使、
1: 就是、如果是家里有孩子的话、
0: 嗯、
1: 洗地机很好，
0: 洗地机好使，那如果就是你这个纯粹就是垃圾啊灰尘呀、啊、
1: 就是代替那个吸尘器的作用的话呢、嗯、
0: 对，那这个扫地机主要是你不用动，洗地机你还得在家你转一圈，
1: 对、
0: 啊、
1: 扫地机的好处是它边边角角那个毛发啊、嗯、灰尘啊就那个毛毛絮絮扫得很干净、
0: 哎、是，
1: 洗地机呢它就是那个拖地的功能非常强、
0: 嗯啊、
1: 就是这两个区别哈，
0: 这区别啊、
1: 嗯、
0: 对啊，老毛说我懒，我就想看看
1: 他在哪儿动，我躺那儿看，你说人动还要动、嗯、那你就选这个扫地的哈、
0: 嗯、扫地机器人就是不用干活是吧，
1: 哎
0: 啊自动出来，那个 APP 也很智能，就是你可以这样设置，因为我家就这样设置的啊，跟那个门锁，门口如果门锁不能联动，买一个那个传感器，
1: 嗯，
0: 就门窗传感器，
1: 对，
0: 然后它两个，它是一个在门框上，一个在门上，
1: 然后
0: 你关上之后，它不就和那个 就他俩就接上了嘛，
1: 嗯，
0: 挨上了啊，他就知道你关门了，
1: 哎，
0: 他俩没挨上就是开门着嘛，

0: 么，比如洗碗机。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洗碗机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幸福了、啊、
1: 嗯，
0: 就是你干完活非常累是吧，吃完饭非常累，你先做饭啊，做完饭吃饭，
1: 尤其是你看浩东爱爆炒，要一个、嗯、就是一餐要好多个盘子的这种、
0: 哎、对、嗯、然后呢你就吃饭，吃完饭你还得洗锅，这就很累了。哎，吃完饭之后呢，你把所有的盘子是吧，把油这个剩菜
1: 清理一下，
0: 它主要是没有厨余垃圾就可以了，然后上面有油渍无所谓，放到洗碗机里、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躺到沙发上了啊，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啊，是买之前享受不到的啊。
1: 嗯，挺好的哈、嗯，就是有条件，然后空间合适，嗯，
0: 对，
1: 就可以
0: 装一个啊，
1: 一切都安排起来。
0: 对，现在有那种小的台上的那种，是吧？放台上直接
1: 也有，对、
0: 啊，
1: 看你的需求。
0: 家里边三口人的话，其实用不了多少盘子啊。
1: 嗯，看你的需求了，就是、啊。
0: 对，但是你这个就是说，你备菜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把备菜的盘子用来盛菜，是吧？这样就小。
1: 嗯、
0: 你要是备菜，就是比如说像、那个、
1: 备菜一个，炒菜一个，
0: 啊、你要像拍抖音视频一样的备菜，就是盐放一个盘是吧，酱油放一个盘，那就不太多了啊。嗯，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乐享临汾，是不是啊，这个我这个预言呢没有实现，但是也这个非常好了，是不是啊，是吧，这个我给他们画八串，
1: 我们还有目标吗、
0: 啊、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啊，
1: 我们能不能超过这个
0: 好了，那今天呢就到这儿吧，是吧，
1: 不说了哈，
0: 不说了、啊、
1: 我还看到一个樱桃，哎，
0: 嗯，樱桃、啊、
1: 嗯、
0: 啊、来说一说
1: 不是不说、嗯、樱桃第一步就吃错了，你知道吗，不是洗而是冰，大家是不是买到水果回家第一步是洗呢、哦、
0: 对，
1: 但其实呢是先冰一冰更好吃，
0: 樱桃先冰一下更好吃，
1: 把樱桃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
0: 嗯、
1: 再拿出来吃，甜度会更好、
0: 哎、
1: 口感会更脆，
0: 嗯，
1: 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甜感更突出，
0: 哦，
1: 但樱桃好吃又容易坏，放两天就会软，甚至还会长毛、
0: 嗯、
1: 那怎么保存呢，不要洗、
0: 嗯、
1: 在吃之前再洗
0: 啊，
1: 不要密封太严，樱桃呢需要呼吸，闷着呢就会容易坏，
0: 嗯，
1: 还有呢，电吸水纸把水汽吸掉，能够明显延长保存时间。
0: 哦，这个呢就是这个樱桃的
2: 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吧，伴随动感的音乐，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
0: 哇，好想大家呀！
1: 哎，非常想念各位、啊。哎，
0: 有人说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1: 多么特别呢？
0: 你喜欢周六吗？
1: 我不喜欢周六。
0: 为什么不喜欢周六？周六放假呢？
1: 周六孩子们也要学辅导啊。
0: 人家是这样问的，说你喜欢周六吗？
1: 啊，
0: 喜欢呀。
1: 嗯，
0: 那你喜欢下班吗？也喜欢呀。
1: 啊、
0: 哇哦，周六你可以下班不开心。心吗？
1: 啊，那开心了是吧？其实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礼拜五的下午晚上那会儿
0: 啊，对对对啊，就感觉已经开始漫长的假期了，
1: 哎、
0: 而且不用担心周六要早起的这件事情啊。
1: 是的啊，欢迎各位能够在下午时段关注到我们的《果然是你》节目。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
0: 哎，我们要向快乐出发，向前出发啊！
1: 哎、
0: 大家呢可以纷纷来跟我们说一下，对于今天这个要轮休、要加班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大家是怎么样去安慰自己个的呢？
1: 哎，您是如何安慰自己，请告诉我们您的答案是好吗？你是给自己买好吃的了吗？刚才我就看到我们共同的朋友说，我买了点瓜子
0: 啊，
1: 买了点花生
0: 啊，
1: 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瓜子和花生。
0: 嗯、
1: 他说我买了点瓜子花生，现在回家。
0: 啊、
1: 太棒了，
0: 回家了，回家了。
1: 安慰自己吃瓜子和花生了哈。
0: 对，
1: 瓜子落生一吃哈，没得躲着了，然后看一下电子啊。
0: 嗯，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呢，总是会不自觉的去飘向评论区。
1: 为什么？
0: 希望有一些可以亮眼的评论
1: 啊，
0: 希望有一些可以夸奖的评论。
1: 对，
0: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哇哦，事与愿违。
1: 是吧？刘大叔说，煮完脖子烟不擦擦粉儿吧，俩色儿了。
0: 不是，这是因为我下巴壳比较这个突出啊，是光的问题。
1: 再好好看一下你们，再好好看看
0: 看，看
1: 白不白？看看
0: 我亮出来就同一个色了啊！
1: 这品相不错吧？
0: 啊、
1: 来，咱们先开始30。有加价的吗？三十、
0: 啊、
1: 来，50是吗？来50还有再加价的吗？
0: 100
1: 是吗？
0: 80, 80
1: 来80哈，来80，来81次。82次、
0: 嗯、
1: 好，成交。
0: 哎，对对对啊，成交要从头来劈开吗？
1: 要这个了呀，就给了呀，
0: 有点残忍啊，薛微是有点残忍了点啊。来吧，还是要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来盘点一下。来，我们第一位朋友 baby 他说，嗨，老李灯
1: 啊，李老灯，
0: 李老灯。哎，你知道就是那天刚敏自打跟我说的这事之后，我查了一下
1: 啊，
0: 就是老灯的起始年龄在94年
1: 啊。对对对，所以你
0: 我也是卓老登，
1: 卓老登哈，
0: 我也是登了
1: 啊，行，
0: 我也登上老登这个行列了，
1: 那不错啊，关注一下。还有波波说跳的真不错，
0: 哎呀，谢谢夸奖。
1: 来，各位走过路过、嗯、还想看吗？一会儿我们安排一下，你看，
0: 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们把架子都放好了，一会儿跳舞呢，把场地打开。
0: 对，
1: 我唱歌的话，我就站那儿唱啊、
0: 嗯，
1: 像明星 super star 一样，好吧？
0: 夜深海，夜深海，
1: 又是这个歌，没别的了吗？能不能换一换了？
0: 不是，总感觉就是拉力杆麦的时候就得唱一唱这首歌曲。了
1: 啊，
0: 要不然就是
1: 那你的篦子也没放吗？
0: 啊，放篦子得唱那个、
1: 啊、
0: 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
1: 你马上演一个呗。
0: 啊，等稍微等一下，这不人还没有热度还没起来吗？
1: 行，各位，
0: 一会儿热度起来一下。
1: 想看节目表演的朋友们，走过路过您可千万别错过哈，啊，别错过哈。然后您如果听广播了，赶紧来抖音上看我们，一会儿表演就开始了。
0: 哎，你锁定搜索的是听见林粉，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了啊。
1: 是的啊，
0: 原来面他说，我发现了，这手机支架都是各带各的。
1: 啊，
0: 你可发现错了。
1: 嗯，
0: 手机支架只有响哥有
1: 啊，
0: 其他人没有。
1: 是，
0: 不是各带各的，是他自个儿带他自个儿的。
1: 啊，还行吧，这仨都是我的。
0: 啊、
1: 然后你看着也无比的亲切，是吗？
0: 嗯。
1: 然后你的去了哪里？
0: 我的也不知道，反正对对，都是高速的。
1: 你倒是拿那么多。你忘了啊？你比我拿的还挺多。
0: 我拿的比任何人拿的都多
1: 啊！
0: 但是拿回家就是这种东西啊，交给我就跟扔了没什么区别。
1: 是的，你看《吹吹人间》发财风说近距离看过卓然老师皮肤，他超好的，
0: 是吧？
1: 啊、
0: 哎，你看我就喜欢这种爱讲实话的人
1: 啊，
0: 是吧？我想这种爱说实话的宝贝。
1: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心想事成说，刚刚接娃放学，因为明天放一天假，哭了一顿。
0: 啊，不至于吧？我今天唯一就是能让我打起精神上班的事，就是今天孩子也上学。
1: 啊、是的，
0: 我还是蛮开心的。
1: 嗯、
0: 我说吧，以后要是周末他都上学，那该多好呀！
1: 啊，你要敢说这个话，那他会说妈妈你好坏呀、
0: 啊，
1: 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0: 我是不会当他面说的、
1: 啊。
0: 今天下午我可好好放松了一下，去打了一会儿羽毛球。
1: 哎，是没有孩子在家闹腾的日子是无比的惬意的。
0: 哦、对，这羽毛球
1: 真的
0: 是太开心了，
1: 是吧？没有在耳朵边一直叨叨的哈。
0: 妈妈，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带着他去羽毛球馆的话，就是妈妈，
1: 啊、
0: 我能看一会儿手机吗？
1: 啊，不行
0: 啊。 然后一会儿他又过来、妈妈，现在我能看一会儿手机了吗？
1: 不可以啊。
0: 妈妈，求求你了，我就只看一下下。
1: 对不对？最后一句，妈妈，这会儿我总可以看会儿手机了。
0: 啊，对对对啊，就是他一定是有这个频次的，有这个频率的。
1: 是的，
0: 卡着点儿就来了。他那个点儿卡的比谁卡的都要好。
1: 哎，关注一下，还有朋友说话了，我们没有假期，所以不存在调班这么一说 啊。
0: 所以就是
1: 咋休呢？
0: 啊，对
1: 啊，是如何秀的？告诉我们一下。
0: 不能像我们拉面一样全年无休吧？
1: 啊，你拉面吧，自己家开面馆挣的，就属于您这个的年代啊，这个灯里边的歌。
0: 对，
1: 你觉得适合在这个麦架上唱的，请告诉我们答案，谢谢。
0: 对，然后你或者是把你喜欢的歌曲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猜一猜。

0: 你是哪个阶段的灯？
1: 是的。
0: 啊，
1: 请告诉我们答案好吗？
0: 我们两个人帮你衡量一下。
1: 哎，
0: 毕竟我们两个人作为过来人
1: 啊，
0: 已经到老灯的行列了，
1: 是吧？你主持人都说了，他要在这儿唱《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来着？
0: 小冤家。

0: 是真是假，
1: 说清楚，
0: 讲明白，
1: 不要装傻。哇哦，说不要还是不会？
0: 不知道啊。不是，我在想，哇哦，就不愧我们是一个灯级别的啊，我们会唱的歌曲都是一样的。
1: 是90年的老马灯，那我还老牛灯的，都是牛马是吧？
0: 对啊，
1: 90年的你跟我同岁。
0: 对呀、所以你们属马呀，所以你们是老马灯嘛，走马灯。
1: 老马灯，那你就那个可能挺挺好的哈，我们叫老灯啊，我们中间都加上自己的属相，你知道、老什么？
0: 我叫老狗灯，老狗灯，这听起来多多少少是有点骂人的意味在啊。
1: 波波叫差两岁。马羊猴老猴灯，
0: 老猴灯，
1: 老猴灯，老灯猴，
0: 对，
1: 老灯猴，
0: 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
1: 老灯狗，
0: 哎，有人说发明了啊，我们波他师傅说春泥，
1: 哎，对，
0: 这一听就是老灯的歌，
1: 是的，是的，
0: 这一听就是那个非主流年代的歌。我今天其实还准备回家把那个非主流的卡子给别上呢，
1: 是呢，
0: 要不是因为我们下午要来坐班儿，赶不上回去别了。
1: 你还真的就计划好今天就想好的是用这个老灯来做话题，
0: 就是那个非主流那个感觉吗？你忘了我有两个小爱心卡子嘛，
1: 真是会了。然后
0: 我早上直播的时候，我想把我的这个斜刘海把它给撇下来，
1: 对吧？3、2、1，推下推四，走。

0: 老登哥一号。
1: 哇，一放歌他给了墨镜了，别刷礼物。
0: 我们收不到，
1: 到不了我们账上。
0: 对，
1: 然后
0: 我们个人号播的时候再说、啊。
1: 领导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墨镜，然后说好了，给你们加工资、加提成。
0: 不会的，
1: 嗯，
0: 那没有这个，那没有这个念儿。
1: 哎，
0: 佛沙里呢？
1: 嗯，
0: 领导应该听不懂我们临汾方言吧？
1: 嗯，能听懂吧？
0: 他老听普通话呢，我觉得他方言已经过渡不过去了。
1: 就那天又想起来说，咱们说下雨那个事儿的时候，那么多方言呢，你也没听过是吧？
0: 哦，对对对。
1: 葛些里，
0: 葛些里
1: 啊啊，
0: 嗯，
1: 就下了一丢丢，
0: 对，
1: 再大一点，雾林雾林的，
0: 雾林雾林的
1: 啊啊，然后大超大，错女，
0: 错女，还得错女，
1: 还得错女，
0: 对对对，啊、大家有的人能听懂吗？就是各个语的这个不同级别，
1: 啊、
0: 就像我们小灯、中灯、老灯一样，它是分级别的啊。
1: 的嗯，
0: 你们那儿形容下大雨应该用方言怎么样来说呢？来跟我们聊一下啊。
1: 对，请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好吗，朋友？
0: 嗯，大家可能没有那年代比较喜欢听的歌啊。
1: 嗯，
0: 然后说我娶媳妇儿的时候，你俩谁去主持呀？
1: 啊，
0: 老猫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太片面了。
1: 是的，
0: 我们两个人可以同时去的呀。
1: 是我们可以双主持的，
0: 成年人为什么要做选择题呢？
1: 对吧？成年人我们都要，
0: 对
1: 对吧？咱已经挣下钱了，怕什么？
0: 嗯，然后说这天姐出去骑驴还是打车？
1: 还是开车？
0: 那当然是骑驴会更方便一点了。
1: 对，既然您提到天气了，我们就不得不跟各位说说天气情况，
0: 美化一下我们天气情况啊。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晴朗为主，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目前温度是27度，体感在25度。说实在。在话，昼夜温差有14度，也提醒各位一下，早上凉爽，中午这会儿挺暖和的啊。
0: 对，那好消息呢是明后两天都是晴朗为主的、
1: 嗯、
0: 但坏消息呢是我们的这个温度逐渐走高了。
1: 是的，
0: 明天最高温度是29摄氏度，其实跟今天差不了多少啊、嗯、
1: 差不了。
0: 但是后天的最高温度、
1: 啊、
0: 哇哦，下周一、
1: 嗯、
0: 31度了，朋友们。
1: 是的是的啊，
0: 说实话骑驴可能会有一些热。
1: 是，他说骑驴，但是不能听广播了，也给您建议一下，广播的听的方式也有很多种的、
0: 嗯、
1: 您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见临汾下方找到那个听广播然后听节目去选就可以了。亦或者怎么办呢？您就打开抖音，抖音可以直接听抖音是吧、
0: 嗯、
1: 但是直播的时候不能听是吗？
0: 对，亦或者、
1: 就是、就那你就把手机就放到你的包里，你弄个耳机那么听着也行了
0: 啊、
1: 嗯，对吧？
0: 你这个亦或者
1: 啊，
0: 对，让我觉得突然间好有文化，好有文化呀，亦或者
1: 你看你把人严寒的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真的是
1: 把大厦搬出来
0: 算了算了算了，不搬大厦了大厦翻篇了啊。
1: 老毛说两个人去我也出一份子钱可以吧，毕竟咱们

0: 都是老朋友了，一份可以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不到一万就行了啊，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果然是你节目呢，陪伴大家一起在下午的时段哈，只有一个半小时，一定要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吧？五点半开始到七点就结束了。你喜欢我们，你时刻关注着我们，对吧？没有关注，点个关注，走上一波。然后，如果说已经关注，挺喜欢我们的，让我们看到您对我们的喜欢，好吗？
1: 对，
0: 把你这份爱和喜欢，可视化一点，
1: 嗯，
0: 对吧？具象化一点，
1: 对，
0: 让我们看到，知道有多少人能关注我们啊？
1: 哎，当然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无论呢，你是这个小中老登啊，希望可以把你那个年代，特属于你那个年代的歌词啊、歌名呢，发在我们公屏上，让我们来猜一猜，
0: 哎，
1: 你是哪个阶段的登呢？
0: 是的。
1: 我都不知道现在就是小朋友是喜欢听什么。
0: 是的。
1: 是孤勇者吗？
0: 孤勇者吗？现在他们不咋听那个了吧？
1: 不咋听那个了。
0: 啊，现在孩子们经常听什么歌？
1: 嗯。
0: 我想一下。
1: 嘴里边念叨的歌，
0: 请给我擦皮鞋
1: 啊，对对对，我咬烟牌牌没有问题
0: 啊。
1: 嗯，
0: 不是非主流吗？是可以聊非主流啊，就是说您那个年龄段你觉得最有代表性的适合在这个麦架上唱的歌告诉我们是哪一首，就是看到那个麦架你会想到什么歌。
1: 对，
0: 嗯嗯，
1: 就是你觉得这个麦架后面应该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啊。
0: 啊，
1: 我应该想的是啊，张三的歌，我准备说阿三的歌，张三的歌，我要带你。
0: 你是想说张阿三的吧？
1: 对，对对对，跟他太惯了啊！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应该给你找蔡琴姐的那一首
1: 啊，
0: 然后你应该得打着响指那种。
1: 响指要来回这样扭着来跳。
0: 要给你放、
1: 啊，
0: 你要站起来来一下吗？
1: 要、啊、来
0: 试一下
1: 啊，
0: 试
1: 一下试一下。
0: 好像就是再往后边走的话，它就会有打响指的部分。
1: 就是这个服装可能不太合适啊。
0: 啊，对，
1: 让我先跟着节奏来。
0: 拿这大架。架子吗？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0: 哎，这个你看，听，

0: 啊啊 ！KTV 包房
1: 对吧？上午见卓然，下午见理想。
0: 嗯，
1: 上午你在哪儿见卓然了？
0: 直播间，波波间里
1: 啊。上午啊，你那样直播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那样播了哈。
0: 对
1: ，Emily 哈，这鼓掌了哈。然后说看这架势也是小霸王 KTV 的大麦霸啊。
0: 我到 KTV 里我就蔫了。
1: 你看 SH 的你是电你是光可以吧？
0: 哎，可以可以。
1: 有时间是吧？
0: 那个
1: 广告回来吧，
0: 广告回来
1: 吧，有一分钟广告了。
0: 对，然后也希望各位把麦霸哥再次扣在我们公屏上，广告时间段啊，
1: 千万别走开，今天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我们就是豁出去了，我们要冲业绩了，因为
0: 豁出去了。
1: 这一周的流量整体都不是很好，我们先往上冲一冲，感谢各位配合，捧个人场好吗？辛苦大家。
0: 嗯，下面呢将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组的第一次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在继续当中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1: 哎，欢迎各位持续跟上我们节奏。刚才我们的春泥没让您听完，再让您听几十秒行吗，朋友？

0: 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2: 来吧，果然是你好听好看，我们马上回来。大家好，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3: Hello，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叫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2: 那我是你们的年轻朋友，我叫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3: 对吧？这是你的老狗灯，
2: 老狗灯的新词汇，年轻朋友。
3: 是的，欢迎各位吧，这里是我们是想你，
2: 理所当然。非常开心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啊！上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各个的灯当中啊，
3: 对，
2: 那些喜欢听的歌曲和那些老声音，以及适合在立杆麦上唱的那些歌曲。
3: 哎，所以各位，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有看到有朋友说，希望能够听到卓然老师唱一下《你是电，你是光》啊
2: ，Super Star。
3: 各位想不想看的？如果您想看，请扣一。
2: 哎，啊、
3: 如果说您不想看，请扣二。
2: 啊，这个是我小学五年级学到的第一首歌曲啊！
3: 啊啊，
2: 你是电，你是光，好像不记得调了，没关系，一会儿他想起来。
3: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2: 啊，我记得那段。
3: 我知啊。
2: 手不是手，是温柔的宇宙，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
3: 哎，可以，
2: 是有这一段吧？
3: 还不错。你要往哪儿走？
2: 把我灵魂也带走。
3: 我为你发了疯，你为了讲义务。
2: 哎，对 ，OK， 我们马上要唱 Super Star 要走起了啊！
3: 没有扣
2: 扣一
3: 呢，
2: 大家应该不太想听我唱歌了吧？
3: 应该想听的吧？
2: 就想把我唱歌的这一趴过去是吗？
3: 哎，不能吧？
2: 小舅哥怂，他说好听啊，好听的你扣一啊。
3: 是啊，
2: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咱们这一波学生是很难带的一波学生，
3: 太难带了，你们这波学生
2: 就是让扣啥不扣啥，
3: 你们是最难带的这一期。
2: 下回我们可以就是换一个玩法，这都答非所问，
3: 是吧？你看老师们都是上课时候，我就没有带过你们这么费劲的学生
2: 啊。对对对对对，
3: 带过这么多届了哈，我带毕业班多少回了，你们最差劲最难带，
2: 敲小黑板了
3: 啊！
2: 来吧 ，Super Star 要走起喽，
3: 人很多了，票。
2: 漂亮，
3: 还是孩子们比较听话 啊，
2: 还是得欢迎这些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孩子。
3: 你要起身准备吗？
2: 啊，起身准备 ，OK，、啊、好 ，OK。
3: 我要给你就调好这个状态姿势，把这个撇开，我们都撇开，只有你一个人的感觉，就是领导会以为说就你一个人在上节目的感觉。
4: 谢谢。
3: 钱拿走，别着急，我来你打开哈，听一下声音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OK OK， 我已经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了。
3: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给你照感觉了哈。好，走过路过，各位千万不要错过 ，Ladies and Gentlemen。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卓然带来好听的歌曲 ，Super Star， 3 2 1。

0: OK， 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啊！终于要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啊，谢谢，再次感谢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可以切换到我的直播间当中啊，感谢大家呢发来我喜欢的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下一位男歌手理想老师要正式登场了啊，因为下一首歌曲呢是有人发过来的《挪威的森林》。
1: 实话我真的不是能上得去，哎，那我就学你跑调版吧。
0: 让我将你心儿
1: 你要唱你就说啊。
0: 我唱不了。
1: 你能唱得了。
0: 我唱不了没事，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跑调进行到底。就是我的脸丢干净了，现在该换理想老师丢脸了。欢迎，有掌声吗朋友们？
1: 可真是丢脸了哈。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里。当然了，也要把你喜欢听的那些 啊关于小灯、中灯、老灯的歌曲发送在我们直播间啊，来为您亲情演绎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您认为在您这个年龄段里边，就是特别符合，就是在这个麦架上唱歌的歌有哪些歌呢？请告诉我们歌名就可以了，好吗？
0: 对，请看我们今天的标题啊，是果然是你双子座。大家说双子座非常的社牛，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就把社牛展示的淋漓尽致。
1: 哎，你看。有人说粉了，要粉你了啊！
0: 啊，真的吗？
1: 啊，两只小泥灰，两只小三花，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说什么？不太明白，嘿。
0: 嗯。
1: 然后说还有说厉害的，基本。

0: 没在调上，正常水平吧。临粉版的 SHE 翠花上酸菜的朋友，
1: 不是
0: 集体好物鼓掌了，谢谢你。
1: 艾特 说真厉害，没一句不不是每一句都不在调上。
0: 对，有人说让你立刻出道的，然后又说我要带着编总去唱歌的。开心果，哎，很开心。
1: 嗯，
0: 演唱会版本的，您喜欢就好。感谢各位喜欢啊！
1: 哎，咱不说别的，咱先不说我这唱歌在不在调上。
0: 是的，
1: 就是我这个出道的话，我台风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0: 啊，
1: 是吧？
0: 嗯，
1: 啊，一定是模仿他们那个年代的，一定要把手锤起来。
0: 对，然后
1: 我头是不能甩，我要甩头的话，我还要甩头。
0: 我还想说了哈，就是那个年代一说唱歌，就是那种拽拽的劲儿就有了。您跟卓老师，我给你学一下啊。
1: 对啊，来拽拽的劲儿啊！你看我是怎么样去演绎那年代的那个歌手的啊？
0: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衣服要往肩塞一点。
1: 塞一点。
0: 第二个就是拽拽的，一定是这样的，不认真这样。
1: 对对对对，一定是这样。
0: 是这样的。
1: 然后手还得这样子配合
0: 啊，
1: 他们还有吉他，还要把这个胸胸腰要带上来啊，一起来啊。
0: 就不管自己有没有，一定会无实物表演
1: 啊，对。
0: 然后，
1: 哈哈哈哈，要给自己加油打劲儿 啊，要不要给自己加油打劲儿的？嗯，然后呢，下面的一首呢是来自于我们天老师要带给各位。
0: 我想换
1: 啊，你不挪威的森林了，
0: 不那个了吧，行吧？
1: 啊，可以可以。那突然的自我吧
0: 我也行，或者说这样吧，让大家选一下突然的自我，或者是谢谢你的爱1999，就我以前唱那个
1: 哦，
0: 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
1: 哎，那个也非常老登啊，我以为你要，我以为你要唱的是那种谢谢你给我的爱。
0: 你想啥呢？
1: 那个有点神灯了是吗？
0: 对，那可神了
1: 啊，那个有点神灯了
0: 啊。
1: 来吧，两首歌曲来选择一下啊，突然的自我和1999，
0: 谢谢你的爱1999。
1: 哦哇哦，现在呢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啊，现在是持平的，两首歌曲，一方占一个
0: 啊。别着急，来，所以我们等待各位来告诉我们
1: 选择一下
0: 你的答案是什么，请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演唱会模式即将要开启喽，
0: 嗯，
1: 想歌唱歌的话，就是不一定跑调的啊。
0: 但是今天
1: 他比我要强一点，
0: 但今天我绝对一定要跑调哈。
1: 哎，1999多，
0: 来，
1: 显然1999多，显然是这个比较多一点。
0: 那就来一个呗，
1: 来一个，走起，
0: 走一个，三、
1: 二、
0: 一，
1: 哇哦，欢迎男歌手李翔老师。

0: 还行不？
1: 还行还行，非常 nice， 非常的不错啊。现在我们评论区非常的正能量，很正向啊。来吧，那我们再来一段吧。来喽。

0: 哎，真痛彻是心扉啊！让我联想起了另外一首歌曲。
1: 什么歌曲？
0: 死心塌地。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1: 你唱两句。
0: 死心塌地，死心塌地怎么唱来着？它歌词是什么来着？啊，
1: 什么？
0: 我想不起来，但是好像是有这样一首歌，死心塌地。然后那个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呢，哇，
1: 什么？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好冷酷到底呗，
0: 冷酷到底，冷酷到底啊！然后呢，有朋友呢说，哎呀，这直播间成演唱会了，对对对。然后还有人发来这个 nice 啊，夸奖说主人互动的真好。哎，波波说怎么这个调起高了呢？因为响哥的调只比原唱要厉害一些哦。
1: 哎呦，哪儿那么夸张呢？
0: 他是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要不然的话，这个是吧？星星就出来了，
1: 然后、那个、
0: 还有很多朋友说好听啊，可以把原创关了。
1: 感谢。
0: 然后刘亚拉面说加油加油，人气马上上两千，还得是你俩。
1: 哎，必须得。
0: 然后奔跑的果果他说多种多样六六六，我们大写 A 他说好有感觉啊，这节目爱看。
1: 对，他刚来才说摔吉他。
0: 吉他是摔坏了是吗？
1: 哎，
0: 开挖机的壮，哇，好久不见壮壮了。
1: 对，好久没见过。
0: 开挖机壮说是开演唱会了吗？对对对，就差你了，就差你的加入了啊。
1: 是的。然后呢说这一期直播节目被你俩改版了，好有活力，高亢气氛，喜欢吗？
0: 喜欢的话请勾
1: 一
0: 啊，对啊。然后一集万生富他说直播间啊，都动感气氛了，
1: 哎
0: 啊，还是年轻人会玩。
1: 是
0: 我们洪洋发来掌声。波波说这是正儿八经网上的 KTV 了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了，谢谢你们，非常欢迎啊。然后又见匪他说佛地说呢，佛地就是老登喜欢听的那些歌曲啊。
1: 是的，
0: 有人发送过来的说你的背包，你的背包啊，
1: 你的背包，
0: 你的背包是怎么唱来唱来着？
1: 人人好慌乱，什么你的背包啊？
0: 我明知道，我明知道。
1: 干嘛？你要干嘛？
0: 不行不行，
1: 你啥也要知道。
0: 但是想不起来。
1: 给你放个副歌，三二一，来推一下。
0: 走。
2: 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
1: 是啊，以前质量好。
2: 成为我身体
0: 另一半。
1: 好，染色染到后背了。

0: 看染色了吧，背上有指环了吧。
1: 啊，想起来了啊，就是很熟悉的声音啊，这一听也是老登之歌啊。老登唱十年一定很不错啊。
0: 行，
1: 这个我会
0: 啊。对，
1: 十年之前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
0: 对，可以有，也可以有温情的歌，都可以的。我们就出缺一个巴以，有一个巴以就更完美了
1: 啊。对对对，
0: 安安静的唱歌，我给你把推得很近。哇哦，一会儿你演一个安静的歌吧，行吗？
1: 安静的歌，哎，我们老朋友给我们送上小心心了，
0: 谢谢，不要刷礼物啊，快收回去吧。
1: 对，能把小心心收回去吗？这是我们的官方号码。到不了我俩的账上，有一点小难过。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这里是果然是你哈。如果你说您来到我们直播了哈，这个不需要钱哈，您只捧人场就行了。
1: 对，说话就可以啊。
0: 对，
1: 有人说可以对唱《广岛之恋》，据说唱《广岛之恋》的情侣都会分手。你有跟你的前任唱《广岛之恋》吗？
0: 没有。
1: 但你们也分手了。
0: 你会唱那歌吗？
1: 我唱歌跑调啊，所以我也没有跟前任唱《广岛之恋》，但是我们也分手了，所以他这个就是他不科学
0: 啊，对，不科学。
1: 所以你没有跟前任唱过《广岛之恋》吗？
0: 他是希望我唱十年吗？要需要我一会儿给你唱一个安静的哈。然后呢，最高哪个麦克风是高敏的吗？
1: 那石安不是啊，他的身高没有这么高啊，那石安是我的呀。
0: 是啊。
1: 对啊。
0: 对呀。
1: 这没有看到高敏的影子在吧？
0: 就是没有他呀，他不在这里呀。
1: 怎么把这个人给蹦出来的啊。哎，广岛之恋我们来听一下啊。
0: 行。
1: 享受一下当时的魔力。

0: 来享受一下当时的魔力啊！
1: 哎
0: 啊，如果跟另外一半同时坐车里面听广播的话，哇，那你们有福了，你们可以合唱一首《广岛之恋》，
1: 是吧？谁敢合唱？谁敢轻微的合唱一下？
0: 来，
1: 三，
0: 我们听一下，
1: 一，
0: 好熟悉的旋律啊，悲伤一下就来了。

0: 前半句在调上，后半句就不在了，或者前半句没跟上，后半句他就跟上了，莫名其妙的。
1: 唱的挺努力的
0: 啊，对，为我的努力加分好吗？
1: 啊，可以加分、
0: 啊。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女孩子啊，请大家记住我的名字叫卓然。
1: 哎，欢迎各位喜欢他啊！北京时间的18:27了，如果说看到已经听到我们的直播，邀请各位能够走进直播间帮我们冲冲人气哈，
0: 嗯，
1: 增加点人气值啊，很简单，只需要点赞啊、评论就行了。
0: 是的，
1: 你看刚才师傅刚才夸你了，在调里，然后一夸完以后好像就跑了。
0: 就是刚才夸完那句话之后就不在调上了。嗯、
1: 跑调的一般能把正常唱的能带偏了，所以不唱了、
0: 啊对。所以我们在 KTV，、嗯、我师傅一般不跟我唱一首歌啊，嗯、就是因为我唱完之后再跟他唱的时候，嗯、哇哦，
1: 所以
0: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那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哪一首歌是男女对唱的，他们俩死活从来没一起合唱任何一句，
0: 嗯，
1: 都是各唱各的，有没有请告诉我，请帮我一下，谢谢。
0: 狼的诱惑，娘子啊哈，
1: 不，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合一样吗、
0: 啊、也会合吧，
1: 也会 合,、
0: 啊、也会合啊，
1: 嗯嗯，
0: 有没有就是男女对唱就各唱各的啊，
1: 你最珍贵也好听、是的、
0: 对、嗯、然后还有朋友说什么来着，说相思风雨中，
1: 嗯，
0: 相思风雨中是什么歌，还有知心爱人，知心爱人我知道，
1: 嗯，
0: 知心爱人是怎么唱来着，知心爱人，
1: 找一个知心爱人，
0: 找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是那个，
1: 不是
0: 那个，是分手的歌曲。
1: 相思风雨中听个副歌，
0: 那个是单身情歌。
1: 来给个副歌，三
0: 来走
1: 一。

0: 听到了没有？
1: 嗯，听到了。
0: 然后再听你最珍贵。
1: 来走。
2: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1: 感觉这首歌它超出了我的常识区。
0: 对，
1: 是已经升到
0: 了吗？
1: 是升到这个神灯级别了吗？已经，知心爱人我知道，因为它有那广告语，洗洗睡吧。嗯大家知道广告语吗？
0: 这是啥呢？你说的
1: 就是那首就是那广告的那个电乐
0: 啊啊、哦哦、对对对
1: 对，洗洗更健康嘛，不对吗？我的回忆是没有错乱的吧？来听一下啊。
2: 让我的爱伴着你。
0: 再切一点啊，它好慢呀，对吧？来来来了来了。

0: 这个好低啊，这个是吧？我听听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版本的问题，听下这个是不是会高一点？
1: 好多老歌它都很低。
0: 我为你担心，好一点哈。
1: 嗯，
2: 在相对的时间里才发现什么是缘。
0: 这个不，但是这个版本听着好像是他别人翻唱的了，
1: 对
0: 吧？对，
1: 就没有以前那个调调在了啊。好，进广告，进广告了啊！来吧，54321，要进广告喽。
3: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谢各位的互动，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1: 是的，缘分一道桥，对，然后他还说最近很火的花衬衫跟油泼面哈，这个扇喜温他拿捏不住啊，这就不让他唱了啊。
0: 对，然后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
1: 什么话题呢？
0: 关于颜值的话题。
1: 颜值的话题，说为啥有的人长得很一般呢？
0: 但是异性缘又特别的好，
1: 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0: 特别招异性的喜欢。
1: 我们思考一下。
0: 对，之前有人问过我说：“哎呀，卓然，你到底喜欢哪个类型的男明星呢？”
1: 啊哈，
0: 我说实话，我喜欢的是黄渤。
1: 你真的喜欢黄渤？
0: 曾小贤。
1: 真的吗？
0: 对，就是那种
1: 痞帅。
0: 他也不是帅，就是
1: 痞丑。
0: 性格我是喜欢他们两个人那种性格。然后，但是长相呢，我喜欢那个什么、什么凯来着？那个小猎豹。
1: 郑恺
0: 。对、我喜欢那种长相的，然后搭配上黄渤他们这种比较搞笑的这种性格。
1: 性格的。
0: 所以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眼睛里面看着很正、很帅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招异性喜欢的。
1: 没错。
0: 所以哪些人可以招异性喜欢呢？来吧。请听我们啊，这个时间段不正经的科普。
1: 哎，说老爷们儿姐妹们，你可能觉得自己相貌平平，在异性眼中完全不值一提，这是你对自己纯纯的误解呀。
0: 哎，
1: 这其实是什么呢？
0: 生活当中很多因素啊，是影响了你的判断。
1: 比方说，
0: 原相机里的自己。
1: 哎呦，
0: 我到现在无法跟原相机和解。
1: 他们说是存在着镜头畸形，比实际要丑。
0: 这真的是要丑啊？
1: 真的吗？
0: 原相机不一定拍出来就是你本身的样子，不知道吗？
1: 是吗？
0: 我的美颜相机都呈现不出来我的美、我更不相信原相机了。
1: 行，说镜子里的自己呢，受光线影响，发挥不出真实的水平。
0: 哎，有可能你本身比镜子里边那个你看起来要好看一些，
1: 对吧？听我们说一句大实话，你在异性眼中完全可能帅如彦祖，美如一飞的。
0: 哎，下面呢，我们应该跟大家去验证一下，首先是女生篇。
1: 行，说说看。
0: 其实很简单啊，直接看异性看到你的第一眼的反应。
1: 什么反应呢？
0: 如果他就是面带喜色，
1: 哎呀，
0: 眼神躲闪，又忍不住会多看两眼，
1: 哎呦，
0: 恭喜你，宝贝。你是一飞，
1: 是吧？说明他非常诚实的是真的觉得你好看。
0: 如果他面无表情，甚至有一些摆烂，
1: 哎，
0: 无所谓啦。
1: 说明他对此事不好评价，一切尽在不言中。
0: 那是因为啊，男生判断女生的外貌呢，他就只需要。

0: 眼。
1: 听一下啊，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学报有研究就发现，在看异性外貌的时候呢，男生只关注整体印象，不会去观察细节。
0: 啊，所以说就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这个结果了。主要是这个氛围感美女，为什么近两年很流行氛围感这个词儿呢？因为一眼就已经确定你到底是不是个美女了啊。
1: 是的。
0: 就在那一瞬间，措不及防，来不及掩饰的时候，一切都是最为自然和真实的反应。
1: 是的，说啊，那个我们学这一个就够了哈，非常直观且好用的。那么至于老爷们儿们呢，要学的可就多了，我们展开来给你各位说一说，讲一讲啊。
0: 老爷们儿没事干就可以照照镜子
1: 啊，
0: 对比一下自己的左脸和右脸。
1: 是的，
0: 想哥就非常的在意这个事情。
1: 对，
0: 他左脸跟右脸长得不一样。
1: 比方我也期待明天会有人左边拍我，不要在右边拍。
0: 如果说你的这个右脸比左脸帅的话，那么在他们心里你就会比较帅一些
1: 啊。如果你觉得右脸比左脸帅，那我还完蛋了，我确实不帅。
0: 你是左脸比右脸帅？
1: 对，我就左脸会好看一
0: 点。那你的优势是得不到完美的展示。哇、你的优势都得不到完美展示，别人都说你帅。
1: 是啊，
0: 你已经帅出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哇天哪哈！你看，主要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你看，我就习惯我头发往上仰的话，都会往这边抄嘛。可能从这边打过来一定是好看，那这边的话就会你的发尖儿。他肯定是不好看的呀、
0: 但是你可能会下意识的把好看那张脸露出来。
1: 是的，
0: 对、比如说很多这个比较有经验的摄影师都会问新娘，哎，你左边好看还右边好看呢？那我就多拍你这边好看的脸呗。
1: 但我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左边好看。有很多人哈说，那个伦敦的玛丽女王大学调查发现，女生更关注自己左眼看到的东西，有强烈的左眼偏好。
0: 哦，那我的左眼就是你的右边呀。
1: 啊，
0: 是吧，我的左眼对的是你的右边呀。
1: 是啊，
0: 对呀。
1: 而他们左眼经常看到的就是你的右脸。对呀，如果你六右脸长啥样，你在他们心中就是啥样的。所以其实我在你心中的印象一直都是在这边，不是我这边
0: 啊。对，
1: 对吧，得亏你没
0: 看
1: 我这边，要不会迷死你。
0: 就会被迷了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别人说、哇，想哥好帅啊！你每天跟想哥一块上班，一定可幸福了吧？我说，哎呀，可能是看多了吧，好像还好的样子
1: 啊，
0: 是因为我老看的是你的右脸。
1: 尤其咱俩经常一说主持干嘛，咱们总是这个位置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习惯说我要回头看你的时候，大家看的还是我的左脸。
0: 左脸、所以你甩给我的是你。不太好看，但是我左脸是漂亮的
1: 啊。
0: 是我左脸是漂亮的
1: 啊啊，
0: 所以我是占优势的。
1: 所以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习惯或者是一种想法，一种观点，就是我特别不喜欢我开车别人坐副驾。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我坐副驾，你们开车
0: 能看到你的左脸。你有没有想过户外的人看到那是你的右脸？
1: 户外嘛，那无所谓 我们是有太阳膜的呀。
0: 对，就挡住了啊。
1: 那是朦胧的，是一个滤镜啊。看哪都好看。
0: 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呢，说从这个整体上来看啊，平平无奇啊，没有关系啊，某一个突出的特长也行，可能让你在他心里面就感觉不是那么的丑了啊。
1: 是的，说这个单个特征审视法，要是看女生心里的你帅不帅呢，其实不一定要整体整张脸都完美的，毕竟有瑕疵的才是艺术嘛。说前面提到了说男生更出关注整体，对吧？该研究同时也发现了哈，说女生更加关注的是局部
0: 细节。
1: 那如果你整体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话，没关系。突出特征，比方说，哟，他鼻子挺好看的，我喜欢他了。
0: 或者是你嘴有点歪，哇，痞帅痞帅的。
1: 啊，眼睛有点小，哎，哇，丑亲丑亲的。
0: 对，你会发现很多明星他们长得都很有特点，是吧？一眼就不能记住他们是谁啊。
1: 是的啊。
0: 当然呢，与之相对比的还要从整体上来看啊，不能看这个单个的特征不咋地就认为这个人不咋地。比如说。就是我这根毛看着还挺动人的
1: 啊，
0: 是嘴巴有个痦子是吗？
1: 对啊。然后身高的差的判断法，说先看看你跟他的身高差，你比他高很多很多的话，他看到的你比实际的你要丑。他看到的你比实际的你要丑。
0: 对，就是你比我高很多，我是仰视你。
1: 所以看我丑啊。
0: 不是，只是比实际丑，不是真的丑啊。
1: 你跟他差不多高的时候，他看到是你真实水平。你比他矮的话，他看到的你比实际的你会更帅。
0: 是吗？你矮一点，我看一下。好像也没有啊。
1: 说这个结论怎么讲，他说进化心理学有一项研究也认为说，在女生视角里呢，男生的脸越向后倾斜，脸部特征越男性化，越向前倾斜则更女性化了。同时西南大学有新的研究表明说，脸部女性特征明显的男生会更加的受欢迎的。
0: 就是长得会更立体一点。那你就跟这个身高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因为你本身鼻子比较立体一点，其实看起来你整个人还是比较立体的啊。
1: 所以总结一下，说找女朋友尽量找比自己高的
0: 啊。 那不能够吧、
1: 这是什么说法、
0: 很多人都很介意找自己比较高的女朋友，好吧，
1: 太在意了吧。
0: 有没有人

0: 就是对于这个说法呢是有这个最新的回复的啊。
1: 是的。
0: 嗯，你愿意找一个比你更高的女朋友吗？
1: 嗯，
0: 在他眼里你可能会更帅一些哦。
1: 哎，
0: 啊，然后这个评论呢，我们留在我们的这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啊，交通文艺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交通方面的出行消息和内容。
1: 是的，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来跟您分享互动一下。你要说路了哪儿呢？你说高速还是说哪儿？
0: 我说市区吧。
1: 行，那你说市区吧。
0: 嗯，来吧，那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哇哦。
1: 嗯，
0: 现在来看一下，
1: 嗯，
0: 鼓楼环岛四个方向，
1: 哎，
0: 压力可大可大了，
1: 压力非常大，
0: 尤其是鼓楼西大街双向严重拥堵，鼓楼东大街的话，双向呢是缓慢通行，
1: 嗯，
0: 鼓楼南北大街呢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进入环岛统一都是通行缓慢的情况。那么在我们解放路上呢，从科委巷十字路口啊，向我们四个方向来辐射的话，分别都有不同区间的拥堵情况，东向西缓慢通行，西向东严重拥堵，还有我们的科委巷的南北街，因为是单行道嘛，所以拥堵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同样这样的拥堵情况呢，也是影响到了我们北城花园这条路的通行情况。哎，告诫大家可以错峰出行，
1: 嗯，
0: 如果还没有到达这个路段的话，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啊，
1: 嗯，
0: 如果说已经堵这儿了没关系，听广播吧，堵车不堵心啊。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来跟您介绍一下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的940公里加320米，这940公里加520米路肩进行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应急车道了。侯马到临川，去进城临川方向的义城收费站到义城东收费站之间呢，有一个其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临川侯马去侯马方向的义城东收费站到义城收费站之间呢，也是进行其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永和到霍州去长治方向的汾西收费站到霍州西收费站之间，也是有一些短路的路程的安全设施施工，日常养护流动作业关闭一条车道。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霍州到永和去延安方向的汾西收费站到电瓶收费站之间呢，也出现的是进行安全设施施工，日常养护流动作业关闭一条车道。上高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0: 是的，然后呢，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我们高速方面的一些消息和内容啊。当然呢，在我们这个夏季来临之际，
1: 嗯，
0: 还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发现夏天很多朋友都在出行的路上，
1: 嗯，
0: 大家有的时候喜欢去农村，
1: 哎，
0: 干嘛呢？露营一下吧，
1: 是
0: 小烧小烤一下吧，
1: 嗯，哎，
0: 是吧，
1: 嗯？
0: 那么农村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1: 对的，
0: 要听明白了。
1: 是的，
0: 嗯，
1: 今
0: 日呢，在我们的宁夏西吉这边，师徒四人在路上就被交警给拦下了，
1: 嗯，
0: 定睛一看，
1: 哎，
0: 哇哦！这个白龙马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一辆农用车了呢？
1: 哎呀，
0: 妥妥给自己安排上了这个上强度啊，整出了9982难。
1: 哎，农用车载人呢，那危害可不比妖魔鬼怪小多少。
0: 嗯，
1: 农用车事故轻则伤，重或亡啊，这个坐骑呢是骑万万是使不得呀。这是在前不久发生的情况，比方说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说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村民呢是也是违反了改装之后的这个农用车哈，非法搭载了22名村民，
0: 嗯，
1: 经由不具备车辆安全通行条件的砂石山道下车，车辆行驶到某个路段的时候，因失控驶出了右侧路基，并坠入落差为4米的坡地后侧翻，共造成12人死亡，11人受伤啊！
0: 听听多可怕啊！
1: 非常可怕。
0: 还有呢，在21年的时候呢，黑龙江的七台河这边呢，也是有一辆无牌的拖拉机搭载着20多位去采摘药材的群众，在国道路段呢被重型半挂车牵引至追尾，造成了15人死亡，1人受伤。
1: 是的，那么还提到了，就是比方说这个无独有偶哈，这个在去年的时候呢，湖南桂东县一辆载有4名驴友的拖拉机在八面山翻车坠沟，4人和司机均受伤了。也提醒各位一下，农用车不能用来载人，千万不要搭乘好吗？
0: 嗯，没错啊。然后当然呢，除了这样的消息呢，我们山西呢还有很多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啊，通通都是来自于我们本地的内容。
1: 好，
0: 近日呢，我们山西有3处景区呢是发布了最新调整的公告，跟大家来一一分享一下。第一呢，是我们大同的云岗石窟这边，近日云岗研究院呢发布公告了，是为了加强云岗石窟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嗯，所以呢将于我们26年的5月11号至7月31号，时间很长，对云岗石窟的第38窟至45窟进行的是临时封闭的措施，开展数字化采摘工作。
1: 对，那么第二个跟您说一说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呢是自5月6号起对开园时间停 停止售票，停止入园时间也有。

0: 调整了，早上是7:30可以入园，游客入园截止时间为下午4:00。详细信息可以了解到4000710999咨询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雷城黄崖洞文化旅游区这边呢，伴随着夏日的脚步临近了，为了给您提供更加优质的游览体验，
0: 对，
1: 自2026年5月6号起，黄崖洞文化旅游区呢将正式启用的是夏季的开闭园时间。
0: 那么时间是早上8:00入园，然后呢是游客入园截止时间是下午4:00，详细内容也可以关注一下黄崖洞的文化旅游区的相关的账号信息了。
1: 当然这个呢是关于我们旅游方面的，除了旅游之外呢，我们最近也发现了在山西呢有大大小小的演唱会呢也是要正式开趴了。
0: 是的。
1: 所以呢要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的演唱会到底有哪些呢。首先呢，谢霆锋呢已经是进化演唱会太原站获批了，将于8月29号、30号来正式开演。今年太原预计举办大型演唱会40余场。
0: 哇、
1: 已经有多场的演出呢获批了啊。
0: 是的，我们可以大概的跟您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哈。我看我是否能够看到的。 OK， 目前能够确定老狼的演出时间已经过了，1月24号已经演过了哈。李荣浩也演过，薛之谦也过了哈。然后呢薛之谦5月1号到3号他也演了，梁静茹是5月16号啊，然后张震岳是6月13号，周传雄5月30号，欢子6月27号，蔡依林7月4号，伍佰7月11号，7月12号，周华健8月7号，8月9号，汪峰是8月22号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张韶涵是9月26号，马思维是10月2号啊。
1: 一说伍佰的话就想起来伍佰这个演唱会的时候
0: 啊，
1: 你说你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是他的歌吗？
1: 他演唱会的时候好像是有唱
0: 啊，
1: 就是他只开头，你说
0: 啊，
1: 甩给观众，
0: 对，
1: 你说，然后有人说，哎，他演唱会可没有意思了
0: 啊，
1: 我花钱来的
0: 啊，
1: 他老说你说你说
0: 啊，
1: 老让我唱你说你说，
0: 是的，
1: 嗯，
0: 就跟之前还开那个梗说什么，分儿比没有，分儿比不掏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总那更像乱，挺好玩的哈。
1: 对，所以就各个明星啊开演唱会的这个情况呢，真的是不太一样啊。
0: 哎，
1: 刀郎有一年也是在疯狂的开演唱会阶段啊。
0: 对，
1: 有人说其他人演唱会都是能偷懒的，比如说那个伍佰跟我们的德华两个人对话，说哎德华你不开演唱会吗？德华说哎姥姥唱不动了，伍佰说不用唱啊，你开就行啊。
0: 啊。
1: 对吧？
0: 是的。
1: 但是刀郎演唱会从头得唱到尾，他的歌太难了，
0: 哎，
1: 他的歌好多人都唱不上去，
0: 是的，
1: 随不上趟。来，我们先怀念一下伍佰的《你说走起》啊。
0: 啊，真的有这歌是吧？
1: 对，就是你说，哎，是你说吧？你说
0: 你
1: 爱上不该爱的人，是吗？伍佰是这首歌吗？
0: 不是他的歌吧？啊，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他也唱过，
1: 对，他也唱过，来听一下呗，
0: 来听呗，
1: 走起。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歌声呢，我们又一次接近了节目的尾声啊！看看时间呢，还有两分钟，我们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感谢各位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喜欢。那么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明天周日放假一天，后天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在下午的5点半不见不散，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

0: 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有句古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在职场上，很多勤奋付出的人最后却输给了不起眼的细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既可以变成让人防不胜防的绊脚石、高危陷阱，也可以成为助力职场新人得到赏识的垫脚石、敲门砖。所以重视细节是每个职场大人的必备素养。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开启职场魔方，共同分享念一的这篇文章，别让人生败给了细节。

前几天跟一位在外企当 HR 总监的朋友吃饭，聊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朋友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上周他所在的公司要招收一名行政助理，消息发出后，那天一早来面试的人有很多。在前几个环节，有个女孩表现得非常活跃，也很健谈，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到了最后要提交简历的时候，女孩却做了一个让包括她在内的所有面试官都非常失望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她好像忽然才想起这件事情似的，期期爱爱地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皱巴巴的简历。至于为什么简历会变成这样，女孩给的解释是，自己今天早上喝水的时候不小心把简历打湿了，后来怕出门来不及，就只能随便擦了一下就放进包里了。朋友特地翻看了她的个人简历，看得出来简历有精心设计过，可惜因为被水浸湿过，起皱的厉害，甚至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虽然表现优秀，但女孩最后还是因为这份不合格的简历而被淘汰了。原因也很简单，在朋友看来，面试时简历是最重要的东西，本来就应该事先打印一份备份起来。单从这个失误就可以看出，女孩是一个考虑事情不够周全的人，而细心和周全恰恰是一名行政助理必备的最基本素质。我听着有些遗憾，对方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这么小的一个细节而功亏一篑。朋友却郑重地摆了摆手，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运气问题，从事 HR 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各式各样的面试者，在同等资历的条件下观察一个人能否胜任，往往都是通过一些小事儿和细节。很多人以为自己是怀才不遇，其实都是败在了细节上。他最后这样说道，确实很多事情看似不起眼，但不同的人做起来结果却截然不同。 Lisa 是我当时的同事，只比我早两年毕业，她已经是业务部的主管了。听其他的同事介绍，她也是公司唯一一个才工作两年就被破格提拔为部门主管的人。对于这种火箭式的晋升速度，很多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觉得他要不是运气好，估计就是背后有什么关系。作为职场菜鸟，这样的评论听得多了，我一开始也有些信以为真。但真正有机会了解他的工作风格，是源于后来一个临时项目上的合作。那几个月，我被从行政部抽调出来，作为 Lisa 的助手之一。项目组因为要赶进度，经常需要周末加班，但每次加班时，茶水间里都会有现成的咖啡和热水，有时还会备一些花茶。看到有现成的小福利，我和其他的几位同事也就一直是理所当然的享用，根本没有用心去想它的由来。直到一次我提早来到办公室，才惭愧地发现，这其实是 Lisa 为了我们加班而特别用心准备好的。不仅如此， Lisa 的细心之处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每次回复邮件，她都会先确认收到，然后把需要修改或者是有疑义的地方用红色的笔一一地标注出来。所有准备定稿的协议，她都要求要全部打印出来，核对两遍以上才能正式成文。通知我安排会议之前，一定会事先考虑是否有时间上的冲突，要具体准备好什么材料。在 Lisa 的认真带领下，我们整个团队的沟通流程显得特别顺畅，项目也推进得特别顺利。看着年会上 Lisa 从容的微笑，我这才明白，她之所以取胜的关键并不是因为有多么卓越的能力，恰恰相反，她只是深谙细节的重要性，懂得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做细。事实上，很多优秀的人不见得多么有天赋，而是在对待小问题上比一般人多了一份细致。在职场上工作久了，就会发现喜欢抓大放小的人并不少见。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视线盯在实现所谓的大环节大目标上，却对眼前的工作掉以轻心，甚至想方设法蒙混过关。
殊不知，很多时候真正拖垮我们的，往往都是这些你看起来不以为然的小事儿。这就是聚沙成塔后的力量。细节虽小，一旦把它汇集起来，结果却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走向。一个人该如何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能够把当下的每一份工作做到极致，这样你的工作状态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机会也一定会接踵而至。无论一个人的目标有多么宏大，都是要从小事做起的，把细枝末节铺垫好，才能一步步接近成功。你处理细节的方式，最终必然决定你的职业高度。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到这里了。听完刚才这篇文章，你有没有意识到职场中细节的重要性呢？一首歌曲过后，丽人榜样将继续给您温馨陪伴。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张晓峰是台湾女作家，尤其以散文见长，余光中先生曾经将她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张晓峰的文章《母亲的雨衣》。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你说呢？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板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我愣住了，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其实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经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纺织霓虹，藏云捉月，她们几层繁星挂绿，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雨衣和美丽的肌肤，他们久久凝住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如痴如醉。可有一天，他的雨衣不见了，他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因为他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他的雨衣被锁在箱子里，他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他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哪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雨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的雨衣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了箱子，藏好了钥匙。是他自己锁住了那身昔日的雨衣的，他不能飞了，因为他已不忍飞去。而小杰的小女儿总是偷窥母亲眼神当中的秘密。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我也总是惊奇地偷窥着母亲。他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欧，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呢？那是母亲名字的谐音。他也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静栖息的海鸥吗？母亲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刻在口琴上的名字对我而言，就像是母亲神秘的雨衣。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了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里面取出来暴晒。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母亲的箱子里，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背面。母亲一边整理，一面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可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的就消失了，我也没细问。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喜悦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他会忘记晚饭，忘记用红绳替我扎辫子。细想起来，他的姿势实在像仙女在依恋地轻抚着雨衣。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他又快乐又悲伤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他也知道，他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正因为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
才更加深情。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着她上街吃些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炒面和冰糖豆浆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起那些事儿，都会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

何不能把那些事情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总是默默地吃着剩菜，我甚至几乎忘记了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这些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儿，总会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埋怨，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很安心。我知道到了晚上，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去检点上面的门栓。她一直都负责地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雨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暗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视着什么。她那么小，她怎么知道？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还是说她也发现了什么吧？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捡出自己少女时代的画册并且细细回味的那一刻吗？还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天，不由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的那一瞬间呢？是什么言语自我眼中流露出呢？为什么那么小的女孩子会问道：“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我想对她说：“是的，妈妈曾经是个小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但我凝视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即又不放心地睁开。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我笑而不答，替她把被子掖好。她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然后他睡着了。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雨衣，大约也到了回去云间睡觉的时间了。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孩子们的睡容。和您一起分享了张晓峰的散文《母亲的雨衣》，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

0: 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可额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一聊身边的大爷有多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中国大爷，一个有别于中国大妈的神奇物种。当大妈高举丝巾拍照，大爷双手靠背独行；当大妈抄底国际黄金市场，大爷买菜做饭深藏功与名。他们整天闭着眼看抗战剧，成了保健品和足力健推销员的亲爸爸，让儿女们在深夜无力呐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爸爸？世俗不会永远包容一个长不大的大爷，在妻子的奚落、儿女的期待当中，他们不得不走出家门。平凡的一天从霍霍公园里的健身器材开始，给他们两根牵引绳就能够把自己扭成一股麻花，以头撞杠成为了现实世界里的硬核杠精，宣示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倔强和不服。当年轻人尝试单杠引体向上，一个都做不起来的时候，大爷早就已经实现了旋转自由。他们是行走的人体风火轮，360度的去俯瞰众生。世界上本没有路，直到大爷发明了凌空微步啊！虽然褶皱的脸皮和发际线出卖了他们的年纪，但他们仍能练出硕大的腹肌，向这个世界来比个耶。如果呢，你向这些大爷发起挑战，那么3招之内，大爷必定会跪在你的脚边，一边给你掐人中，一边求你不要死。那谁是公园的 king 呢？大爷教育我们，晨练不如来蹦迪，让我们举起双手一起摇摆。那大爷又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对不对？他们只是爱耍花枪而已，每一个后空翻都能够把马步扎得稳当。大爷挥舞神鞭，把陀螺抽成永动机，打破能量守恒定律。千万不要靠近一个正在耍鞭的大爷，否则你将给他献出膝盖。这样的画面呢，让老外折服。有老外认为，这是祈求世界和平，适合所有年龄段患者释放自己的压力。你大爷永远是个孤独的男孩，他们不像大妈们拥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姐妹粘性。喊门是大妈们搞团建的精髓，两个大妈相约去菜场，当一个大妈来喊门，探头的可能有5个，成型的至少有10个。那在前的大爷都不会长期和另一个大爷粘在一起，他们低调，终日呢与花鸟鱼虫来相伴。 拥有潜心研究的一门手艺的良好品德。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大爷款式有钓鱼大爷、摄影大爷、遛狗大爷、象棋大爷、极客大爷。器材呢，是他们最忠诚的伴侣。什么年纪的男孩，他都需要一辆能够承载自己漂移愿望的小车车，在摩托车上仰卧起坐，随风奔跑，是岁月追不上的速度。每一个退休大爷呢，都是预备役的手工梗，给孙子呢做了一辆兰博基尼，时速40迈。很多我们都搞不清楚的事情，这大爷搞明白了。前有马斯克造火箭，后有大爷搭航母，一次能容纳20人。大爷们才是极客精神的传承人。别说中国没有脑洞大师，他们呀，只是还没到年龄呢。钓鱼呢，是一项大爷们有着致命吸引力的一种活动啊。不是每个大爷都能成为海王的，但能成为海王的大爷一定在钓鱼上下足了功夫。寒江孤影，钓鱼大爷是这世间难得的苦行僧，他们不愿意和人互动，常常一坐呀就是一整天。在钓鱼大爷的基础上呢，衍生出的就是只穿裤头的冬泳大爷，他们坦荡地站在零下几摄氏度的桥头，在群众的围观和叫好声中淡定一跃，偶尔也会摆出销魂的姿势，向奥运会男子花泳项目发起挑战。而比钓鱼大爷更加任性有钱的就是摄影大爷了。也许呢，你听过他们更加传奇的名字，叫做老法师。他们拍天拍地拍鸟拍美女，在他们身上有着18岁年轻人才有的斗志，哪怕体力再不济，拄个拐杖也要到太古里去拍妹子。年轻人呢，笑话大爷拍得不好，大爷笑话年轻人装备差。比摄影大爷更专一的就是象棋大爷了，他们痴迷，他们有铁一般的纪律，只要棋没下完，任你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谁也不能走。别说边上放鞭炮了，就算是世界炸了毁灭了，屁股也会按死在位置上，绝对不会挪动。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大爷呢，通常出场时间是来自于50后60后，他们生长于物资匮乏的贫瘠年代，在孩童时代呢就被灌输要自强早当家，成年之后呢又奔波于生计养家糊口，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做自己。当他们老去了，他们的独生子女有太多的娱乐途径，太多的表达方式，他们呢成了被遗忘的原生家庭里的一部分。停留在60岁这个退休节点上，有大把时间去思考啊，这个青年时期就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就是如何成为一个自己愿意成的人。那在他们之前呢，你爸爸还是你爸爸，听爸爸的话还是主旋律，但在他们之后，父权结构迎来了消解，职场女性呢也成为了顶梁柱，传统家庭结构模式呢逐渐分崩，他们的孩子呢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如此的听话。从他们开始呢，父与子的关系变得模糊了，于是这帮老年得空的人呢被催熟后返璞归真，决定追逐余生的 KPI， 在各个活动中争奇斗艳，超常发挥。所以珍惜你所见到的每一位大爷吧。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如何反击矫情化，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反击矫情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平时经常想啊，中国的文字这么博大精深，但矫情的文字怎么就这样千篇一律了呢？遇到心爱的人，出口必是心和滚烫，你是人间理想。看到一个人成功了，就甩出一句他眼里的光没了。看到的矫情多了，就要反矫情。当然了，这个反矫语录呢，也分很多派别。前来参观的就是婉约派啊，还是那句话，别看贾玲成功了，但她的眼里少了光。有光的可能是迪迦啊，这个呢是小朋友的一些状态了。还有这个豪放派啊，感觉他的眼里少了光啊，别整那没用的啊，没有废话，直截了当的反矫。可以说派系不同，听着他的感觉就不一样。那么按照击破方式，矫情语录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啊。首先是强行转台派，就是跳脱出对方的思路，完全的唱反调。你要演青春爱情片，那我偏要演社会伦理剧。在网易云的世界，听首歌呢不有感而发那是不可能的。何谓情到深处难自己呢？那就是即使被拉黑了，也要接连不断的对对方的聊天框自言自语，强行深情。我已经对着红色感叹号说了两年的话了。但反矫先锋们呢，就要强行的转台啊，对着红色感叹号说两年的话，那医院那边怎么说呢？言简意赅，引人深思啊。当你还在琼瑶剧里面苦苦挣扎，反矫先锋们呢已经到了精神病理学的高峰了。再或者，初中有个男孩用篮球砸哭了我，后来他用整个青春赔偿啊，怎么反矫情呢？他去坐牢了吗？但听多了转台派的这个发言，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有点强行的反矫。语录本身是没有什么逻辑的，而耿直打脸派呢就破解了这个难题。头号案例就是来自于火了一年多的这个伪古风党，那他们的绝技是着汉服坠高楼，实际上呢是在进行这个封建复辟啊。比如说被男友甩了，他要自怨自哀，我本是李家嫡次女，在他那里却一文不值。这众所周知啊，这个嫡庶之分啊是封建王朝的产物，解放之后呢这说法就不存在了。妹子为什么又要用到嫡次女的称谓呢？很显然就是想突出自己的身份特殊。反矫先锋们呢不认这套，什么叫做李家嫡次女？不就是老李家的二胎吗？大家都是老百姓，谁也别装贵族，放弃幻想，接受现实吧。耿直打脸派不只是拳打封建思想，还要脚踢迷信传言。比如说网络平台上有人晒自己手腕的照片，说有一颗朱砂痣是上辈子爱人留下来的印记，网友们心疼地说别矫情了，那是血管瘤。而对于矫情的人呢，与其说针锋相对，不如说顺着他的思路让他自我膨胀，从而不攻自破。比如说有人自作多情地说，在所有关于你的选择题里我都选择你，这么深情吗？那我来出一道啊，下面四个人谁去死，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有你，就选择吧。当然了，机智的反矫情大家都喜闻乐见了，不过有些回复呢并不是反矫，而是单纯的没有眼力见。其实呢，想要品鉴一条语录是否属于反矫的范畴，方法呢也不是没有啊。第一呢，就是看矫情语录到底是不是真的矫情。像你这么爱听歌，一定过得很难过吧？这样毫无逻辑、强加因果的悲伤语录，不光是反矫先锋们受不了，单纯爱听歌的朋友看了他也想去怼一下子。第二呢，这要看这个对话的具体情景了哈。也许在矫情之外呢，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比如说单纯的直男发言。直男呢，有时候并不是想怼你，只是真的不解风情。言归正传，矫情与反矫在经过网络世界的洗涤之后呢，已经有了新的内涵。对于矫情作者来说，无论你回复什么，只要没有顺着对方的心意来，那都算是冒犯。而对于老早就厌烦了矫情文字的网友们来说，所有在矫情文字下唱反调的评论都是反矫的标杆。实际上呢，在社交媒体抒发个人感情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朋友敞开聊并不容易，何况很多话即使是在亲密的人面前也要有所保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去和这个陌生的网络世界宣泄，那就成为了一种刚需。很多人呢，在歌曲评论区的留言，目的不仅仅是表达感情，更希望可以得到认同，获得安慰。同时呢，反矫也是刚需，很多人早就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话术是忍无可忍了。如果你想要表达真情实感，不需要太多的华丽的辞藻，说到底反矫反的呀是千篇一律的。

矫情文字，而不是真挚的情感表达。其实呢，在赛博世界里呢，无论是矫情文字还是反矫语录都没有太过深究。人类的悲欢呢并不相通，一句话不管多么矫情都有它自己的用处。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三房。

0: 万，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3: 第45集。
4: 上回说到，本庄特意召见了老牌汉奸于冲汉，给他布置了建立新政权的任务。于冲汉回家后，先把本庄的话告诉其子于敬远。于敬远说，我留学瑞士，知道瑞士是个复合民族的国家，人民说的是德法意三种语言，风俗习惯各有不同，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维持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倒很幸福。我们东北现在4-5个民族，性质上有些像瑞士，如果建立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国家，倒也不错。于冲汉又请袁金凯、臧世义到他家，对他们传达本庄繁的意见。袁金凯说，这样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可得好好研究研究，不能马马虎虎的。我看尽可能让些权力给日本，经济尽管合作，政治却要独立，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能让日本人乱参与。臧世义说，实行东北联省自治，采用委员会制度，共同推出几个人来，各负专责，再举一个总旗大成的人来，也是一个办法。于说，二位的意见虽好，只是恐怕行不通。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不让日本人参与，这是办不到的想法。至于推举一个人总旗大成的说法，将推举谁呢？谁是最有力的候选者呢？我们之中哪一位是合乎日本要求的人物呢？据说宣统已到旅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没有？袁臧二人都愕然良久。袁说，张学良既不能回来，我们之中又没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宣统皇帝回主东北，于情于理也说得下去。于说，无论联省自治也好，民主共和也好，像日本那样君主立宪也是，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至于首领人物，我们选不出来也没有成见，让关东军给想想。就这样答复本庄吧。臧世义被放出后，自己认为可能是将来东北首领的候选者，现闻溥仪已到旅顺，当然是将来的东北首领，他眼看大势已去，很不愉快，便说，好吧，怎样办都可以。袁的心中却很高兴，认为自己忠实于清朝，很得溥仪赏识，他当皇帝则国务总理一席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因此说，那使得。实际上

0: 余、张、袁三人都有做伪总理的野心。一月底，余冲汉就把他们的意见告诉了本庄繁。1932年2月上旬，关东军中佐参谋石原莞尔在沈阳八千代日本饭馆设宴，招待当时在沈阳的曾留学日本以及在东北的日本各专门学校和大学出身的中国人。日军方面出席的还有少佐参谋何之清、大卫参谋金田四郎等。中国人方面，除了余冲汉、臧世义、丁建修、赵伯新等未出席外，其余阮振铎、徐少卿、王庆章、曹承宗、王子恒、王秉铎、瞿秉善、王习珍、洪公瑜、张汉仁、王世襄、庞凤书等50多人都出席了。多半是在辽宁省政府、地方维持委员会、自治指导部各方面服务的汉奸。首先由石原莞尔代表致辞，大意为：今天本庄司令官因为有事不能前来，派我代表招待，请诸位谈谈。我想诸位都是留学日本和日本在东北创办的专门大学读过书的有为青年，对于日本历史可能知道一些。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现在的中国一样，是个遭受欧美强国侵略压迫的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才一跃而为世界的强国。不但日本人想到文明国家的幸福，即东亚首先是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也受到日本很好的影响。如果没有日本这一强国的存在，中国早已被瓜分了。但是中国不但不感谢日本，还排斥日本，尤其张学良受到日本的支持保护才有今日，他反而采取远交近攻的中国传统方法，亲近欧美，压制日本，直至今日还没有反省的表示，令人愤慨。回想满蒙地方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流了无数的鲜血才换来今日的地位，保持今天的繁荣。你们都是有为之士，张学良既不回来，你们应当和日本青年合作，积极起来，吸取明治维新时日本青年的精神，进行一个建设新国家运动，促进中日亲善的实现，才能谈到中日共存共荣，进而保障东亚的安全，尽力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事业，我想是很有意义的。徐少卿代表大家致辞，略为石原参谋所讲的实在是披肝沥胆的话，我们深受感动。我们都在日本学校念过书，知道日本为何这样富强，同时也知道中国为何这样贫弱的道理。东北是我们的家乡，张学良只顾骄奢淫逸，不爱惜故土，但是我们爱惜它。贵军仗义，除暴安良，我们很感激，援助人民建立新政权，这是当务之急，是人人希望的事情。我们基于善邻友好、互助共存的精神，愿尽绵薄，促进新局面早日建诸事实。此后，有些人就向各方面散布空气，宣传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必须树立一个新政权。同时，余冲汉也将本庄繁叫他制造一个民意运动的话告诉了于敬远和自治指导部的日本顾问等。因此，这些人即以自治指导部为中心，开始伪造民意的活动，为制作传单、标语和各种旗帜，筹备召开省市县各界代表大会等等，终日奔走，忙碌不休。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2月18日，东北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奉行本庄繁的命令，利用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召集沈阳臧世义、吉林西洽、黑龙江马占山和于冲汉、袁金凯、赵新博等，在沈阳大河旅馆举行所谓东北政务会议。外头传四头会议，实际是七头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七人外，日军方面为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管尔和居井德三等。会议开始时，本庄繁高居上座，其余诸人分左右围坐。张景惠说，本会基于本庄司令官的懿旨，以东北政务会议的名义，请诸位到此商议一下。目前东北各省分立，中非常局，需要一个统一组织才好，究竟用何形式，请大家研究一下。臧世义说，现在南京政府和张汉卿既都放弃东北不管，我看就组织一个东北联省自治政府，推行一切政治，如何？大家还没有如何表示，赵新博便抢着说，我这里倒有一个方案，也是本庄司令官所同意的。说着就把那个方案拿出来念叨，东北地方脱离南京政府的统治，另组织一个新满蒙国家，名叫满洲国，暂设执政府、参议府、国务院、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下分设总务厅、民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外交部、司法部、文教部、实业部、交通部，执政一席你请清朝宣统皇帝担任，国务总理由执政推荐任用，各部长除由现任各省省长兼任外，其余各院部长另由别人专任，首都原你在沈阳或者哈尔滨，但是沈阳偏南，哈尔滨又偏北，都不相宜，长春位于东北的中心，最为适宜，并且便于建设，因此首都你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大家以为如何？大家沉默了一下，于汉中说，我想此案已经过本庄司令官考虑再三，很完善，没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吧。张景惠说，我们就照这个方案赶快开始筹备吧。西洽说，宣统皇帝回主满洲，名正言顺，可以不称执政，即登上皇帝宝座，亦有何不可？本庄说，满洲国是新国家，不是满清的继续，溥仪皇帝就任执政是新国家的元首，不是满清宣统的继续，宣统皇帝将来如何登基，这是另一个问题，现在还不能研究。西洽不语，他心中以为总理一席既取决于溥仪，我是皇族当然有望。袁金凯也以为自己是保皇党，曾任清史馆馆长，很为溥仪皇帝赏识，也有总理的希望。臧世义本来认为关东军释放他就是为了让他收拾东北政局，无论如何变动，东北首领位置是非他莫属的，可是现在听说主席和总理两席人选已定，很觉失望，因而无精打采地说，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就推序武张景惠为东北政务会议委员长，负责筹备一切吧。本庄说，诸位阁下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请签字决定吧。张景惠脏发难数，又复以远交近攻，以一制一的手段拜倒于西方，报纸上揣测的迫不得已。固然自从和板垣打过交道之后，我有了词人的感觉，觉得处境有如踩着牢

0: 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7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我这种思想经过胡四院、陈增寿这些重新得到我宠信的旧臣的一番引经据典，很快就明确地树立起来，而且扫掉了满天愁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前两天立夏了，这全国各地大部分城市就纷纷进入了夏季，天啊一天比一天热。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有一名成都的男子运动完了之后啊，这就去洗澡，觉得运动之后啊这挺热的，于是呢就把这个洗澡水啊调得挺冷，没想到洗澡后发生了心梗。这洗澡特别是立夏了之后啊，洗个稍微温度低点的澡也不是一个罕见的事儿。那怎么这位刘先生就遇到了这么大的危险？人们常说立夏过后再无寒，这天气呢就主打一个热，这热天儿怎么洗个冷水澡就能发生心梗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在立夏之后说说这热天儿洗冷水澡发生心梗的事儿。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首先咱们来听成都当地媒体的视频号上相关的内容。
2: 洗完头就心梗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快来看。
0: 那人和人啊，那是不一样啊，可是呢这黄鼠狼它是专咬病鸭子。那咱们呀有必要就听听贾大成大夫给咱们说说这心肌梗死哪些人您特别要注意，如果呢和这几类人这种情况招上了边儿，咱们呀就得比别人更注意更慎重一些。咱们来听。
3: 主要见于三类人，一类就是一部分女性，还有一部分老年人，高龄的老人，还有一部分糖尿病的病人，他们对疼痛没那么敏感了，虽然是心梗但是不疼，不一定就是病情轻微。你比如说没有胸疼，或者疼得很轻微，或者仅仅有胸闷憋气，心前区不适啊，也可能出汗也可能不出汗，也可能有烦躁不安、面色的改变等等。胸闷憋气、大汗、面色改变、恶心呕吐、烦躁不安、心率改变、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等，一定要想到心梗的可能。第二个是牙疼，牙疼拔牙拔死人的好多人都听说过，那绝对不是牙疼，拔牙不可能死人。病人牙疼啊，你哪个牙疼？有这个牙疼，到底是哪个？这个，哎，好像是这个吧，他自己都说不清，就是定不了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牙疼的好些不一定就是真是牙体本身的病，可能是牙周的病，多数都是炎症。那它表现的就是牙龈的红肿，你一看它也不红不肿，你咬牙多数都疼痛加重，它也不加重，少数它还减轻，减轻了，你就得想到是不是不是牙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尤其伴有胸闷大汗啊、面色改变啊等等，一定要想到是心脏的问题。再有一个疼痛的部位就是下颌疼，哎呦，下颌疼，比如说腮腺炎是吧，或者什么它肿胀，它也不肿胀，不发烧，张嘴它可能疼，它也不疼，你用手摁它疼的那地方，疼痛也不加重，也不减轻，你也得想到。还有其他部位，比如说脖子、肩、背这个上肢，局部也不红不肿，活动的时候疼痛也不加重，也不减轻，你叩击腿或者摁，疼痛不加重，也不减轻，特别的得注意。还有一个最多见的上腹痛。就是所谓的胃疼，牵扯到好多病，比如胃、十二指肠、肝、脾、胆等等等等，甚至阑尾也首先都是这上面疼，然后才转到右下腹。这个腹痛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你要注意，它腹痛不发烧，没有腹泻，它可能有呕吐，让它把两个腿屈屈就出，然后你用手摁它疼的那个地方，没有肌紧张，就是肚子摸着不硬，疼的那部位你一按，它疼痛也不加重，也不减轻。它既不加重也不减轻，你就得考虑它是不是这个心脏的问题。我们多次遇到过这些不典型的部位的疼痛，我们根据经验啊给它做心电图，无论是家属还是这个病人，马上跟我们翻脸，你有这个牙疼你给我做什么心电图啊，你不是就想多收钱吗？啊，国度检查。结果心电图最后做了，做出来以后就是心梗，尤其上腹最多见。
0: 还有的听众朋友说我就不等120了，他还得来。哎，我啊门口就有我的车，哎，我找个人开车或者我自己开车。大家不要那样想，大家不要把120只想做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体系啊。您只要打了120，打电话的这个人介绍了病患所在的位置之后，那么120的工作人员啊就会继续询问您他现在是什么情况什么症状，他会辅导您，等于呢您报了120之后啊

0: 耳边类似啊，三甲医院的大夫，他给您提供专业的辅导和救治，他会教您哦，他有可能是什么情况，您现在要怎么样，他现在又怎么样了，您可以怎么样，这哪是您自己开车到医院能够享受到的呀。首先呢，您自己开车到医院，您适不适合坐在后座或者躺在后座上啊？而专业的120的救护车，它有内部啊专业的担架床，能够呢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位患者得到最正确的这个途中的运输。另外，您到了医院，您不挂号啊，可是120呢，对于一些险重的病患，它就可以节省掉很多程序，所以呢，它会节约时间、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最重要的就是，只要打通了电话，您就可以开始接受医疗服务啊。不过，这电话打得再好，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夏天，特别是中老年人，这洗澡水不能太凉，洗澡的时机不能不对。那您正头脑风暴呢，我冲过冷水澡醒醒神儿啊；风暴运动呢，我冲个冷水澡，我喝酒喝多了，心里热乎，我冲个冷水澡。感冒体虚的时候，那就更不能冲冷水澡。吃饱了，那也不能马上就冲冷水澡，因为呢，血液集中在胃肠道啊，您一洗澡，心脏容易缺血。所以夏天，咱们呀一定要忌讳这个寒的问题。外出晚归不能太凉，如果大中午的出去一趟啊，觉得太热，喝水也得喝温的，不要吃大量的冰冷的食物，及时呢补水，不能让心血管受到不良的刺激，诱发急性心梗。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

0: 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本关于神话的书啊，也是一部大部头，500多页，1200年希腊罗马神话。来，书友主持人常立跟大家打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常立。也因为要介绍这本神话呀，因为它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学嘛，所以如果要聊神话，可能先把他们的历史啊、文化背景先聊一聊啊。因为古希腊已经介绍过了，然后来聊古罗马。那古罗马呢，其实说到第二个点啊，说它的这个哲学思想是传承并且发扬于希腊哈。还有一点也是来源于希腊并且发扬于希腊哈，那就是他们的理性精神，就是我们都熟悉嘛，就是人是理性的动物，然后理性是人的一个独特的能力和品质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包括还有在后面的一个自然法哈，自然法还有这个平等的思想，都是跟这个斯多葛哲学相关系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宗教与这个语言，除了宗教哲学，还有一点就是语言。应该说直到罗马共和国晚期这个时间点啊，罗马一直都在使用的是一个希腊的语言，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上的那个拉丁语，因为拉丁语是后来的哈，所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传承。应该说罗马文明他们在童年幼年时期，希腊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应该是二者处于一个高山仰止学习的关系，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二者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聊完关系，我们正儿八经的开始进入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内容啊，就是讲这1200年希腊罗马神话，来为大家分享故事。
2: 对对对。大部头呢，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都跟大家说完嘛，因为500多页，所以呢，我们就把神话故事作为一个人物的切口吧，以人物为切口啊，比方说咱们介绍人或者介绍神啊，也就是给大家先打个小基础啊，大家到时候回头自己，我觉得您看的肯定是津津有味啊。那我先开始吧。我先跟大家分享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族和12位奥林匹斯神。提坦神族呢，就是被称为股神。不是股票的股，是古代的股。
3: 股票的股。
2: 对，这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宇宙中无数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他们是拥有无穷力量的巨人啊。虽然这个提坦神族人数众多，但是呢，被载入神话的只有寥寥几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呢，叫做克罗诺斯啊，他这个拉丁名字叫做萨顿，萨顿，这个克罗诺斯一直统领着提坦神族，直到儿子谁啊？谁推翻了他的统治呢？
3: 就是留个空给网友，给各位听友提问是吗？克洛诺斯啊，他一直统领着泰坦神族啊，那完了他的儿子就给他推翻了。请问儿子是谁呢？
2: 这儿子非常的有名。
3: 没错，
2: 就是他登上王位之后啊，然后他的这个克洛诺斯就逃往了意大利，统治那里的城邦了。
3: 那儿子还没说明啊，说明呢？
2: 儿子是宙斯。
3: 对，朱庇特啊，罗马叫朱庇特啊，希腊叫宙斯。
2: 就是宙斯，大家都应该知道吧？然后呢，就克罗诺斯逃往意大利之后，意大利进入他的黄金时代啊，应该说意大利人呢，在那个时候是过着和平幸福的美好生活啊。除了克罗诺斯之外呢，还有几位被载入神话的提坦神，比方说啊，像大洋河流之神啊，俄克阿诺斯啊，这个俄克纳阿诺斯的妻子呢是叫做什么呢？叫做特提斯。这个日月黎明之父啊，许珀里翁，还有这个正义女神啊，特米斯，就这些，
3: 反正都不熟悉这几个名儿。
2: 没事，
3: 行，到下一辈就熟悉了啊。
2: 宙斯坐上王位之后呢，驱散了很多提坦神，只有少数几个年纪较大的神幸运逃脱了被驱逐的命运。啊，在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提坦神族的继承人当中，有12位神，他们的地位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
3: 他们是谁呢？
2: 他们是谁呢？啊，留个悬念。
3: 哎，又留悬念了。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说嘛。
3: 对，
2: 就这12位神都是谁？
3: 有网友说了，有宙斯。对，还有谁？
2: 还有谁？他们都住一个地儿啊，叫奥林匹斯。
3: 对。
2: 神的住处总是遥不可及，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家住哪儿，
3: 哎，
2: 门牌号，说
3: 不知道
2: 是吧？尽管刚刚咱们提到了人与神之间，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界限啊，但人这住这地儿，那绝对是好
3: 有界限的，
2: 有界限，
3: 你肯定找不着。
2: 最初有人认为是一座山，
3: 哦，
2: 就是希腊的最高山峰啊，就是那个东北部的，塞萨利奥林匹斯山，
3: 哎，对，
2: 哎，这个。荷马呀，就是这个古希腊那个荷马创作的那个史诗伊利亚特，它里面有一段诗文有过这样的记载，说宙斯在奥林匹斯山的顶峰与众神对话。
3: 哎，他们家门牌号知道了，奥林匹斯山的顶峰啊，我看像要是刚刚问雅典娜算12位神之一吗？算啊，12位奥林匹斯神之一。
2: 哎，不错不错啊，也有答对的了。
3: 哎，
2: 所以这表示奥林匹斯是一座真正存在的山。
3: 哎，
2: 但后面的诗文呢好像又推翻了。
3: 哎，怎么回事？
2: 宙斯说呀，他用坚定的意志力可以把陆地和海洋都悬挂在奥林匹斯的塔尖上。
3: 啊，感情他们家是浮在天上的。对。
2: 这不阿凡达吗？这不是。
3: 是
2: 对。
3: 这张家界呢。
2: 是是。所以宙斯呢就让他们去找特洛伊王，不是找他，所以他们呢，其实就是很难说这个奥林匹斯山是处在什么样一个地方，对不对？
3: 哎，没错。
2: 哎呀，这就是怎么说呀？哎、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人跟这个神，我觉得大家可能看了个电影啊，
3: 啊、
2: 哦，这个特洛伊吧，
3: 嗯，对，
2: 应该是美国那个最性感大男孩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反正布拉格皮特。
3: 皮特
2: 演的那个人，对不对？他演的那个人的话，当时我就说，哎，这个神跟这个人，他这个从身形上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呀、啊，对吧？
3: 是来源于生活嘛，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
2: 对
3: 对，都住在奥林匹匹斯山，
2: 有高于生活，对吧？
3: 对，行，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他们都住在山上啊，那住他们这一家三口呢，就都。不是一家三口，一家很多口啊，一家12口就管理着天界。那宙斯其实我们就是跟大家说啊，这宙斯啊，他其实不是他们家大哥，他还有俩哥哥。
2: 哎，
3: 他这俩哥哥呢，相信您也比较耳熟啊，也大哥啊叫哈德斯，也叫哈迪斯，不同翻译不一样啊。二哥叫波塞冬啊，就可能听完大家就熟悉了。这很多这个一些神话呀、电影里面都会提到这两位啊。这哈德斯呢，管的是冥界。这波塞冬管的是海洋，然后宙斯呢管的是天界天空。那为什么他们仨分别管这三个地儿呢？咱们再埋一个悬念，看大家是不是知道啊？就是他们三兄弟是怎么分的地盘啊？然后呢，他们这个，我们说他们都住在这个天界啊。这个除了他们仨之外，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整个十二神族里还有谁？那当时荷马是这么写的，说他们这十二神族，十二位啊，组成了一个神圣的家族。来，红酒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对，首先就是宙斯，宙斯，也叫朱庇特，他是众神之王。
3: 哎，对
2: 啊，但是他也并不完美啊。海神波塞冬，拉丁名字呢叫做尼普顿，他是宙斯的哥哥。
3: 哎，二哥，
2: 哎，冥王哈德斯，
3: 对
2: 啊，他的拉丁名字叫做普鲁托，
3: 普鲁托，
2: 哎，也是宙斯的哥哥。
3: 嗯，
2: 这个卢造女神叫做赫斯提亚，她的拉丁名字大家熟悉啊，就是维斯塔，
3: 维斯塔，属于她姐妹啊，宙斯的姐妹，
2: 宙斯的姐妹。
3: 卢造女神，这一听我听有点火房女神的感觉，管食堂的，
2: 这灶王爷，
3: 对，灶王爷。
2: 这个天后赫拉，她的名字叫做朱诺，是宙斯的媳妇儿啊、
3: 哎。
2: 这个战神阿瑞斯，拉丁名字叫做马尔斯，是宙斯和赫拉的儿子。
3: 哎，对，
2: 然后智慧女神雅典娜，
3: 哎，对，刚相应而生提的这个啊，雅典娜，
2: 哎，宙斯女儿。太阳神阿波罗，
3: 啊，
2: 这个拉丁也是阿波罗，宙斯的儿子。爱神叫做阿佛，
3: 罗迪特
2: 啊、他就维纳斯嘛，
3: 对，维纳断臂，断臂维纳斯，
2: 嗯，维纳斯，有人说他是，有人说他是宙斯的女儿，
3: 哎，
2: 这个这说不清楚了，就有点
3: 对
2: 神

0: 使啊，神使，那叫做赫尔墨斯啊，他的拉丁名字叫做莫丘利，大家听没听过？他也是宙斯的儿子啊。还有一个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啊，他的拉丁名字叫做迪安娜，也是宙斯的女儿。火焰之神叫做赫菲斯托斯啊，拉丁名字叫做福尔甘，他是赫拉的儿子。
1: 啊，对，他们的名字都取的就是我们都不太熟悉啊，但熟悉的还是有好几位哈。那我们接着就说完这十二位分别有谁，我们就接着开始说故事了啊。先来说宙斯的故事，刚刚给大家埋了一个悬念啊，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回答出来了啊。那宙斯和他的兄弟是怎么来分配宇宙的统治权的呢？在这本神话著作里面他是这么说的，说他们抽签抽出来的啊，随机性很强。那波塞冬是吧，二哥啊，这一摸签抬起一看，嘿啊，抽到海洋成了海神。那哈迪斯啊，哈德斯，就反正是一个名吧，然后一抽，呵，冥界，哎，抽到冥界去了。然后宙斯，哎，搁我这一抽，抽了天空，那多好啊，是吧？那管一切了。那所以宙斯成为天空之主以后，那你像天上嘛，打雷又闪电的，是吧？还下雨，那所以他就又是雷霆之神，还有云神啊，都是他一个。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神话影视作品里说宙斯会闪电、会雷电，就这么个原因。那在众神之中呢，这宙斯的这法力是最强大的。你像神话著作《这伊利亚特》中就写到啊，说宙斯告诉家人。我是最强大帝，我能做到任何你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儿。假如从天空中抛下一根绳子，把它系在我的身上，就算众神一起拉动绳子都休想把我从王位上给拽下来，而相反，我要拉动你们，轻而易举啊！这宙斯非常有自信啊，这哥们儿。完了以后呢？但是说如果要把这根绳子要绑在奥林匹斯山上要拉动它，那我也拉得动啊，天我都拉得动啊，很自信。对，那其实对于宙斯而言啊，我们更了解是他这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啊。他们有一个就希腊神话一特点，就是他们这神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会被各种应该说被瞒着吧，啊，被欺骗。你像在伊利亚特中啊，就是作者简介到说他的哥哥波塞冬和妻子赫拉都欺骗过他。啊，有时候就是在他们看来，就是在他们这所谓神的背后，还有一种叫命运的东西啊。他可那个所谓的命运比这些神的神力都要大很多啊。你像在荷马史诗当中啊，这赫拉就问宙斯说：“你是否能救活一个生命中注定要死去的人呢？”宙斯说：“哎，我不行啊。”那宙斯曾经也多次。就是吧，生活作风有问题啊。这你想，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我们前面也介绍过嘛，如果真的是一位真正是伟大的神明，为什么会品行比较低劣哈？
0: 对。
1: 然后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也引述了一些学者的解释，说歌谣和故事中啊，其实这宙斯啊是很多神的这个综合体。相当于这宙斯，因为当时他们这个城邦林立很多嘛，就古希腊，一个城邦把另一个城邦占了，这神宙斯这哥们儿也过去了，他就和新城融合了一体。那这位新的小城邦啊，他的那个神的故事就转嫁给了宙斯，啊，这背后的锅也一块背给了宙斯，哎，所以他为什么他的这个没完没了的这事儿那么多哈？生活作风有问题啊，因为是当时随着这个城邦的占领和扩大，很多锅就去都背过去了。所以说作者说在早期啊，伊利亚特中这宙斯也有很所谓高光啊，也庄严的一面吧。你像阿伽门农就有这样的悼词，说宙斯是最光荣最伟大的风暴之神，是主宰一切的天堂之神，而且宙斯是永远不会帮助说谎的子民和背弃誓言的人的，所以宙斯也不会说谎，也不会背弃誓言。虽然可能大家听了觉得不可难以置信，是吧？那说完了宙斯，我们再介绍一下宙斯他媳妇儿吧。啊，叫我们都熟悉，叫赫拉啊，在罗马神话中呢叫做朱诺。那宙斯的妻子啊，其实就是他姐姐，这赫拉呢就是他姐姐啊。赫拉是由远古这提坦神夫妇，我们前面介绍过了，是俄克阿诺斯和特提斯啊抚养长大的。应该说这赫拉呀，他其实是这婚姻的保护神啊，他就是捍卫神圣的婚姻关系啊，对于已婚妇女非常的关心。虽然他没有，就是从他个人的这个画像和形象层面啊，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呢，在早期的神话作品中，他是显示出一种所谓雍容华贵的、比较尊崇的个性特点。但是呢，在后来很多希腊神话中，有很多诗人啊，就对赫拉有过这样的评价，说赫拉，嫉妒性很强，总是这迫不及待的去惩罚那些被宙斯爱上的， 女人啊，因为他们受到了宙斯的欺骗啊，所以跟宙斯待在一起。所以这个赫拉呢，就是吧，也好像显得嫉妒心很强。但是无论这些女神是不管她情愿还是不情愿，只要跟宙斯相爱，这赫拉都不会放过他们。而且不光不放过他们，而且还不放过他们的孩子，不放过他们的就是这家人。说这赫拉就是会永远给别人带来伤痛啊，所以说。说好像他的这个艺术形象不是很高尚啊，那但是也有与之完全相反的继续。我就说这本书咱们有回头说啊，我觉得还是显得有客观，因为有关于这些神的一些小道消息的方面，也有一些关于古时候神话就神话著作记载的内容啊，也有一些与我们认识相反的一些这种观点。你像在寻找金羊毛这个故事啊，也是引述的。说这赫拉呀，他是英雄的保护者，也是英雄精神的鼓舞者啊。在别的故事中，其实我们好像没听过有这么一种写法哈。
0: 嗯。
1: 说就是赫拉是受到很多神和凡人的一种尊敬的啊。对，已婚女性是有求必应啊。有夫妇向她求子求女，这赫拉就都给送过去了啊。所以说她也是主管生育的女神啊，有点像那有点送子观音的意思哈。
0: 嗯
1: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点吧，就是这本书记载了很多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一种关于古希腊神话争鸣的感觉啊。
0: 嗯
1: 嗯，
0: 有点意思啊。聊完了宙斯还有赫拉这对夫妇呢，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宙斯的哥哥波塞冬。
1: 哎，
0: 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海神嘛。
1: 嗯，
0: 他的地位是仅次于宙斯的，他住在爱琴海两岸的。他是这样哈、啊、就是希腊人啊、
1: 哎、
0: 他们是在爱琴海嘛。
1: 对。
0: 然后呢他们是以海为生啊、
1: 嗯、
0: 因为要不是水手要不都是渔民、
1: 哎、
0: 所以他们非常敬重非常尊重海神。
1: 嗯。
0: 那波塞冬的妻子呢是提坦神俄格阿诺斯的孙女安菲特里特。就是在这个幽深的海底啊有他们华丽的宫殿。不过波塞冬大多时候还是待在奥林匹斯。波塞冬是海洋之神。也是最早把马这种动物赐予人类的神，
1: 嗯，
0: 所以这个受到人类的尊敬。当他乘坐着神奇的金色战车在海上奔驰的时候，滔天的海浪会纷纷为他让路，啊，你看这地位多高，是吧？
1: 是，海浪都怕他、啊，
0: 都怕他，所以他主管海嘛。人们把波塞冬称为撼动大地的神，因为他手中经常拿着那个三叉戟呀、
1: 啊，哎，
0: 撼动和击碎他要摧毁的各种东西。是吧？它和公牛、马这两种动物有一定的关联啊。不过，公牛与许多神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1: 嗯，
0: 波塞冬这个人物的特点是野心勃勃啊，非常好战啊，而且他野心大到什么程度啊？
1: 哎，
0: 他就是曾经和赫拉、雅典娜这个阿波罗密谋把宙斯从他的宝座上赶下来。
1: 呵
0: 啊，这是属于这个谋反呀、啊。
1: 那可不，
0: 但是阴谋没有得逞，被宙斯发现了。他被贬下凡间，服侍一位凡人，啊，在这个阿波罗的帮助下，他替，
1: 拉俄塞冬啊，
0: 拉俄塞冬有这么一个国王吧，叫做拉俄塞冬，然后修筑了著名的特洛伊城墙。
1: 哎，这就把所谓神和英雄的故事给串联在一块了哈。
0: 哎，那还有意思呢，他跟智慧女神雅典娜争夺对雅典城的保护权，啊，因为。就有这个城市的财富了嘛？
1: 对，雅典城多富裕、啊，
0: 那太富裕了。波塞冬啊，他用他那个戟就开始敲击海面，然后跃出一匹骏马。雅典娜呢，将长矛插在地上，就长出了一棵橄榄树啊。这个骏马是战车的带动力啊，象征着战争；而这个橄榄树呢，象征着和平。这个宙斯后来就主持奥林匹斯众神的这个投票权。
1: 啊，对，
0: 说这雅典娜以多数票获胜
1: 啊，大家爱吃橄榄啊
0: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最后还说一下这个波塞冬，其实这个生活作风也有问题，
1: 对，要批评、啊、
0: 他这个，跟他的好兄弟宙斯一样是恋爱脑，
1: 哎，
0: 而且对象太多了，
1: 是、
0: 啊，首先呢，就是他那个媳妇儿啊，
1: 嗯，
0: 就还值得肯定啊，
1: 嗯，
0: 他这个媳妇儿是一个海中的美丽仙女，
1: 嗯。
0: 说有一天呢，他和姐妹们在纳格索斯岛上舞蹈，波塞冬是一见钟情啊，像鲨鱼一样扑上去，然后仙女呢都沉入海底了，潜入海底了，波塞冬立刻
1: 沉入海底了，
0: 溺水了，
1: 对，
0: 然后派一只海豚就追逐啊，海豚是游泳健将啊，
1: 嗯，
0: 所以 安菲特里特不是对手啊，
1: 有他媳妇。

0: 嗯，
1: 都累坏了啊，只得乖乖在海豚背上。就追上了，就相当于就变成他新娘了呗。
0: 对，古时候嘛，他毕竟是原始社会氏族的那种恋爱追求关系嘛，
1: 开始有劲儿吧？
0: 啊，对，
1: 是吧？
0: 是比较就嗯，就脑洞比较大啊，
1: 脑洞比较大，因为是神话嘛。嗯啊、
0: 对，
1: 要不你再说说哈德斯？
0: 啊，对，我说说哈德斯。哎，对，这不刚咱说到那个波塞冬他那生活作风嘛，因为你要光他媳妇儿这个恋爱追求故事还不能算生活作风有问题。为什么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呢？我给大家念几个名字啊，可能念的不是特别规整啊，请大家见谅啊。首先来德莫特尔、梅杜莎、盖亚、阿弥摩涅、艾特拉、莫拉尼佩、麦斯特、蒂罗尔、艾斯特帕勒俄、艾俄科俄涅啊。嗯，这不行，就念下来真不容易。昨晚上练了一宿啊，就为了念他这个生活作风上，就是和他有，也要提出批评啊。对波塞冬提出严厉的批评啊。不说他了，我们说继续。刚刚说这哈德斯，啊，说到哈德斯，就是不得不提咱们最开始说的那抽签嘛。咱是说故事啊，说，兄弟仨这个开了一公司，说抽签怎么抽呢？哈德斯呢，这手气不太好，这抽签抓阄的时候抓到了冥界，就成了这冥界的统治者。那所以说这哈迪斯啊，你别看他是老大，但他最倒霉啊。因为为什么呢？他相当于他掌管冥界，那冥界对于所谓那个希腊神话来说，他就是部门经理啊，只是一个，
1: 嗯，
0: 是吧？人宙斯是总裁，他是一部门经理啊，所以他不愿意去接这种烫手山芋。为什么说冥界是一烫手山芋呢？因为冥界嘛，黑暗阴冷啊，冷酷悲惨啊，每天都是负能量，是吧？都很 emo 啊，待在里面没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只是打趣啊，开个玩笑。那在希腊神话当中啊，这冥界和人界啊，包括神界啊，他们仨是这三个界，所谓界是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那冥界呢，它在大地之下，哎，我等会儿我看这又有网友留言说这宇宙尘埃啊，说已经开始对内容进行畅想了啊。你说的这个故事类型，它这个有点像七仙女的那段子吧？说让想起了七仙女的故事啊，说那个是董永吧？
1: 嗯
0: 啊，对吧？有点牛郎织女是吧？就你发现这个东西方文化呀、啊，
1: 对，
0: 都是有点相似之处，我觉得。
1: 哎，
0: 对，好，就是说，对，跑了，我又说回来，说这冥王哈迪斯，这冥王哈迪斯他好在哪儿呢？虽然他所处的这个世界环境啊有点 emo 啊，但是这冥界啊，他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啊，有钻石，有黄金，有稀有矿石，啊，就是，虽然看起来很阴森黑暗吧，但是，好东西也不少啊，那很。他所掌管的这个冥界啊、地狱啊，有关押着这个所谓阴魂呐、啊，是吧？还有各种被推翻的泰坦巨神。所以说，哈迪斯啊，他是一个又重要啊又富有的一个神，也很阴郁，所以他也很孤独。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讲一个关于冥王的一个就是哈迪斯的一个故事吧。
1: 嗯，
0: 话说，其实，在我们的固有印象当中啊，哈迪斯他永远象征着冰冷、黑暗。但其实事实上啊，这个他也有被温情所打动的时候。
1: 嗯，
0: 这话说有一位人类英雄，名字叫做俄尔普斯。
1: 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读书，再会。

0: 为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的做客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美食达人扎娜同学，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扎娜。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要更加好操作一些，都不用出门，
1: 就是在家就可以直接吃得到买得到的。
0: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把零食这个话题啊跟不健康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就怎么能够健康的又可以享用零食的同时还可以注重身体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了扎娜和我们聊一聊，就是美少女的零食大集会啊，不美少女的零食大派对，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1: 可以
0: 哈。
1: 对，
0: 扎娜同学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哪些零食？
1: 前段时间因为就是一直在减肥，所以其实我很
0: 你已经很有成效了，真的。
1: 表象就是一直会关注就是低脂健康的零食啊，然后前段时间买了一款叫蒟蒻的果冻，还是白桃味的，特别好吃。
0: 特别好，你看你那个眼神说起零食的时候。我相信在前一段减肥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这样的眼神吧。生无可恋的眼神。对，所以今天怎么着吧，咱们叫一个名叫美少女的零食生活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吧，因为既然叫零食生活就说明这些零食可以吃，不是不健康的。当然了，就是我们都推荐还是吃正餐啊，但如果你非想吃点零食的话，吃点健康的零食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是最好的。
1: 其实有很多选择，像那个我说的刚才说的蒟蒻的那个果冻，它就是零脂肪然后零热量的，就觉得吃再多也不会有心理负担。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像想吃肉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品牌有卖那种素火腿呀，然后像这种东西。
0: 那油会不会能够是不是会多？因为素的东西一旦好吃得汪着油才好吃呀。
1: 其实还好。
0: 是吗？就是比如豆制品这些吗？
1: 对，但其实我看了其实热量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低，虽然他说的是健康哈。
0: 哦，所以咱们基本上今天话题是健康的零食。
1: 零食有健康的吗？
0: 零食你要说指着它越吃越健康，零食很难，但是呢就是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太大负担的零食是吧，可以这么说。膨化食品肯定不属于健康的零食，
1: 但是膨化食品就是才是零食的真谛。我一直觉得
0: 我其实已经很多年不吃膨化食品了，但最近迎来了吃膨化食品的小高潮，你知道我最近买了几袋虾条，然后一发不可收拾。
1: 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吗？
0: 对，
1: 我觉得小时候吃咪咪虾条还有上好家的那个虾条都
0: 特别好吃。而且前一段时间我发现了几款进口的那个虾条，就是因为知道膨化食品好多就会加一些像味精这样的调料，进口的有一些食品它在味精管控方面比较严格，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调味品，但是本身呢又有虾条的味道，我就觉得简直了。你知道我买了一打12包，然后大概在几天之内吃完。
1: 666，我觉得虾条马来西亚和日本做的都还挺好吃的。
0: 是、这个是健康的吗？这不是吧？
1: 其实这不健康。
0: 好，咱们现在今儿是说的健康的零食啊，就是不会对给你身体带来太大负担的零食，我觉得分这么几大类吧，是不是？第一种肯定就是调味料不会那么重的。
1: 对
0: 啊，清淡一点的。但是这样是好吃的吗？
1: No。
0: 不好吃。那你觉得就是分几种但是大家又觉得好吃然后又没有那么大负担的？
1: 我

0: 得其实可以在家就是自制一些零食，比如说鸡胸肉，然后可以烤鸡胸肉，就还有那种牛肉可以烤成牛肉干，然后存起来饿的时候吃上一点。
1: 哦，其实更多的是可以做一点垫垫饥的小吃是吧？
0: 对。
1: 哦，
0: 其实吃肉反而不会变胖。
1: 吃肉，对，尤其是吃优质蛋白哈，动物蛋白是没问题的。有这么五种就是零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平时如果像我这种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饿，真的是馋，我嘴里吧就是停不能停。
0: 是的，
1: 对于这些同学来说，我们推荐几款啊，反正我自己做了一些这个准备，比如说像大麦若叶这样的，从日本过来的，对吧？
0: 对，他之前好像我是早上空腹的时候会喝大麦若叶的那个青汁，
1: 嗯，
0: 说是会促进消化，帮助
1: 那个代谢，
0: 对对对对对，
1: 增加代谢，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对于这个若叶，大麦若叶呢，我觉得适当的可以加一些低脂奶混合在一起，当然得看您身体接受程度，如果您对这个奶有那个消化酶的话还好，如果您乳糖不耐的话，可能早上起来加这个奶可能会压力有点大，建议您如果乳糖不耐喝奶的同学，下午可以先尝试喝一段时间，
0: 嗯，
1: 等您身体产生了这个分解牛奶的酶之后，您可以慢慢调整到早上，因为早上起来肠道比较薄弱哈，微弱一些，所以舒化奶可能比较不错吧。
0: 对，还有他们会把大麦若叶做成饼干，就是还有面包、
1: 消化饼，这些。
0: 对，这些也还挺好的，
1: 就是纤维高一点的这些。
0: 对，
1: 比如说那个全麦一些的面包。
0: 对，
1: 嗯。然后呢，再说零食的第二点，就是女同学最喜欢的巧克力。
0: 其实我觉得，百分比高的那种黑巧其实是可以吃的，反而不会变胖。
1: 对，
0: 反而会可以帮助你去燃烧脂肪，去促进代谢这样子。
1: 但是真的到了七八十含量的那种 COCO 的巧克力、它真的好吃，可以成为零食的像药一样，对吧？
0: 对，反正我不是很爱吃。
1: 但是推荐如果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尽量把这个 COCO 的浓度调高一些，大概80%左右，然后这是糖分比较少。另外黑巧克力呢还可以有调节血压的作用，
0: 对
1: 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当然到了90%明显就口感非常苦了，100%有一些同学就说基本就是苦，没有别的味道。
0: 其实可以把它融化，然后和再兑一点点奶，
1: 哦，
0: 也挺好的。
1: 巧克力舒化奶是吧？哎，这一下应该变换一下就有了。然后呢，第三个我个人推荐的就是龟苓膏，我夏天就会吃的比较多。但是龟苓膏归龟苓膏啊，在超市你买到的那种，你看配料表里面，它会加了很多糖。
0: 对。
1: 然后呢，会有防腐剂的易保存嘛。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我其实推荐您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可以买一些原材料，比如说烧仙草的那个原料，自己熬一熬，当然有点麻烦。
0: 是有点麻烦，
1: 可以就熬出来一锅，然后冻上，搁冰箱里吃一个礼拜，
0: 然后想吃的时候随便加点料啊，然后加点什么桂花蜜啊，都挺好的。
1: 你知道一般的好办法就是但凡你好吃喜欢吃的东西啊，你看妈妈你会发现做的特别多，但她吃的少，是因为她做的过程当中她吸了很多油烟，她就没有胃口了。
0: 我以为你说做的时候偷吃了很多
1: 不，那个是孩子一般小的时候，妈妈做的时候你在锅边等着，就是对外他是说我在等着端盘子，其实在吃第一口，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有时候这些零食可以尝试自己做做，就自己做一做可能也就不太想吃了。你知道我曾经有经历啊，就是参加过一个那个做蛋糕的工作坊，
0: 嗯，
1: 然后有那个大厨教你怎么揉面和面团，然后加糖什么的，然后就开始进烤箱。你参与制作一次之后，短期内不想吃甜点，
0: 是因为眼睁睁的看着这么多黄油这么多糖是吗？
1: 眼睁睁的有一次我就学那个蛋黄酱的时候，怎么制作蛋黄酱，有一个大厨特别开心的拿出一颗鸡蛋，拿出一罐子的油然后说一颗鸡蛋打进去咱们就拿打发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真的一大罐子的蛋黄酱里面真的只有一个鸡蛋，其他全是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美味度是和热量是成正比的。
1: 我看完了之后真的，我大概好几年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想吃甜点了够了，真的够了。而且以前人随便劝我说油醋汁加沙拉，我会觉得哦好寡淡，现在不用劝，我自动就去加油醋汁了。我想想那个蛋黄酱制作的过程我够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就是特别棒的厨师有的时候未必多爱吃东西。
0: 懂了懂了。
1: 也许我们每一个爱吃的女生都应该参加一个什么什么厨房啊，
0: 什么培训班这种，可以很有效的克制食欲。
1: 哎，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哎呀，我刚才一说零食的话题，就呼啦的人就上我们的平台上来有报道的了。中流击水就说夏天吃水果啊，
0: 哎对，夏天
1: 顶饱，
0: 在冰箱里冻起来
1: 啊，顶饱是不是？
0: 对，然后比如说香蕉切成一小段，然后塞进那种小罐子酸奶里，
1: 嗯，
0: 然后上面插一根筷子，一起放冰箱冻一下，拿出来就是冰淇淋。
1: 哎，但是水果据说升糖很快，会容易长胖。
0: 哦，对，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嘛，觉得我晚上的话吃水果代餐就 OK， 但是其实吃水果的话，第一个要适量，第二个不能吃糖分含量太高的，像什么，西瓜这种就不用考虑了，还应该多吃点像，圣女果啊、番茄啊，然后苹果这些会比较好一点。
1: 我记得。现在吧，流行出一个机器叫破壁机，对不对？
0: 嗯，对对。
1: 就榨水果果汁的。但其实我后来研究了一下，破壁这件事情对于减肥不但没有帮助，而且完全是就是怎么说呢？
0: 不如你深啃水果来着。
1: 对，你知道，因为水果啊当中有很多纤维，
0: 嗯，
1: 就像柚子中间的那个白色丝，嗯，拉丝，或者是对于那个西瓜里面也是，你会发现它每一角中间还会有一个很薄薄的膜。
0: 嗯，
1: 其实指的破壁就是破的那部分嘛，可以把那些完全搅碎。对，但是那些恰恰是难得的水果纤维素，
0: 对，
1: 它是帮你比如说护住升糖不要那么快，就是我们的血糖指数在吃下水果的时候它会一直升得那么快，而且它会帮助你做消化。如果你破壁机把那部分打破了之后，那相当于你就生生的在喝果汁，那个升糖的速度会是你吃水果的几倍。一般好多营养学家说这个升糖速度决定了长胖的速度哈，啊，
0: 对，所以现在就是很流行说控糖、戒糖、抗糖化，
1: 嗯，
0: 会就是最近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趋势，
1: 就是控制糖的摄入，
0: 对，
1: 就是决定了你现在未来胖瘦的这个。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有请过营养专家来做节目，就说，比如说钠呀，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像钠里面其实也是含糖的，
0: 嗯，
1: 不要认为就是盐的配料表上面写的钠它就是咸的意思，不是的，它其实也有含糖量，所以各种调味品其实对身体是有一些有益的补充，但唯独糖有益的部分相当之少，少到基本没有。
0: 对，基本都是不好的，但是控制不住，它很好吃啊。
1: 谁不知道好吃？好吃和胖这件事儿是画等号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个黑巧刚才说了可以降血压，你爱吃吗？
0: 不爱吃。
1: 85%的
0: no 拒绝。
1: 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了，做零食吗？炸藕盒算吗？
0: 告辞。
1: 这个零食够厚的啊，绝对是相当之横的零食。
0: 大哥可以啊，
1: 以前妈妈在家做的这种比较横的零食有炸藕盒，还有炸什么来了，
0: 炸那种丸子呀，
1: 对，
0: 过年时候会吃炸丸，各种炸，对，各种炸。
1: 所以在英语里面经常说 deep fried 嘛，就是深油炸，对吧？
0: 对。
1: 哎呀，就我是觉得油炸这件事情还是尽量少的比较好。如果实在想吃这口的话，要不就煎一下。
0: 煎和炸就是
1: 区别不大是吧？
0: 不是，就是心里感觉又不一样，就觉得还是油炸的吃起来更愉悦一些。
1: 现在不是有一种空气炸锅嘛，嗯，空气炸锅就有那种酥脆膨化感，但其实并没有放油。
0: 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欺骗吧，心理安慰。
1: 嗯，这口感上还是有差别的是吧？
0: 对，还是肯定是过油炸的会更好吃嘛。
1: 嗯，依依就说了，低血糖是否可以多摄入一些含糖的食品呢？
0: 低血糖是 OK
1: 的，可以
0: 的
1: 是吧？
0: 对。
1: 但是低血糖，哎，低血糖的人是容易长胖吗？
0: 嗯，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营养？
1: 哦，对，是今天是聊零食对吧？好，我们又拐回到零食。刚才那 Raven 就说了，我是80后的老头了，
0: 猜对了，
1: 是个大哥，
0: 猜对了，大哥好。
1: 然后呢，你这炸藕盒贡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两个都特别爱，我相信你也特别爱。但是炸藕盒这个事儿还是少吃为妙，因为这个藕啊还是很容易吸很多油，而且你知道，如果你非想吃的时候，我个人建议你铺一点厨房用纸。然后在那个纸上吸一吸。
0: 现在不是很流行，我昨天刷抖音还看到那种什么可食用纸，它是可以直接裹在食物上，包括放进那个汤里，说是会把里面油脂全部都给吸走。
1: 真的吗？
0: 没有试过，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挺有用的。

0: 日本不是有那个会席料里面，其中会拿这个棉纸包裹，
1: 对，
0: 一个道理吧，
1: 差不多。
0: 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买好的棉纸啊、哦。还有这 Raven 就说，好吃的都是高油、高糖、高嘌呤。
1: 大哥很懂啊。
0: 那是肯定的，现在大家你看他说八零后啊，我们到了这个该养生的年纪了。请问 Raven， 你的这个水杯里有没有泡枸杞啊？
1: 还有菊花。
0: 然后呢，依依的同学就说，就很瘦哦。你是自己吗？是不是自己？你有什么这个吃零食还不胖的秘方，也和我们一块
1: 贡献一下，
0: 对，交流一下。还有刚才我们其实贡献了几种吃的啊，就方便大家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然后同时也你说不担心也不可能，但是少担心一些吧。所以呢还没有说完刚刚说的龟苓膏了哈。
1: 嗯，
0: 龟苓膏我是觉得就是上面放糖的这部分可以省了吧哈，就纯龟苓膏我觉得夏天吃来去火。
1: 而且是不是可以在家自己煮点茶，然后兑一点地脂奶，然后放了龟苓膏，其实就是自制的奶茶了，烧仙草奶茶。
0: 哦，不错哦，还真的是、
1: 啊、然后再冰一下，
0: 自己做还省钱、
1: 哦、我已经馋了。
0: 自己把自己说饿了是吧。
1: 对，
0: 好，然后第四个我们推荐的零食就是像欧洲产的水果麦片。
1: 嗯，
0: 就是麦片啊，就是干吃您也不会觉得那么不好吃，而且它是谷物嘛，有饱腹感，喜欢的话可以搁点水果干或者是果仁，您喜欢的东西可以撒一点。
1: 对，但是我之前是找代购买过很多款澳洲的麦片，其实它区别挺大的、嗯、像很多里面加坚果水果，其实它热量并不低。
0: 嗯，
1: 对，反而是我觉得越健康的麦片吃起来口感越差。
0: 嗯，我其实还挺喜欢吃那种粗糙的麦片的，生的那种。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秘方，这也顺便教扎娜一下、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那个生，好多人就会买即食麦片对吧、嗯、但即食麦片它一是熟的，二它做过深加工，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健康。最健康的麦片其实就是生麦片。那生麦片很多朋友就说的有点拉嗓子对吧，
1: 会觉得自己是一头牛在啃草。
0: 对，或者说就把它就是煮在粥里面它才能熟，如果不煮的话很麻烦，早上起来上班时间很紧张，哪有那么多时间早上煮麦片片哈。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又快捷然后又好吃的办法，就是早上我起来第一件事儿，先不去刷牙洗脸，我先抓半碗的麦片，真的搁半碗那么多，然后呢我会做一壶开水，我先把水做上，然后我就去刷牙，把牙刷好之后还没洗脸，我就把做开的这个水倒到那个搁了麦片那个碗里，但是水不要没过麦片，无论你搁多少麦片都不要没过它，只要就让它里面有就行了。这个时候你就接着去洗脸，等洗完脸再出来，这碗麦片已经被焖熟了。
1: 焖、嗯、那你泡完之后上面要盖东西吗？还是说就泡着就 OK？
0: 我个人觉得泡着就行了，因为那个水因为没有没过去，因为你没过去的时候水大了之后那个麦片就湿大大的，就口感其实不好、嗯、我们喜欢麦片就是因为它有嚼劲嘛。
1: 对，
0: 所以呢你那个水就要放你麦片的一半，然后不要没过它，但是你又能感觉那个水是忽悠忽悠的在那个麦片里面，这时候你就去洗脸，出来等洗完了脸洗漱完毕出来的时候，那个麦片基本已经把这个水全部吸到麦片里了，它就膨胀起来。但其实由于它是生的，它所以它外面是有一点生，但它里面是熟的，所以它层次感又好又有嚼劲儿。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牛奶冲进去，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学习了
0: 哦，而且吃完这一碗之后饱腹感超强。
1: 我之前吃这种生麦片兑奶就直接倒进去，感觉自己像是一头牛正在啃草，
0: 并且觉得口感会比较差对吧，
1: 口感对。
0: 所以呢我们教大家的第四款零食就是用不用进口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生的麦片、嗯、又健康，纤维素又高，对减肥有帮助，还有就是饱腹感很强。
1: 那小时候那种经常喝的麦片就建议大家不要买了，就小时候很爱买那种麦片里面放了很多糖啊还有什么乳精啊、嗯、然后还会直接往嘴里倒着吃的那种。
0: 那不一样，那小时候那代谢多快，现在咱们能比吗？小的时候你真的你不运动坐在那儿，你的皮肤又好，胶原蛋白又丰富，让你的代谢又很快。好，
1: 现在哈，
0: 这个 Raven 同学已经有同感吧，就咱们都有同感吧，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随着咱们长大，
1: 对，
0: 代谢也不断的变慢，这就是
1: 我今年十八岁。
0: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去健身，不是说为了瘦多少，是为了增加代谢嘛哈。
1: 嗯，对。
0: 好，刚才推荐的是第四款零食，这个依依就说现在真的很少

0: 零食了，括号除了巧克力。
1: 嗯，
0: 巧克力吃对了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嗯，但什么东西都适量哈。
1: 对，
0: 我就属于这一点做得不太好的，我在适量这方面做得特别差，
1: 就只要一开始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0: 我发现我必须买小包装的东西，这个袋儿拆开是不可能用到那种就是收什么封口的。对对对，我买过那些收纳的那个收开口的那个夹子，没有用上过，
1: 就打开就当天必须得吃完，
0: 不是当天就这一刻所以其实我最关心的就是能够推荐一些什么好的零食，还可不用特别担心长胖的东西。那第五款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用在减肥期间的，就是代餐粉。
1: 但是代餐粉那种东西我觉得它只能止饿不能止馋，我觉得减肥最大的天敌其实是馋，很多时候不是你饿了想吃东西，反而是你馋了。
0: 是的，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也吃过代餐粉，就是饱腹感是有的，
1: 对，
0: 就是馋的不行，
1: 就是看别人啃个苹果都可以流口水的那种。
0: 对对对，
1: 不是现在还有代餐棒吗？
0: 嗯，
1: 前段时间吃过一款，
0: 好吃吗？
1: 不好吃，
0: 这么快就打消到这个念头了。
1: 对，
0: 但是以上这款呢，是对于，如果您这一段时间两顿之间想吃零食了，偶尔拿这些代一下是可以的。啊，
1: 我觉得代晚餐吧，代晚餐是可以的。
0: 对，其实晚餐可以少吃点，或者拿这以上我们这些东西就带晚餐的话，白天还正常吃，您把特想吃的东西放在早上和中午，
1: 下午4点之前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嗯，
0: 好。另外呢，就是说你以为啊，有一些误区，就是你以为的健康零食其实也未必健康，所以下面我们揭秘一些就是食品上包装上的密码，有些可能只是你看不懂而已，那今天就教大家看懂。比如说啊，我们现在说第一点，看配料表。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健康的好习惯，就是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看看配料表。
1: 对，
0: 因为我们在推荐说啊，吃任何东西无论是不是零食都尽量推荐天然食品，少吃这种深加工的食品。
1: 嗯，
0: 工序越复杂越不好。所以呢，如果您就说哎呀这个配料表怎么看，教给大家第一点特别简单的方式，就是在配料表当中排在前几位是按照含量多少排序的，这是国家的标准，所以呢位置越靠前它的含量越高。所以如果您看到配料表当中含糖，这不是大事儿，但如果它靠前就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糖的位置在配料表的位置上是越靠后越好。
1: 是的，杨老师说的对。
0: 你一般看吗？
1: 我一般会看，但我看的更多的是注重于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
0: 好，刚才第一点推荐大家在配料表看的糖的位置是越靠后越好。嗯，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尽量买添加剂少一点的零食。
1: 对，包括其实大家会喜欢买一些水果干儿，然后蔬菜干儿来就是当零食，那其实并没有很健康，它里面添加剂很多，其实热量挺高的，你注意看一下，反而不如你自己在家做一些烤水果干或者烤蔬菜干会更好一点。
0: 非常感谢张娜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等着未来。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成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抱闷，猿偷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村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彭化龙答应这赵华阳要下润牌，要请绿林的英雄。这时候彭化龙请去了润牌，那供在了香案之上，供好烧香，大家参拜。这彭化龙就说了，我怎么说呀，你们大家也得照样说，听见没有？大伙说了一声是，就见彭化龙跪倒了，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弟子化龙参拜转牌，请转牌出雄。说完了站到了一旁，刘荣上前跪倒说，弟子刘荣请转牌出雄。64门满道，他参见一并，然后这宋锦赵廷全部参拜完了。彭化龙忙将铁牌请下，用蓝银珠油将牌子全刷好了，取过一张高丽纸，然后用这转牌向纸上这么一扣，将牌扣好，用手来回的一揉，然后再将转牌提起来，再一看这纸上，那就有了印儿了，那双龙一字迹完全印在了上面，就好像现在咱们办事到单位的街道办事处前去盖章，那盖章的人那把印呢就在这印油里这么一摁，然后举起来啪嚓的一盖，那就印上，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那彭化龙拿笔在空白之处那添上徽宗御赐这4个字，这才交给了闪电腿刘荣。刘荣连忙上前接过来，捧着向四外让过，然后折叠好了带在身上。刘荣笑了，彭贤弟，我刘荣这说走就走，咱们成绩老店这再见了，明年此时再见。彭化龙说了一声好，说完了那就给预备路费。刘荣说了，不用不用，我到哪个镖行那随便拿路费，那何必咱们预备。此时赵廷赵华阳那宋锦宋世公那弟兄二人上前说道，刘大哥

饱受风霜之苦，这小弟那甚是感激。刘荣闻听此言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是一桩，那何足挂齿。说完了以后伸出了三个手指头，这赵华阳伸出了一指，刘荣点了点头。刘荣和赵华阳这一打哑谜，那别人不清楚，刘荣和赵华阳这两个人那十分清楚。刘荣伸出三个手指头，那是问左道爷有三手决议，你会几样？赵华阳伸出了一指，说自己会一样。左云鹏的三决议那到底是什么？那赵华阳又会什么？咱们后文书有详细的交代。这彭挂龙把刘荣打发走了以后，他又把转牌请了回去，又来到了会元楼。那看着赵华阳，二弟，你可得随我打官司。赵廷笑了，我呀，那现在我这事儿那已经那办得完了，彭大哥您就把国法请过来吧。彭化龙一笑，你随我赶到班子房，到班子房再带国法不迟。赵廷赵华阳点头，就叫宋世公他们三个人在楼上略等，我们去去就来。三个人答应。赵华阳随着彭国龙到了府衙，那戴上了那手铐子，那脚镣子，这些大家也扛上。此时这位邓大人已经是点鼓升堂，彭化龙带着督堂三班的总头，让赵廷赵华阳报名而进。这赵廷就喊声了，我呀，我赵廷告进，赵华阳告进。由打外边来到了堂前，赵廷上前跪倒，那罪民参见大人。这府台大人那邓大人那看了看，那下跪的可是天灯杆子上那个贼人吗？赵廷一听，那正是罪名。邓大人接着问，你为何不抬起头来？赵廷一听，我呀，小民有罪，那不敢抬头。那就听邓大人说，那暂时恕你无罪，谢大人。赵华阳这一抬头，知府大人一看这赵华阳满面的正气，是个文生公子的模样，一点匪气也没有。你也想着邓大人审案那审了多年了，在他手下过过的人那何止千千又止万万，他一看赵华阳那绝非那恶人。邓大人就说了，赵廷啊，罪名在，我来问你，你昨夜晚间在天灯杆子上所背的是什么书？大人，是前半部易经。邓大人点了点头，不错，那你再背背这后半本。赵华阳一听，这大人让他背，大人您听着，从谦横君子有忠，那知道上九王用出征，有喜折首，获罪其丑，无咎。相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这赵廷啪啪啪背完了，府台大人的一听，果然那背得相当好，心说话耶，我看这人那可了不得，能把这易经那背得滚瓜乱熟。再一看这人面带忠厚，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白如玉，那一看那肯定不是恶人。这邓大人看着赵廷，我赵廷啊，我问你，你是认打还是认罚呀？

赵廷一听，我大人，我不知道这任打怎么讲，任罚要怎么说。邓子仁听到这儿，邓子仁笑了，说你要是任打呀，你背后背着单刀，那夜入我的府衙，你可有杀官盗印之嫌。赵廷一听见，这可犯了国法。如果要是查实了，我赵廷就得掐尖入狱。赵廷心说：“倒霉，真倒霉。”然后他看了看这位邓的人：“我大人，那我要认罚呢？”“你要认罚呀，你得在本地面那找出保人，把你保出去，另外在我的衙门里当着二班头，帮助彭国龙抓差办案。另外我还有赏。”赵华阳听到这，罪名情愿受罚，就在老大人的手下当差。邓德仁听到这，十分的欢喜。你也想赵华阳，那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邓子玉手下，那多了能人，为自己治理地面，为自己那破获那一案大案，那颇有帮助。因此大人心里挺高兴，命人就把赵华阳的刑具给取下来，那斗袍子这位大人散了堂了。彭化龙就把赵华阳那带到了班房，令人打水。赵廷洗完了脸，哥两个一起又来到了惠元楼，向他三人一说。那哥三个也给彭化龙道谢，那哥三个那又给赵华阳道喜。赵华阳心里挺高兴，彭化龙那就把惠元楼的掌柜的给找上来，说现在你给我做个保人，你看如何。就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就和惠元楼的掌柜的讲说了一遍。惠元楼是彭化龙那经常来的地方，另外彭化龙是三班总头，手中也有权力。惠元楼掌柜的一想，这彭化龙那为人仗义疏财，我应该帮他个忙。就这样写好了保条，保着赵华阳，然后盖了惠元楼的水印，那交了上去。赵廷说：“大哥，我可不能在这儿当差，我有一个朋友，必须把他请过来，让他在此当差。我赵华阳立下了誓愿，我要带守正戒阴花，我要入绿林，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赌气那从家出来，我必须把我这志向那实现了，要不然呢，我是无脸的回家。”彭化龙看着赵华阳，那你说这人那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赵华阳心里想：“好嘞，看起来彭化龙啊，对我提出来那请人替我当差。”这彭化龙啊，这心动了。赵华阳就说：“大哥呀，您派人骑匹快马，赶奔扬州府东门外的阮家寨，约请那阮恒、阮明芳，让他接这个二班头。”金翅鹞子彭化龙一听，赶紧派伙计找来了差人。这彭头就说：“你现在骑快马赶奔阮家寨前去下书，请那阮红芳还有阮若芳，听见没有，让他们一起前来，那越快越好，不得有误。”当差的人连连答应。你想彭化龙三班总头，在那个时候官大一级压死人，那这人拿着盘缠走了，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咱不提。那这一天到了扬州府东门

外，阮家寨下了马嘛。这一扫兴阮宅呀，那大伙儿都知道，有人给指引，他们来到那陆西的门首，那上前叩门，这是阮红方还有阮若方的家宅吗？就听里边有人答话，正是正是，您稍微等一等。有打里边那刺啦刺啦的有脚步的声音，这街门这么一开，当时啊，这差人看了看是个老家人，就把这封书信递给了老家人，麻烦您呢、把书信传进去。老家人接过来拿到了里边，那呈给了阮明芳，阮明芳那接过来把这封书信拆开，这么一看，上面写的是约他赶奔阜阳前去当差，赵廷赵华阳要爬碑献艺，要带守正借银花，并令这明方若方那一同前往。那看明白以后，那回到内宅禀明了他的老娘亲，这老太太心里高兴，就把家人叫过来说赏那下书之人那文银30两，家人答应，拿出了30两银子，到了大门口见得来人，我家老夫人赠你那30两路费。这差人一听，多谢老夫人，多谢老夫人，有劳管家您替我道谢，我可就回去了。这家人那看着来人，没事儿，你们就走吧。这差人上马，那回转苏州府，这里家人来到里面，那明芳正和老太太提出了赵廷要爬碑献艺，约自己当二班头这个事儿讲述了一遍。老太太那姓邹，邹氏老太太就问，儿啊，你当着二班头那就得出去拿贼，要是有应拿的也有不应拿的。明芳说是。老太太又说，那大班头是谁？阮明芳看着自己的母亲，那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金翅鹞子彭化龙。那赵廷他二人还要约我兄弟一同前去。老太太点了点头，明芳啊，此地离苏州府相离太远，你必须带着你的家眷一同前去。当时叫婆子把大奶奶叫来，那少是明芳之妻冯氏来到。老太太看了看冯氏，姑娘啊，那现在我儿你的丈夫此次赶奔苏州府前去当差，我叫你跟他一起去，那可有一节，那不管那大事小事也不准胡言，要有应说的地方说他不听，可以急忙派人回扬州府阮家寨告诉于我，我自有办法。这冯氏连连答应，在过去你要顺者为孝。冯氏下去收拾东西，那红方若方也来到后面，嘱咐好了他们的妻室尹氏和林氏，那好生扶持老太太，外面车辆齐备。冯氏拜别了老太太，那出门上了车，他们兄弟三人那辞别了老母，出了阮家寨那赶奔苏州。咱们暂时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如今单说的彭国龙把转牌送到家里边，那回到了成绩老店，那就问伙计有闲房没有。这伙计跑出来一看，耶，那原来是三班大都头那彭大爷呀，那别人找没有，那您来那肯定也得有啊。彭化龙一笑，那这一次我那可用得多，

不知您要用多少件？彭化龙看着伙计，你这有多少房屋？那以后不用，卖给别人了，我要包上一年半。这伙计一听，眼睛瞪得老大啊！我们这店房这么大，那包上一年半，嘿，那这回我们那不但不赔，那还发笔财。这伙计连连点头。彭化龙把大家安排在店里边，这店的对过那有座城隍庙。这赵廷、赵华阳吃完了饭以后，那出来闲逛，便走进庙来。就见这庙里边那是五间大殿，台阶七层，左边有两桶石碑，那西边也有两桶石碑。这心中暗想，耶，看起来该着我赵华阳成名，那将来献艺可以在此碑上。那查看好了，赵华阳出了庙，往东啊是一块菜地，这园子里边那净住了很多那大麻籽，那也就是蓖麻，那现在不多见了。在我小的时候，那好多地方，那坑边上，包括那宅子边上，都种着大麻籽。这大麻籽含油量特高，那榨出油来，那就可以晚上点灯。咱们闲话少叙，往西边来呀，有五间北房，往东边一行用熟筋那扎的篱笆，那顺着篱笆往西走，到这五间北房里一看，那西房山与庙墙啊有个小夹道，夹道南头有一眼大水井，那上面安着露露。赵廷来到井口，往下里一看，就发现里边黑咕隆咚，里边凉风习习。赵华阳探身那还要往前看，那就听着有人喊声了，石头别往前走了，也别往下看了，这水可太深了，这眼井叫乌龙泉，如果要掉下去那可够呛。赵廷知道那人家一番好心，哦呀，是啊，我不看了不看了。说完了以后转身那顺着这庙墙往南来，到了殿中。那从此以后，这赵华阳每天吃完早饭，赵廷就出来，过了什么十几天以后，就和这老道那熟悉。原老道姓魏，叫魏青云，两个人呢下棋解闷，那很是投缘。单说这一天，阮家兄弟来到了成绩老店，随后是来到了府衙，当差之人呢到里边面见彭化龙。彭化龙由打里边迎了出来，哥三个一见，忙上前跪倒，大哥在上，那兄弟参见大哥。彭化龙伸手把哥三个搀起来，我的兄弟快起来快起来，那不要如此。彭化龙是双手相搀，这哥三个那站起来以后，彭化龙就说，你们不必那打电了，那赵廷既然把兄弟那举荐出来，我这里有两所房子，另外一所也空着，我看闲着那也是闲着，让家人给你们收拾收拾，你们就住在此处。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单说这一天，阮家兄弟来到了成绩老店，随后是来到了府衙面见彭和龙。彭和龙就说，你们不必打店了，那赵廷既然把兄弟那举荐出来，我这里有2所房子，另外一所也空着，让家人给你们收拾收拾，你们就住在此处。说着话便领着他们在了西边小胡同那太平巷找来家人彭安，开了门，那进去收拾一切，打扫已毕。彭化龙之妻呀，就把冯氏夫人接了进去，大家相见，然后落座吃茶。时间不大，有家人回来说，那院子已经打扫完毕，那一切齐全。他们兄弟忙出来催这个轿车，那还有车夫往北院搬卸东西，这一切安排妥当。

言不提，单说彭冠龙便将明方兄弟三个人一起来到了程记老店。那宋锦与众人引荐一毕，这赵廷就说：“哦呀，彭大哥，您可也敢奔府台大人面前，就把我的意思那说与这老大人，就是我师弟阮明方来替我在府当差。”彭化龙听到这儿，好吧，当时彭化龙来到了府衙门，见到了邓大人，那说明此事。邓子越、邓大人命人把明方给找来，要自己看上一看。那不能说彭国龙这么一举荐，那自己也不观察也不研究，然后就做了决定。那邓大人那这清官要对国家负责，时间不算太大，这阮明方给找来，来到了内书房。明方给大人见礼，口称大人在上，草民阮明方参见大人。邓大人看了看阮明方，明方啊，你免礼平身。阮明方站起来，邓大人看着阮明方，就见他身高在九尺，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称。这年纪啊，在三十上下，那光头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身穿蓝色的大氅，那扣着纽帕，上绣万佛流云。大人一看这阮明方，那骨骼不俗，也可以说骨骼清奇，这心里边暗暗的高兴，也知道阮明方啊，那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高手，有点的官气外知气内。这邓大人那就明白，当下赏了文银300两，明方着赶紧道谢，这才推了出来。班房的差人赶紧上前就给阮明方道喜。这彭国龙说话了：“大兄弟，你先在此代替我些日子，我呀必须上程记老店看守那五路镖行的总册以及各门的名册，那好预备那赵廷、赵华阳那爬碑献艺，带守正戒银花。”阮明方一听啊，大哥，您只管去吧，这里的事儿交给我了。彭化龙啊说了一声好，那自己拿了两个册子，到了程记老店，在店房里一查这册子，这彭化龙啊就说话了，和赵华阳说：“二弟啊，这江湖上哪个门派那不来都行，那唯独莲花党的人那不来不成。”那赵廷答应了一声：“是。”一日两，两至三，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苗青、白坤、陶金以及镖行十老、镖行三老、镖行二老那陆陆续续的全来了。没过多长时间，这镖行五老莲花党的李玄清、那谢亮、屯龙口的西川、王家坨的、银花沟的、那何家口的、莫家村的、童家庄的、连家洼的通盘到齐。九首真人李玄清那就问彭化龙：“皇宫大内丢了什么国宝，你传下了转盘。”彭化龙一听啊，哈哈哈哈，也没丢什么国宝。李玄清把脸望西沉：“那既然没丢国宝，你为什么传下转盘？”
彭化龙是满面陪笑。

李道长有所不知，那现有赵廷赵华阳要带着守正戒阴花。李玄听听到这儿，昂、啊啊！要说带着守正戒阴花，那江湖上只有一人，那就是金针道长左云鹏。他练了一手绝艺叫吊睛法，那无人能比。这赵廷赵华阳那有什么惊人的绝艺，他要带守正戒阴花，我李玄清倒要听上一听，如果他练得下来这才行，要是练不下来，大龙啊，你可知道我带来这些人那是干什么来的？那彭化龙那十分的明白，赵廷赵华阳在旁边站着，连忙上前，那明日就在城隍庙爬碑献艺。这日子定好了，那是5月16这一天献艺。到了这一天，这绿林上的好汉那全都来到了碑前，要看一看赵廷赵华阳如何爬碑，如何献艺。要说赵华阳那也要艺高人胆大，人家是刚刚出徒，那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再者一说，那他是金针道长左云鹏的徒弟，有道是名师那出高徒。赵华阳又爬到碑上，大伙儿一看，耶，要说赵华阳的功夫那确实不简单。就见赵华阳脑瓜朝下，那就好像壁虎相仿，那蹭蹭的往上爬。大伙一看，耶，那这手功夫叫蝎子倒爬墙，那光听说过，那可没看见过。赵廷赵华阳在碑上那爬着，赵廷的嘴那还不闲着，今天呢，我得把那些那江湖上有损道义的人那奚落一番。赵华阳就说了，哦呀，上五门，大六门，那散24门，左12门，右12门，外6的门，那虎穴3门，老少人等，我认为呀，那只要那下功夫都可以练我江南赵华阳那这手绝艺，那唯独那下3门的银扣。那说的这儿，他特意把银扣2字那说得很重，皆因那银扣见了美色而起淫心，那标味毒药佩戴熏香，那败坏了好人家的门风，那毁没了少妇长女，淫乱奸情，他们绝对练不了我赵华阳这手绝艺。这赵廷就在这碑上可以说胆大妄言，那口出不逊。那下面有不少下3门的人一听赵华阳说这种话，那下3门的人呢也觉得自己理亏，做这个事儿啊见不得阳光，那因此啊无人敢答应。就在东南角那儿惹怒了一位那金花太岁，叫普莲。这普莲往左右看看，三位贤弟，我给小辈来个金风被动缠仙诀，那暗算无常死不知，也杀一杀的威风，灭一灭他的锐气。那说话之间呢，那伸手在兜囊里边取出了一种暗器，这种暗器叫五谷飞黄石，那足有头号的核桃大小，拿在了手中，在这窥探实际。按下普莲咱暂且不说，且说那边那赵廷说，给我拿上一盅香茶来，这才有人献过茶来。赵廷

0: 赵华阳在杯上趴着把茶接过来捧在了手中，他低着头翻起了眼泪向四周观看，在东面站着他大师兄那宝刀手宋锦宋志功，挨着师兄的师弟白胜功，有打苗景华又挨着胜功，他紧挨着杯下的左边那身披着英雄大氅那并未深袖，在西面那站着的是五弟张明，那六弟陶金，七弟红方，那八弟若方。他的杯上让道：你们兄弟哥哥也吃杯茶呀。大伙儿一听，你用吧，欧呀您用吧，李玄清啊李玄清，要说我赵华阳能在这杯上那趴上五寸香的功夫，你们能成吗？那李玄清江湖贺号叫九手真人，把李玄清气了，这胸脯掖起一伏，那一回身就叫钻云燕子燕云梁，找着城隍庙的道长，找来了香炉一个，细线香一只插在了香炉之内，外面露着五寸，拿来引火之物就把这香给点着了。赵华阳那在这大放厥词，这叶逞能啊那可就气坏了金花太岁普莲，他一听大家在这人人鼓掌，那全说赵廷赵华阳那练的那是绝艺，大家这佩服之声此起彼伏，又听大家说这功夫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真是绝世无双盖世的绝艺，可待守正借阴花。旁边有人说话，他一个人带话，又有人说话，总算他们那头一门，那不论多大的年纪都得跟咱们那称兄道弟，那也是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当时把这普莲给气，心说话赵华阳啊赵华阳，你也这欺人太甚，小看我们这下三门。这普莲呢就把飞黄石打将出来，是要打赵华阳。那张明亮那听到东南角上那带着风声飞来的鸠，忙用暴君之往外的一堂，就听当的一声，这宋锦扭向回头这么一看，那飞黄石由着东南而来。当时宋锦看了苗青，苗青白坤二位贤弟随我来，这三个人到了东南角上各亮兵刃，报刀手就问
1: 统一军备，好，既然成了亲家了，咱们就先高兴高兴，请请。

0: 哎呀，二爷呀！哦，二爷，哎呦，春兰是多么的贤惠，哎，我母亲将她赶出了门，看望二爷好言相劝，成全孙儿吧。
1: 这是为什么呀？哎，
0: 这
1: 啊，这不是外人，来来来。见过冬梅他爷爷
0: 哦，是孙儿这厢有礼了，
2: 罢了。
1: 孩子，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你就慢慢的说。
2: 对，你说吧。

0: 气呀我！你知道这翠兰是谁吗？
1: 嗯，俺家的大儿媳妇，贤惠孝顺，哪个不知，谁人不孝啊？
0: 哎呀，不错不错啊，那可真是百里挑一呀！
1: 怕没么凉凉。

0: 回来给撵出去了。
1: 好正事，这生儿育女乃是命中注定，天能强求，岂有此理。
0: 再者说了，回来这门亲事还是我帮你媒呀。
1: 哎，是啊。
0: 怎么着，他说念就念。

哎，我累死了。

0: 被下户路弃了票
1: 啊。二爷，都是穗儿的不是，都是穗儿的不是。
0: 没事没事没事，包在二爷身上。手里呀，你把翠兰先接到我家去，这件事都由二爷我给你做主了。
1: 哦，多谢二爷，翠儿告辞了。
0: 哎，去吧，
1: 多谢二爷，多谢二爷。
0: 去。

0: 说亲家翁呀？
1: 什么的亲家翁？什么的亲家翁？咱们的婚事，我打退了。
0: 我说亲家翁，明天冬梅可就要过梅了，今天退亲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1: 怎么不行？怎么不行？啊？难道让我孙女嫁到你们俺家受气不成？
0: 哟！不是的，不是的，咱们想个办法，既让冬梅过门，又不让她受气，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哎，
1: 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好办法？
0: 看，这么点小事就把你气成这个样子？凭咱们老哥俩这把年纪，我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我就不信这个事还能难得住咱们不成？
1: 哦，如此说来，你有好主意？
0: 没问题。
1: 好办法，
0: 你就放心吧。
1: 好计谋。
0: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吗？亲家翁，咱们先到你家见了冬梅，一块好好的合计合计，这件事不就了了吗？
1: 好，此事呀全凭俺二爷，请
0: 请。
1: 五个拥挤俺天下，
0: 咋地诸葛也不差。
1: 婆婆厉害，咋不怕？
0: 是战威风，知福

0: 哎呀，这有什么嘛？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哎，冬梅，来来来，快快见过俺二爷。
1: 是。二爷，哦，冬梅这里有礼了。
2: 哎呦，少礼少礼。
0: 冬梅，俺二爷此番前来有要事与你商议。
1: 哦，老人家有话只管吩咐，冬梅从命就是。
2: 嗯，好。你知道俺家的大媳妇回来吗？
1: 知道啊，这十里八村的谁不知道俺家的大媳妇贤惠孝顺，我过了门还要请她好好的教教我哩。
2: 哎，教不了了。
1: 怎么了？
2: 让她婆婆给撵出家门了。
1: 为什么呀？
0: 哎呀，自认她婆婆心情不好，与儿媳水火不容。
1: 要是这样，那我也不嫁了。
0: 啊？为何不嫁？
1: 我若嫁到俺家，岂不也要生她的气吗？
0: 哎，你只管出家，我是有人难为于你，你回来告诉爷爷，我绝不与他善罢甘休。
1: 嗯，反正这么说吧，
0: 嗯，
1: 他要是待我好，我就待他好。
0: 哎，
1: 他要是待我不好，哼，我就对他不客气。
2: 嗯，哎，对着你，你就给他来个针锋相对。
1: 不行不行，这不是叫人家笑话吗？
2: 不要怕，都有二爷我给你做主了。
1: 那你可要说话算数。
2: 嗯，当然算数，就看你这个戏怎么个唱了。
1: 放心吧，我自有主意。
2: 嗯，好。亲家我。
0: 哦，亲家我。
2: 把酒烫上，咱们边喝边商议。

0: 个丫头呀。
1: 哎，秦家武，
2: 你不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快快说出来，我先听一听。
0: 看看看看看，又沉不住气了，天机不可泄露。
2: 哎呀，你还是说出来吧，你看你这是。
0: 哎，这么个账，你烦了。哎，你看怎么样？
2: 好是好，这要是闹出乱子，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呦，我是俺家的长辈，闹出事来我兜着。
2: 哦，如此说来，你可要言而有信。
0: 你要不信，咱们拉钩几仗。
2: 哎呀！

往里跑啊！

0: 来来呸来哎呀你倒是轻着点
1: 啊是收了是收了不妨是吧
0: 啊不妨是不妨是
1: 那咱们饮酒去
0: 请
1: 请请救命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冬梅出生如马世家，性格泼辣率真。从拜堂到洞房的整个过程，冬梅始终都是依计而行。在丈夫准备按照婆母那一套繁文缛节教训妻子时，却被冬梅一一识破，并且专门反其道而行，让安守义以为冬梅是个缺少家教的女子。这段戏中道白多，乡村俚语多，喜剧色彩浓厚，生动地展现了家庭生活的琐碎矛盾，在演出过程中总是让人忍俊不禁。

0: 来了。
1: 哎呦，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能不来吗？啊，
0: 二爷，二爷，吹来这几日怎么样了？
1: 哎，苦命的孩子，终日里愁眉。

0: 二爷，传来之事，还望二爷你多多的照料。
1: 传来在我家里头，你就放心吧。
0: 烦劳二爷多多费心。
1: 多好个媳妇儿啊！你妈就这么狠心把她给撵出去了？你呀，抽空多去看看她，千万别让她想不开。
0: 哦，是。
1: 告诉你妈，就说二爷来了。
0: 哎，
1: 大侄媳妇，我倒要看看谁厉害。
0: 有请母亲。
1: 办喜事你也不说通个信儿，是不是怕二叔喝你的喜酒呀？
2: 哪里哪里，我看二

适才，母亲言道，要我在洞房之中先将家规告诉于他。只是这洞房之夜最好启齿呀。

0: 说是母亲戴上洗衣服这厢有力量
1: 罢了。
0: 这是武力之举。
1: 你是

哎，我这个。

众朋友，普剧蓝莓记全剧七个演员，八个舞台角色，以朴实的手法和生动的剧情演绎出浓浓的喜剧色彩，浓缩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真实的生活感悟。那么冬梅嫁入安家到底是怎样教育婆婆的呢？更多精彩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梨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起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内核院。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话说唐朝末年，熹宗皇帝李轩乾伏2年，也就是公元875年，爆发了黄巢起义。唐时大乱，在镇压这个黄巢的过程当中，本来就已经不服从中央政府号令的各镇的首帅乘机啊发展了自己的军力，藩镇割据的局面是愈演愈烈。有的新的军阀，您比方说李克用、朱全忠，则是靠打这个黄巢起家的新藩镇。到了中和4年，也就是公元884年，黄巢被镇压了之后，唐新旧藩镇之间又展开了争权夺地之战。九州处处的是狼烟滚滚，熹宗死了之后，少宗继位。这时的这个唐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不过呢，是一个空招牌而已。李克用控制了河东，这个河东是指的黄河，就是现在的山西境内。朱全忠霸占了河南，杨兴密占据了淮南，王建占据了泗水。咱这么说吧，大大小小的藩镇当中，朱全忠、李克用势力最为强大。朱全忠

子的贼，攻城的兵骂城上的兵是劫天子的贼。凤翔城被困日久啊，城中冻饿而死的兵民不计其数，到最后那人肉都卖得一斤100个钱，狗肉一斤500个钱。这个李华也只能是一天喝粥一天吃这个煮汤饼，苟延性命。李茂贞呢，怕李玄宗攻破这个凤翔府，只好让这个李华出城。到了朱玄宗的这个营中，就这么着，天子就被朱玄宗完全控制在手。这个李华被朱玄宗劫持到了洛阳之后，软禁于宫中，终日与这个皇后沉醉在这个酒中啊，极以逍遥。天佑这个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的7月，朱玄宗派部下李振与这个蒋玄运，当时蒋玄运呢任这个唐的枢密使朱有功、世苏宗等人商量杀死李华的事情。当年的8月中旬，这个李华在殿中啊有一次喝醉了，蒋玄运率人冲进去把李华杀死。李华死的时候才38岁。第二天蒋玄运矫诏立13岁的李柱继承了皇位，朱全忠的阴谋实现了，但是却假意的大哭了先皇一通。10月他抓了个茬，把这个朱有功、苏世宗呢给杀了。说这小皇上李柱又如何呢？这个唐朝又如何呢？朱全宗又如何呢？请您听我讲的上下5000年之五代三朝。公元907年四月的一天，也就是大唐朝哀帝天佑4年，洛阳皇宫从勋殿里15岁的唐皇帝李柱傻了塞的一个人坐在玉榻上，脸色煞白，俩眼发直盯在这个殿门外。他周围啊连个宫女都没有，空落了，他感觉到了恐怖，这个心也纠结了，泪水无声的顺着这个脸颊往下流，手不由自主的在颤抖。突然之一个小宫女慌了慌张的跑了进来，陛下回来了回来了。这阵李柱啊猛然间站起来就往这个御座下跑，一脚他给踏滑了，仅有几阶的台阶竟然没有走下来，不是这个宫女上前扶着他，他就得摔倒在地。他奔到殿门口，手把着门框往前一看，果然呢几天前他的传国玉玺还有全副的銮驾给拿来了，送给在这个汴梁的朱全忠去的这个宰相张文蔚、御史大夫薛一聚等几个文武大臣进了从勋门朝他走来。他们上了台阶，他看见他们，他的大臣们，这心呢仿佛有了点依靠啊。但是当他看的那一张张肃穆的面孔，这心呢砰砰的乱跳，已经几乎到了嗓子眼儿。你们回来了，他急切地打着招呼。张文蔚等走到了这个李柱的面前，李柱啊惊恐疑惧的眼光迅速不停地在他们脸上扫来扫去，期待着他们能说出一句话来。张文蔚只是冲他拱拱手，脚不停地从他跟前走过，直到这个御座前转身取出了诏书。堂主接旨啊，接旨。李柱只知道他是将主叫臣子们接的，如今他要接旨，他明白这是朱全宗啊当了皇帝降给他的旨，他不再是唐朝的皇帝了，唐朝的天下已经归了他姓朱的。他的泪水潸然而下，俩腿一软伏在地上。这阵只听得耳旁张文蔚朗声地念道：王者受命于天，革故鼎新，创业垂统，神器所归，贤成天意。张文蔚又念了些什么李柱没有听见，他只听清了这些：朱玄宗夺了他唐朝的天下，改国号为梁，改今年
为开平元年。

0: 变了，全都变了。唐朝完了，梁朝开始了。他被梁朝皇帝朱全宗封为了济阴王，他再也不是什么大唐朝的皇帝了。这阵他匍匐于地，嚎啕大哭。他怎么被人拉起来的？坐在绣墩上，他自己也没有发觉赛的。这阵张文卫走到他身旁，请济阴王登城吧。啊！李柱一下子止住了哭声，扬起头来，一把抱住张文卫的胳膊，脸上充满了恐惧。上哪儿？我不去，我不去。你原来是我朝的宰相啊，你要救我呀。这个现在又当梁朝大臣的张文卫脸上一下子红了，涨红涨红的。济阴王不要怕，您既然禅位于梁，怎能还住在皇宫里？应该到你的封地山东曹州济阴县去。车子已经准备好了，请吧。说完了，推开李柱，向这殿外一招手，殿外的军卒跑了进来，连容带拽，说个白话，那就是嫁出去，把李柱啊拉到了殿外，推上了车子，拉出了皇宫，拉出了洛阳，向曹州而去。在这个车上，李柱啊没有再哭，他的心紧缩了，似乎不跳了，他浑身不住的瑟瑟发抖，脸色煞白，他感觉到孤注无盲啊，如同这海上的一叶小舟啊，覆顶之灾就在眉睫。就在三天前，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秋的八月，他的父亲少宗皇帝在这个洛阳宫中被朱全宗派来的将士杀死，紧接着朱全宗又杀死了他的亲母亲，杀死了他的九个哥哥，把他们的尸体全部的抛进了水池，他的亲人全没了，他这个13岁的小皇帝被朱全宗呢立为了唐皇帝，大权都控制他朱全宗的手中。他是个地道的摆设，他幸亏是个孩子，他曾经无数次的为身边发生的事情感觉到害怕，但是害怕过后却能泰然处置。但是今年他比过去长了两岁，那害怕的心情却不像以往容易的过去，这心上总是压着块石头，喝着吊着个什么沉甸甸的物件。他的宰相张文卫一向他提出把这个地位让给梁王朱全宗，他就开始惴惴惶惶了，他怕有一天朱全宗也会用这个毒酒灌杀他，或者用这个白莲缢杀他。于今他真的丢了这个地位，丢啊丢就丢了吧，那坐在如同啊针毡的玉座上不做更好。然而他如果能同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好好的生活下去吗？但是他不敢想象，不做呀是好啊，但是他毕竟是年少，毕竟撑了三年的孤，到了三年的寡，他知道前代禅位之君没有好结果呀。晋恭帝禅位给了宋武帝刘裕后的一年，被这个刘裕派人用被子给杀死了，被子杀死啊，给闷死的呗。宋顺帝禅位给了齐高帝萧道成之后，没几天就被杀了满门。16岁的梁敬帝禅位给了陈武帝陈霸先之后啊，没过几个月被害死了。他李柱能逃脱被害的下场？这阵他又哭了，我一定是活不成了。他在这个车里自言自语，他伤心的，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强烈的孤独之感，他嚎啕大哭，父皇啊，母后啊，诸位皇兄啊。他恨这个朱全宗，但是不敢骂一句。咱们说简言，李柱到了曹州的济阴，就被囚在一座这个宅院里，宅院周围啊，不但有这个重兵围着，还插了一圈带刺的荆条。他 他如同这个囚犯一样，不能离开住房一步。十个月之后，开平二年二月，虚岁到了17岁的李柱，被朱全宗派来的人用这毒药酒给杀害了。从参加黄巢军起家，投顺唐朝之后，依靠军力，在30年来混战当中，雄踞中原的这朱全宗呢，篡了唐朝，建立了梁朝。改元开平的这一年，已经56岁了。他建都在这个汴梁，就是开封。当这个皇帝的前几天，他把元帅府改为了皇宫，把正牙殿改成了从元殿，东殿改成玄德殿，内殿改成金祥殿，府中有万岁堂，就改为了万岁殿。当皇帝的这一天，4月18呀，张文蔚捧册书传国玺，率领着原唐朝的百官，在这个一位鲁布的引导下，来到了金祥殿上，把这个册宝陈放在这个御案上，说这是朱全宗啊，带着12流通天冠，身穿滚龙袍，升坐御座上。张文蔚先读了堂弟的册书，无非是啊，炮制好的一套吹捧朱全宗功高盖世应该称帝的话，表示李柱心甘情愿把皇帝宝座让给朱全宗，而后唐一聚等又献上玉玺。张文蔚率领群臣扬尘舞蹈，向新皇帝行三拜九叩的大礼，山呼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朱全宗呢，端坐在这个御座上，一改平日杀人魔王的面孔，改为了笑脸的菩萨，命令群臣都到玄德殿宴饮。在这个宴会上，朱全宗啊亲自举杯，对张文蔚等人说，朕今日为天子都仰仗朱公推戴了。他这一再的表示感谢，倒是张文蔚惭愧的伏地磕头啊，说不出话来。张文蔚心里明白，朱全宗势力之大，压倒群雄，要把徒有虚名的唐天子握在手里的唐朝的政权早已经是他姓朱的，而他这位唐朝的宰相还不是因为局势所趋逼迫李柱禅位，做了一个讨朱全宗好感的聪明人吗？他此时也觉得有点对不住李柱了，还是薛玉俊脸皮厚些。他给朱全宗磕头啊，陛下英武，人神供养，唐座一衰，大梁当立，臣等有何功劳，都是陛下大功大德，应天命顺人心，才带唐而登大位的。这朱全宗刚登基，正是兴致冲冲喜不胜喜的时候，薛玉句他又说了一番应天顺人的自欺欺人之谈，但是他说到了朱全宗心坎上，他越发的欢喜了。这个朱全宗呢，他当然希望人们把他篡夺地位当成天意使之然的事情，贼总不愿意别人骂他抢夺行为是贼是这个匪的吧。不过朱全宗是个变化无常的人，他曾经治过拍马屁的人，那是几年前呢，他当梁王时，有一次他跟这个幕僚宾客们一起坐在一棵大柳树下谈古论今，突然他指着这个柳树说，哎呀，这棵柳树啊可以伐倒了坐车骨。在座的人一开始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个，更奇怪的是柳树啊不能坐这个车骨，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这个朱全宗怎么竟然说这柳树可以伐了坐这个车骨呢？所以啊大家伙都没吭声。过了片刻，有那个喜欢迎奉的可就开了口了，哎，对，没错，这树可以坐车骨。一个人带头拍马屁，于是引出好几位献媚的，都说大王您说的太对了，柳木可以坐车骨。哪料到刚才还和颜悦色的朱全宗啊突然一变脸， 眼珠子一瞪，爆吼一声，全都是放屁。妈，你们这帮念书的书生专会顺情说好话，谁不知道坐车轱是用直地坚硬的这个榆木，那个柳木能坐车轱？到这时可把几个献媚的吓呆了。朱全宗啊，对为什么说，你们还站着干什么？为什么一听呼啦超扑上去，把那几个说这个柳木能坐车轱的拉到了一旁啊，劈是扑说干嘛，一顿乱棍全给打死了。说朱全宗啊，这种喜怒无常的举动使这个部下文武啊都胆战心惊啊，更加的怕他了。但说今天是这个喜庆的日子，说喜庆话，您还别说，薛一句啊，他这马屁拍得好，朱全宗啊一高兴连饮了三大杯。这阵啊，朱全宗摸着胡子，这阵他胡子都花白了，那帝王他有个好名字，朕今天就更名为皇，群臣一起俯首称贺，又喊叫了一阵，皇帝万岁万万岁。这个皇啊，就是上边一个日，底下加一个光，那就是太阳的光辉的意思，他是皇上，自然就是太阳。玄德殿宴罢，朱玄宗回到了这个后宫，又摆下了家宴，把这个宗室亲戚们招来继续喝酒。酒酣耳热之际，朱玄宗把这个龙袍的袖子一撸呀，笑着说，你们如果没有朕，一个个无非就是乡里的小民呢，对不对啊？哼，当初朕不得意时，你们怕都是看不起朕吧？我告诉你，我现在行了，我那阵不行啊，你们一个都理我的没有啊。这个宗亲里面有会说话的，赶忙就说，一人有福，托宰满屋啊，我们都沾了陛下的光。朱玄宗一听啊，仰天狂笑，把这龙袍的大襟一撩啊，缠到了这个腰上，袖子挽到了胳膊肘上，露出了两条毛乎乎的胳膊，大声地说，今天喜庆的日子，要是一家人聚会不必拘礼，喝酒呢还得取个乐，来呀，摆下这个骰子盘子，朕与你们扔骰子玩。皇上打算扔骰子，骰子是干嘛？赌博呀。宗亲们自然高兴啊，狂呼乱叫起来。内侍啊，把这个骰子盘子端过来，往这个席子上这么一放。这位皇帝抓起了这个骰子，也叫头子，喊头子也行，哪个头啊？这个音呢，就是投降的头，但写这个字呢，不好写。左边一个骨，哪个骨啊？骨头的骨。右边呢，是头子的，就是投降的头啊，右半拉，那个字还念头。说他这阵抓起了头子，噜噜噜哗，这么一扔啊，这个头子转了一阵啊，真的被他扔出一个黑面来，哈哈，怎么样？朱全宗啊，这阵看着大家伙，朕的手气就是好。想当初朕年轻的时候，赌十回我赢九回呀、啊，大家伙一听一阵的欢叫啊。那种早有人看不下去了，这心里窝着火，又喝了几大杯酒，于是摁捺不住站了起来，挤到了这个头盘前，伸手抓住这个头子，狠命的往这盘子里这么一摔，啪一下，这个骰子也叫头子在这个盘子里溅了出来，正好溅到了朱玄宗的门牙上。您说怎么这么寸呢？也赶上朱玄宗啊，他咧着嘴笑呢，这一下子给吓了一大跳，举目一看呢，谁呀？感情啊，扔这个头子骰子的是他的亲哥哥朱全力。朱全力这人指着这个朱全宗的这个鼻子叫着他小名，朱三儿，三儿哎，你他妈什么东西，你本来就是个无赖，从小你不孝敬父母，先当贼呀，又投了皇朝，末了又降了唐朝，唐天子待你不薄，拜你为节度使，还封你为梁王，你如今竟然篡了唐朝的天下，自称起皇帝来，天下人能服你？你大祸临头还在赌博，你赌个屁！ 朱全宗一听野火了，跳起来指着朱全力骂呀，你娘了个屁，你这个没福的臭庄稼汉，没有老子你也配到汴梁城来。朱全宗啊无赖下哎立马的显露出来，哈娘啊奶奶大骂朱全力，大家伙一听哎这倒不错，亲哥俩骂起娘来了。宗亲们一瞧皇上跟皇上大哥吵起来，赶忙过来拉劝呢。这会儿拉住朱全宗按他坐下，请陛下息怒息怒，王兄啊是啊酒醉失言，那会儿连拉带拽把朱全力劝出了这个殿外。到这着朱全宗啊气得说不出话来，好端端的一团性质被这朱全力给浇了一桶冷水，心里如何不恼，在一家人玩耍的这个场合又不好给朱全力你定个什么罪儿，必定这是家宴呢。在这个众人的劝解之下，只得装一个宽宏大度的帝王气概，把这手一挥，算了算了，妈的他不懂礼，朕才不跟他置信，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啊，到后面他这哥哥可就不好玩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河西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全宗的哥哥，这朱全力啊，把他这兄弟大骂一顿，气得朱全宗啊都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毕竟他现在是皇上，尤其是在这个家宴上，所以说他一挥手，算了算了，他不懂礼，朕那不跟他置气，来来来，接着玩。这个朱全宗啊，他一称帝，原来唐朝许多的藩镇都恐怕他这个军力，纷纷呢上表称臣。朱全宗对这些个人大家的封赏，您比方说武安节度使马殷，拥兵占有这个湖北一带，朱全宗就破格

一下子封他为这个楚王。唐朝旧时候在这个藩镇当中也有不尊奉梁朝的，不像这个朱玄宗啊称臣的。你比方说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还有谁啊，凤翔节度使齐王李茂贞，淮南节度使弘农王杨沃，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说这四镇兵情将勇啊，势力在这个诸镇当中那是最强的，已然沿用了唐天佑的年号，表示仍然是唐朝的臣子。在这四镇当中呢，又以晋王李克用那是最强，而且是朱全宗的死对头。这个本来啊就是朱全宗为死敌的李克用啊，说现在听到朱全宗篡位改朝的消息，拍案大骂呀，故早就料到租贼他会谋朝篡位。今天他果然做出这个事情，他召集这个文武到了晋王府的正殿，容色含悲，声音带愤。我说列位，逆贼朱全宗已经篡位于汴，大唐虽亡，孤臣尚在，请列公随孤一同摇摆大唐列祖列宗之灵。说到这儿他哽咽了，站起身形走到了殿下，向西方长安的方向撩袍跪下。众文武大臣呼拉超一下子也跟在他背后跪倒，李克用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伏地放声痛哭，臣李克用未能剪除国贼，致使国祚不严，列圣蒙耻，臣有罪呀，臣释出诸逆以报国仇。说哭完了之后啊，文武将官呢没有不被这个李克用感动的，可以这么说，感激涕零，气泪横流啊。这个大殿里头一片的悲愤的哭声，内中最伤心欲绝的乃是监军张成业。这位唐昭宗派到太原来做监军，监视李克用的太监，一见李克用对这个唐使如此的忠诚，非常之感动，磕膝盖荡脚走到了这个李克用的身旁，拖着李克用的手臂颤声地哭道，晋王忠于唐氏至今，天地可见，请晋王保重身体，恢复唐朝社稷，还仰仗晋王呢。说这阵儿，群臣也是纷纷的上前劝慰李克用，这才用袍袖斩泪，站起身形回到座位上。他传命，现在河东仍然沿用大唐天佑年号，河东之地乃是大唐天下。说过了不久啊，又从这个汴梁传来了朱全宗削夺李克用官职的这个诏命。李克用啊到了这事儿，捻着胡须冷笑道，逆贼有什么权啊，敢剥夺唐天子封孤的官爵。张成业就说了，诸贼篡逆应当传习诸侯会兵伐之，孤也是这么想。如今弘农王杨沃、蜀王王建、齐王李茂贞都拒受朱良的这个伪命，仍然称为唐臣，如果他们与孤一心，不愁伪良不灭。于是朱克用命人起草讨伐朱玄宗的这个檄文。这个李克用的檄文刚刚的散发出去，杨沃跟这个王建的使臣先后就到了太原，两家的使臣见到了李克用，把他们主公的这个书函呈上，李克用拆开一瞧，脸上的笑容顿时啊收敛了，他把两封书往这书案上一按，对两家的使臣说，真巧啊，弘农王跟蜀王远隔数千里，怎么这心思倒想到一块儿去，给孤的这个信的内容竟然也跟主旨相同呢。这王杨两家的使臣不由得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的说，也是劝晋王称帝吗？
李克用冷冷的一笑，对呀，蜀王劝孤称帝，弘农王劝孤继大位，可不是一样吗？王建的使臣一听，那大王您打算如何呀？李克用一听，回答的十分的干脆，孤是唐臣。说这个王建的使臣吃了一个闭门羹，舌头啊舔了舔这个嘴唇，没做事。杨沃的使臣比他急，笑着对李克用说，晋王此话虽简而明，足见大王忠于唐使之心了。不过唐使已经不存，诸梁篡逆，天下分崩，大王还忠于谁呢？以臣之见，以大王之智谋，荣武为德，正应该荣尽自立。李克用一听啊，眯着这个眼睛，捻着胡须啊，他不言语。王建的使臣这阵又说了话了，是啊，唐朝已亡，天下无主，朱全宗既能称帝，谁还不能称帝呢？李克用啊，静静地看着两家使臣，他站立了起来，离了自己的座位，两个使臣不知他要干什么，也慌忙地站了起来。只见李克用走到了殿角，从他的这个兵器架子上那个箭囊里抽出一支箭来。李克用回到了位子上，郑重而平和地说，请二位回复你家主公，就说孤发誓在今生今世绝不失节，生为唐臣，死为唐鬼。说完了之后，双手握住箭杆一撅，咔吧一声把这个箭折成了两半，把一半递给了王建的使臣，另一半递给了杨沃的使臣，请你们拿着这个回去回复你家主公。两个使臣啊，愣愣的各拿着半支箭，望着李克用稍愣片刻，同时拜倒，大王忠于唐朝，臣由衷敬佩，拜毕，恭恭敬敬的退出了殿去。这个李克用他干嘛不肯称帝，到底为什么？蜀王王建百思不解，他袒胸开襟的坐在后宫的这个廊风的阁上，望着外面蒙蒙的细雨，当着从这个四面流通的凉爽爽的风啊，觉得暑气消散了，很是的愉快。侍女这阵送上茶来，王建压了一口，想什么呢？管他李克用，他不称帝，老子称帝。于是传命，速召伪装入宫。这个侍女啊，传出了王命，过了两盏茶的功夫，四川的才子蜀王府长书记伪装带雨而来。这个伪装啊，字端吉，原吉，他是陕西长安人，祖宗伪代驾，曾经在这个武则天的时候当过这个宰相。曾祖伪英物，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但是他读书刻苦，聪明超群，40多岁的时候在这个长安赶上了黄巢兵攻破长安，他东逃到了洛阳避难。在这个洛阳，他写下了一篇长诗《秦妇吟》，十分的出名，被人们称为什么呢？秦妇吟秀才。直到59岁，唐绍宗乾宁元年，他这才考中了进士，当了一个校书郎。到他做王建四川节度使、幕府长书记的时候，年纪已经奔了70了。王建被这个堂弟封为蜀王，伪装呢仍然任这个长书记。这个老头啊，年事虽高，但是精神确实旺盛的很呢。这一天细雨绵绵，他正在这个窗下整理自己的诗稿跟这个词稿，突然得到王建招他入宫之命，于是匆匆忙忙的赶来。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不用人搀，健步登上楼梯，到了这个廊风阁外，先脱去了蓑衣，摘下了斗笠，换上了踏雨的木屐，这才进阁拜见王建。大王召老臣有什么指派？你且坐下。伪装啊，坐在了细纹锦席上。王建看了看他，孤打算效仿刘先主，你看可以不可以？是这，臣以为大王早该在朱全宗篡唐不久，就应该自立于蜀国。好，回答得痛快，如今也不算迟，

据诸贼篡位才半年，孤王本想让晋王李克用带个头，这才派使臣去太原劝晋，哪知啊，那个老儿昏了心呢，还是真要守节，竟然拒绝称帝，只好孤带这个头。反正朱全宗篡位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奸贼，既然诸贼都能当梁皇帝，孤怎么就不能做蜀皇帝？你说对不对？大王所言极是。孤是军武出身，对什么五经六经的怎么都不懂，这事情我交给你去办，传我之命，召集群臣议论登基之事，看看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臣遵命。孤登大宝之后，这朝廷上的礼仪、国家的典章制度等等一大套也由你主持制定。哎呀，这些事情请大王放心，自唐末丧乱以来，关中中原的衣冠士卒多避难来到了四川，以臣看来，今日文人荟萃之地，首推川蜀。更况且大王素日器重儒生，制定典章时时不是难事啊。不错，别看故事马上得功名，心里还真是喜欢你们文人，每当看见你们挥笔成文，开口成诗，孤的心里跟你说也是痒得很。但是我自恨来不了你们这一手。王建说到这哈哈大笑。咱说简言，转天伪装就义，蜀王命令召集文武到王府议事厅议论请王建当皇帝的这个事情。自打这个朱全宗建立了梁朝，王建派他使臣去这个太原下书请李克用称帝，那时候起伪装就发现众文武在谈论，说谈论什么呢？这个蜀王何必劝晋王称帝呢？蜀地山川险要，正该自立才好。这个伪装他明白，众人盼王建当皇帝也是为了自己得以啊封官授爵着想，就是我韦某年近古稀了，难道还乐意当一个藩王幕下的小官？倘若王建称帝，那我至少也来个宰相座子，人生一世荣名为宝啊，生得为高官，死得受这个显示，也不算白来一世。果然不出所料，于是他向众人说，蜀先主刘备忠心抚汉，治理西川，在曹丕篡汉之后，先主为号召天下，在群臣劝进之后告天继位，今我蜀王大唐之忠臣也。唐运不言，诸贼篡逆，四海汹汹，八方扰扰，蜀王一心思为大唐复仇，是与诸贼不共戴天，应该先学刘先主继位蜀中，号召天下的故事，称帝于成都，中公以为然否？这个众文武一听啊，立即响起了一片赞同之声，蜀王理应继大位，没错。这阵伪装啊，从这个袖子里掏出一卷纸展开来，我已经草拟了劝进表，今天我读给诸公听听，如果说没有异议，咱们抄写之后请诸公在上边签字，随我一同面见蜀王，上表劝进，以为何？且慢。呀呀，他刚说完了，这话刚落音啊，就有人说且慢呢。伪装跟众人一愣，只见西间站起了成都刺史冯娟，说这事伪装就问了，冯公有何高见？这个冯娟呢向伪装一拱手，伪公劝进之论下官以为不可。那以什么为不可呢？说这阵儿伪装啊，虽然说有点着急，但是啊，尽量的平和着问，蜀王乃唐朝忠臣，志在灭梁复唐，如果诸公劝进，实是为蜀王背弃唐朝，陷于不忠不义之地。伪装一听，把这个脸一沉，那以冯公之见，以我之见，不妨请蜀王称制以号令诸侯共伐诸梁，待灭梁之后，寻得唐时宗亲，立其一人为帝，从建大唐，这么做才能使蜀王显示守节不移于天下人之前。
说什么叫称制啊？皇帝下的命叫制，哪个制啊？就是制度的制。称制就是以大臣代行皇帝的权力，说个白话吧，也就是摄政的意思。韦庄当时脸上啊，掠过了一丝的冷笑，心里说：哼，不识时务的书呆子，臭老九，你个臭知识分子，蜀王难道不想当皇帝吗？重建大唐，笑。众文武到了这阵纷纷的谴责冯娟，说他觊觎的，说他不通机变的，说他呀乖背人心的等等，一片呐冷嘲热讽之声啊，如同那苍蝇嗡嗡的响在大厅里头。但是冯娟呢，盎然的挺胸昂首，面上一片鄙夷不屑的这个神色呀，一手背后一手捻须呀，似笑非笑。伪装向大家伙这阵摆了摆手，大厅里这才呀清静下来。冯娟这阵也坐下了，伪装啊就阴阳有致的朗读了他草拟的劝进表。咱说啊，简言念完了之后，文官武将联名上了这个劝进表，呈送到这个王建手中。王建草草的看了一遍，用不着去啊，哎，慢慢的理解呀，如何如何，反正就是劝他当皇帝呗。于是提笔在上面写了个准字。侍立在他身旁的这个太监，原来是长安唐皇宫里头避难逃到了这个四川，入了蜀王府当差。这个太监看王建往这劝进表上批字，上前低声的在这个王建的耳边说道：大王，这劝进表不能批什么准不准的，古来受劝进的王公都要表示三让，就是再三的辞谢谦让一番，而后再答应。嗯，王建这阵啊扭过头看了看这个太监，巍然的一笑，说出了一番话：哎，在前上还不是装样子给人看呢，装什么，我不装逼，何必呢？想继位就来个干脆痛快，来个兵贵神速，你说姑这话怎么着，在理不在理，是实理不是？这太监一听啊啼笑皆非，不过这脑袋点的跟那鸡奔米赛的，是实理是实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王建一听哈哈大笑，于是呢他就命召见韦庄、张格两个文臣来见。韦庄等上表之后，在这个王府前梁等候消息，听后的这个召唤了。韦庄跟这个张格进到了里面，到了这个偏殿来见王建。王建一看他们，看着他们俩说出了一番话呀，孤王蓝标之后，似乎觉得众卿的心意十分的吝诚，故不能驳你们的好意呀。王建笑吟吟地说出了一番话。这阵儿啊，韦庄一听，那就请大王择吉日登基，以顺天意，合民心呢。说到这阵儿时候，韦庄啊急忙地打工了。这阵儿张格啊也赶忙地迎奉：大王登基，蜀国臣民必如九阴见日。不过王建眨巴眨巴眼睛，这眼珠一转，故终有愧于孤主。说完这句啊，哎，装出了一副凄惶的样子，闭上眼睛摇头啊长叹，又无可奈何的摆了摆了脑袋。冯娟的话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张哥想说什么，但是他张了张嘴啊，不知这话头啊打哪说。伪装说话了：大王怀故唐之恩的心情，臣等尽知，臣倒有个办法。王建的这个眼呢倏地睁开了，注视着伪装，赶忙的就问：有什么办法，快说快说。大王在登基之前可以率臣民哭掉大唐三日，这样足以尽昔日君臣之情谊了。王建一听，这眼嘣了一下子就亮，兴奋地一拍大腿：哎对啊对啊，就这么办了。这是哪儿的口音？说这一天风和日丽，成都东门郊外可就热闹，临时搭起了大棚，还有数座的这个大帐，差不多占了半里方圆的地方。由这个一对对士卒持刀荷枪戒了严，蜀王王建天刚亮就到了一座大帐当中。文官

0: 将也挤满了其他的帐里。成都啊，这个城里的老百姓们连娘带孩子也都陆陆续续的好进入了戒严的这个圆圈圈里。卯时一到，骑马的传令官们在人群当中奔走呼号，哭调就要开始，老百姓跪下，老百姓跪下，哭调要开始啦。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呼啦啦跪下了，黑压压的一望不到边啊。这阵王建身穿校服，率属下的文武百官呢，到了大棚以下，棚子里摆好了香案，香烟缭绕，气氛肃穆。充当礼仪官的张格走到了香案前，带王建上了香。王建向东行叩拜大礼，群臣跟在他屁后的也如同那个磕头虫一般的跪下叩拜。王建跪着向东北方向天空仰望着，大唐列祖列宗圣灵在上，臣王建没能为国除贼，致使九鼎波仙，臣遥罪呀、哎、臣愧负天子济众之恩呐、啊哎、顿足捶胸放声啊，呜呀呀的嚎起来。什么叫嚎啊？有泪啊无声谓之泣，有泪有声谓之哭，有声无泪谓之嚎。他没眼泪啊、哎、这倒不错。有这么一句话吗？嚎丧嚎丧，哎，就打那年月留下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